0: 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森林茂密的皇家猎苑。然而清朝末年，随着国运衰落，塞罕坝被开为放垦，成片树木被砍伐殆尽，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到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70公里。浑善达克沙地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但它的平均海拔高度比北京高出了1000多米。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个沙源堵不住，就等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不出百年，北京城内3层以下楼房都要被黄沙埋没。生态性则文明性。为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下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塞罕坝成为建设林场的首选之地。1961年11月，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带领选址专家团队来到了塞罕坝。然而适合大规模造林的树种在塞罕坝几乎一棵也找不到，这里真的能建林场吗？所有人都没有把握。这是专家组在塞罕坝拍摄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正是荒原深处这棵傲然挺立的大树，坚定了专家们在塞罕坝选址建设林场的决心和信心。正是这棵落叶松的存在，成为了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的证明。刘坤等人将考察成果形成报告，建议在塞罕坝建立林场，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1962年2月14日，林业部下发了关于在河北省承德专区围场县建立林业部直属机械林场的通知，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时任承德地区专属农业局局长的王上海担任党委书记，和他一起到任的还有厂长刘文世、副厂长王福明和技术副厂长张启恩。从这一年的9月起，来自五湖四海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迎着寒风与黄沙，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和使命，陆续奔赴塞罕坝，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
1: 那个年代，中专生、大专生就占了这么多的比例，确实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帮人平均岁数20多岁、24岁，热情挺高。我们不有一首歌的嘛？62年的那首歌，62年那么呼黑。

0: 批批热血青年的到来，让塞罕坝上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刚刚建厂的塞罕坝，每个分厂只有三五间办公房，几百人的队伍没有地方居住，大家就十几个人挤在极为简陋的窝棚里，或是把马棚四周一围也能住。天当床，地当房，草摊窝子做工房。
1: 我们住的那个屋吧，黑家睡觉听着那个狼叫，还害怕他钻到屋里去顺着空。没有门吗？就是木板挡着吗？
0: 塞罕坝一年之中有近四个月的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雪沫及腰，滴水成冰，窝棚变成了冰窖。
2: 当时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大家情绪也很低落，但是呢，大家都互相鼓励，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要就要接受各种考验，就是不是让你来上这来享福来了，你是到这来改造自然啊，改造这个环境，来建设的。别人能够在坝上坚持，我们也应该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
0: 在王上海等厂领导的带领下，创业者们顶风冒雪，咬牙干，在上坝的前两年就热火朝天地种植了上千亩树苗。由于种树的作业区在山上，很多时候无法当天赶回驻地，大家就顺地势在坡上挖个坑，架上坚定的支架，再在上面盖上茅草，搭成地印子，就地过夜。然而连续两年的造林却没有让塞罕坝等到那片新绿，极端的气温下，树苗的成活率还不足8%。眼看着冰天雪地里的精心劳作都付诸东流，大家都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塞罕坝真的能种树吗？有些人打起了退堂鼓。就在林场人心惶惶的时候，王上海等四位厂领导突然不约而同地回家了。难道林场真的干不下去了？可没过两天，王上海的身影再次出现，而紧跟身后的是他年迈的父亲、妻子和五个孩子。原来这位老书记把承德市中心的家交了出去，带着全家人上了坝。
3: 坝上造林不成活，坝为了稳定军心，他们组织就是班的成员一声令下，必须把自己的那个家属都搬到那个坝上去。
1: 当时那会儿我才5岁，
3: 临上坝之前就是说合了一张这么全家福留作纪念嘛，就是当时家里头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贵重的东西，就是只有两个这么小箱子，还有点那个锅碗瓢盆吧。到了坝上，那就是真实的冷。
0: 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厂里特意组建了一支家属队，王上海的妻子姚秀娥成了队长，扫林、种菜、栽苗，父母忙碌，孩子们也跟着吃尽了苦头。
3: 人家说半大小子那个吃死老的嘛，粮食什么的都不够吃，但是我爸没有从那个说是以权谋私啊也好什么去上那个粮食给我们家那个弄了一点粮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就领着那个我们抽出时间到野地挖些那个野菜，就是用这些野菜充饥。
0: 转眼间，下一年的春季又要到来了，塞罕坝人需要尽快找出前两次树苗不成活的原因所在。这一次造林，他们不能再失败。王上海决定仔细考察塞罕坝上的自然情况，他带领几名骨干，每天骑着枣红马，花了10多天，跑遍了林场的山山岭岭。他们 们发现坝上残存了不少天然生长的落叶松老树根，判断落叶松应该是最适宜在坝上生长的树种。与此同时，技术副厂长张启恩组织大家从苗木上找问题，因为之前坝上栽种的树苗多数是从东北地区运来的，经过火车长途运输，再由汽车从承德运上坝，一路颠簸的树苗严重缺水，在高寒气候下更是难以成活。林场不少职工是林业出身，大家当即决定，既然外来的苗木种不活，就自己培育适合塞罕坝气候的树苗造林。
1: 前头那个小苗小又小啊，怕那个日晒啊，或者是上冻啊，都那个遮着盖着，让它那个温度保持一点比较适当。后来发现不用草帘子这个呢，比前头还壮实还好。
0: 尹桂芝当年只有17岁，是同一批上坝年轻人中年龄最小的。分配到苗圃工作的他，除了育苗，还要经常一个人套一辆牛车去马圈拾马粪，为树苗积肥。
1: 给我一个比较老实的牛，让我套车好使点儿。去厕所，哎呀，冬天使大粪穿起，碰到身上，碰到脸上，那都是哎呀经常的。
0: 经过反复的实验，技术人员培育出了枝叶壮实、根系发达的树苗，他们给这些树苗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矮胖子”“大胡子”。初春时节，坝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但气温已经逐步回升，林场职工们必须要在雪中栽下树苗，待雪水融化，浸润新鲜的苗木。春季造林最好的时节即将到来。王上海和他的团队为这批精心培育起的幼苗挑选了一处最佳的成长环境——马蹄坑。这里三面环山，有利于遮蔽风沙，地势也相对平缓，是当时最适合造林的地点。1964年4月20日，几辆汽车从总厂出发，王上海书记等厂领导带领120名职工奔赴马蹄坑。和他们一起上山的还有那一棵棵精心选拔出来的矮胖子、大胡子落叶松树苗。马蹄坑大会战正式打响。虽说是机械造林，但大家并不轻松。投苗员们从天蒙蒙亮就坐在冰冷的植苗机上，直到晚上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重复取苗、投苗的动作10几个小时。
2: 1分钟得投多少颗？这都有技术要求的呀，真的，甚至是1秒钟就一颗。就这么拿割拿割，那一天下来真的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这真的就起不来。但是呢，大家真的没有怨言，第二天起来接着还是这么造林。
0: 王上海率领一部分技术人员就跟在植苗机的后面，对每一棵树苗进行技术检查，哪一株栽歪了、栽浅了，他们就立刻进行矫正踏实。拖拉机溅起的泥沙夹杂着小雪，顺着北风砸在他们脸上，一天下来脸都被泥沙覆盖。但大家已经顾不得这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苗子塞到地里就一定得活。几天后，马蹄坑上的500多亩沙地终于全部种下了落叶松。时间一天天过去，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批树苗的成活。塞罕坝太需要一次成功了。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秋天，好消息终于传来，这片落叶松成活率竟达到90%以上。塞罕坝上沸腾了，所有的艰苦与辛酸终于换来了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生机与希望。面对这片稚嫩的绿色，王上海和许多同志忍不住泪如雨下。在女儿王爱萍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流泪，这一次是为了林子，还有一次是为了孩子。
4: 最小这个弟弟老七在一次那个发高烧，也没有得到那个及时的那个治疗，当时就说小人麻痹吧，落下终身残疾。每每一提起这件事儿，他就掉眼泪，就好像是对不起我们自己似的。

0: 塞罕坝人凭借顽强不屈的奋斗，种活了属于自己亲手培育并植造的第一片林子。这次史无前例的胜利坚定了林场所有人植树造林的决心和信心。年轻的创业者们在这片苦寒之地扎了根，矢志不渝，迎难而上，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学机械制造出身的任仲元也在这一期间改进了苏联植苗机不适应坝上丘陵地形的问题，让之后机械造林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1: 这是我到林场以后做的第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这个机械改造之后，一个是质量提高了，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机器不掉头啊，一直干了。那时候一天可以干2000亩地。也就是说马来山会战那个我们干了4-5天那个地，我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就达到这个效果。
0: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片海，60多年后的塞罕坝沧海巨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而当年第一代的创业者们也早已把自己的一生和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已经离世，平均寿命仅仅52岁。
2: 塞罕坝人啊，勇于直面恶劣的环境，战天斗地，攻坚克难。他们呢，也勇于创新，相信科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所以呢，我们纵观塞罕坝60多年的奋斗史，可以看到，唯其艰巨，所以伟大；唯其艰巨，更显荣光。
0: 当年马蹄坑大会战的地方，高大茂密的松林已经结为林海，而在林海中央是老书记王上海的纪念碑。1989年12月26日，王上海因病去世，遵从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他继续守护的这片林海也被命名为王上海纪念林。如今在林海深处的塞罕坝展览馆内，一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无声讲述着60多年前第一代塞罕坝人为荒原变林海奉献的那些岁月韶华。
3: 到这里的地印子就是我们当年创业者们在山上搭建的。
4: 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是可以长出来参天大树的。
5: 早年去世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平均寿命也仅仅只有52岁。
0: 这三位90后女孩是展馆里一支特殊的讲解员小组。他们几年前陆续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行走在林场里做基层防火工作，轮休的时候就到展览馆做义务讲解员。
3: 我们这个时候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们享受了他们去给我们创造的这笔财富。一直在说继承传承，作为他们的后辈，也背负着他们身上很多的责任。
0: 在林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他们一样，受到塞罕坝创业者们精神的感召，来到这片平均海拔1500米的高原，从事攻坚造林、防火瞭望、地面巡查等基层工作，扛起守护林场的责任和使命。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塞罕坝长大的林二代、林三代，从祖辈、父辈手中接过绿色事业的接力棒，续写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新。

0: 篇章。
1: Vi ser en enormous greening of the landscape in a fairly dry, somewhat cold part of China, but also maybe the effort. It's not just one individual. These are hundreds upon hundreds of people of a three generation working hard, planting trees, because you will not see the result immediately the day after. So it's an enormous effort to get this done. But if it can be done in Siam Ba, obviously it can be done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0: 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面对三代林场职工，总书记强调，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砥砺奋进，接续传承，将荒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在这片美丽高岭上，树立起一座座绿色的丰碑。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塞罕坝，河北省最北部的森林草原，这一望无际的碧玉般的林海，是塞罕坝机械林场。60多年前，这里还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如今这里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60多年间，塞罕坝林海中老松坚韧，幼苗新发。代代塞罕坝人在这里爬冰卧雪，接续奋斗，在高寒沙地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绿色传奇。这是塞罕坝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日常的一次小型演练，像这样的演练他们每个月都要举行几次。60多年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自建厂起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

0: 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难以想象这辉煌成绩的背后是多少塞罕坝人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守望。
1: 戴维你好，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哎，好的。
0: 在塞罕坝海拔1800米的天桥梁望海楼上，火情监测员赵福州正向林场防火指挥部通报林区的最新情况。赵福州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次端起望远镜，多年的瞭望工作已经将赵福州的生物钟训练得十分精准。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每15分钟就要瞭望一次，到了晚上9点以后，每1小时也要瞭望一次。这座5层楼高的望海楼，既是塞罕坝机械林场防火的眼睛，也是赵福州和陈秀玲两口子的家。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有9座这样的望海楼，最初名为望火楼，因坐落在林海中，后改名为望海楼。站在这里，百万亩林海尽收眼底，瞭望员可以实时观测森林的情况，及时预警。因为望海楼位置都很偏远且条件艰苦，所以一般安排夫妻共同值守。60多年来，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先后共有近20对夫妻在这里守护过这片森林。赵福州、陈秀玲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1983年春天，22岁的赵福州刚结婚没多久，夫妻二人就来到了塞罕坝担任火情监测员。数十年如一日，他们守护着这里的每一寸草木。如今，曾经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曾经破旧的2层小楼也变成了设施齐全的望海楼。2015年，望海楼终于通了水和电，赵福州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 应该不大会儿手水洼上来了，进屋一拉灯，哈，终于亮了。哎呀，这家伙，这望火楼啊，能吃上甘甜的水，能看看电视，哎呀，别提心情这个高兴。那会儿50出点头，好像我手舞足蹈在地上跳好了。他说：“看把你高兴的。”
0: 生活条件的改善，让这个看似孤独的小楼更有了家的感觉。在每年近10个月的防火期里，瞭望、记日记、报告是赵福州夫妻俩每天重复的工作。夫妻俩虽没有严格的分工，但两人几乎都是寸步不离望海楼。造林不易，护林更难。近些年进入塞罕坝林区摄影观光的游客增多，火源管理难度日益增大，高科技开始赋能新一代的塞罕坝守望者。段重岩是塞罕坝防火指挥中心的技术员，他自小就在坝上长大，是一名林三代。如今他负责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所有雷达、雷电预警、视频监控等系统设备的保养和维修。这些年为了安装和维修设备，他几乎走遍了塞罕坝的各个山头，对每一个设备的位置、性能和状况都了如指掌。
2: 托底了，托底了，托底了，你们把握。
3: 行，你托底就行了，
4: 接着一块使啊。
3: 一二走。
2: 哎，好好好好好。
3: 得住了。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三个小时后，双光摄像头终于装好了。回到了防火指挥中心，段重岩又马不停蹄对刚刚安装的摄像头进行调试。
4: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咱们今天新装的这个摄像头，通过辨位啊，可以看到所有的树木的这个形态。再往你推一点，你看现在这个风挺大啊，树枝这么摇摆，咱也能看得清。如果发生一点点火情啊，这个摄像头就会自动报警，通知我们工作人员注意瞭望，注意核实是否发生过火灾。晚上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热成像，然后进行这个预警监测。颜色比较亮的地儿是温度比较高的，颜色比较暗的地儿就是温度比较低的地儿。
0: 像这样的双光摄像头，塞罕坝林区已经安装了62个。这些矗立在制高点上的摄像头，单机探测半径达到10000米，24小时对整个林区进行不间断监控。不仅如此，防火指挥中心还在林区安装了6台红外探火雷达，用于监测火情。
4: 那就是拿不了，我得先上小架。你看现在那个电线都能看得见，看这几条就是电线，可见光你就看不到。当有火情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摄像头这个辨贝来精确的看一下这个火场的这个道路情况呀，以及这个植被情况，还有这个火的态势。描红是主要用于这个扑救中搜救余火时比较有效果的，并可以通过这个辅助设施啊，把这个实时的图像回传到我们的指挥中心。
0: 在塞罕坝的上空，除了实时巡护的无人机外，还盘旋着11颗卫星，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颗卫星过境，对整个林区是否有热点进行全面扫描。针对坝上夏季频繁发生的强对流天气，为了消除雷击火的隐患，中心同时配备了一套精准的雷电预警监测系统。
4: 通过平台呢，能够及时发现那个落雷情况，并同时通过手机平台和这个短信形式通知这个巡护人员和瞭望人员呢，你的某某方向多少公里处有多大强度的落地雷，请你注意观测。
0: 卫星、无人机、探火雷达、视频监控，这些智能监测设备给防火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再好的设备也不能取代人的智慧和责任心。他们和高山瞭望、地面巡护一起，组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森林草原防火预警监测体系，如同一面牢固的盾牌，守卫着塞罕坝林海的安全。从1棵松到4.8亿棵树，从一片荒原到115万亩人工林，从不毛之地到物种基因库，从一穷二白到场强民富，这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的执着与坚守。
5: 第一代人靠这个使命的坚守，或者说赢到了坂木林海。三坝第二代人也正是靠这个对信念的执着来推动着三坝现在的生态建设。第三代人靠什么呢？也是靠这个绿色发展来开拓创新，来推动着三坝今后不懈的发展。
6: 今天然后开始这个联山自查，本身呢就生产自查作为咱们银河分厂联生产的常效机制呢，咱们每年都会举行。
0: 这是塞罕坝银河分厂一年一度的林业生产自查开始的日子。分厂副厂长石晨正在布置任务。
6: 那有几点要求，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强调。第一个呢，就是不允许请假，是吧？你别说主任，我要回去张罗，我是怎么着的，不跟着，这事绝对不跟着。开展

0: 然后通过拉侧绳的方式，就是总体的数一下一共多少株苗子，然后其中死了几棵，然后看它的成活率是否达到要求。
1: 攻坚造林是石晨来到塞罕坝后的主要任务。几十年来，在前两代塞罕坝人的努力下，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80%，剩下的基本都是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这些山坡的坡度一般超过40度，最薄处土层仅有10厘米，土壤下面是坚硬的顽石。在这些地段种树，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难度可想而知。
0: 因为我们都选用的高规格张松苗木，然后都是杯苗，所以说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我们一般都是采用骡子或者是人工抬的方式，然后把苗木运到山。然后在造林的时候呢，首先是拿着尖镐在坡上，然后整出一个60×60的一个坑，还要把坑内的一些碎石块掏到坑外，然后再需要刻土回填。栽植完毕，我们需要在这苗子上布上一层膜，这个膜的作用主要是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这样能保证它的成活率。
2: 主要这个运，哎呀，
1: 自从来到塞罕坝，石晨几乎每一天都在攻坚造林的路上，已经记不清脚上磨出了多少个血泡。经过10余年的探索，塞罕坝第三代建设者们累计完成攻坚造林10.6万亩，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也达到98.9%的历史最高值。又到了周末，在厂里连续工作了2个星期后，石晨回到家里。
3: 62年我们一直，我们一般的同学现在都在八张纸，这是李世昌，这是我。
1: 爷孙三代林场人难得有时间聚在一起，每到这时，爷爷石国成总是会回忆起他当年的岁月。
4: 一天10多个小时，节假日和礼拜日根本就没有，也不想那个。你想那个，就是工作随叫随到，不管的黑天或是白天，没有打退堂鼓的，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工作。那工真是心满一处想，心满一处使，大家都比较团结，通吃通住通劳动。
1: 石晨的爷爷石国成当年先后做过护林员、施工员、核算员和炊事员等，最后担任了大焕起分厂的厂长兼书记。他在将一生奉献给了这片林海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石晨从小在塞罕坝林场的树荫里长大，爷爷和爸爸都在塞罕坝工作了一辈子。大学毕业时，他也曾向往外面的世界，但作为塞罕坝的子孙，守护林场的这份责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201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石晨在一次回家探亲时，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被国家授予了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当时爷爷的一句话彻底坚定了石晨留在林场的决心。
0: 当时是陈彦贤奶奶，她代表那个第一代物林人上台领奖，领奖时候她有个发言，就是讲她当年上山造林的时候，因为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嘛，没水喝，嘴唇干裂，就是满嘴都是口子嘛，中午吃饭的时候只能把那干粮就掰成小块往下咽。当时我一看我爷爷泪流满面吧，因为我爷爷给我的一直感觉就是非常要强，一看我看了赶紧擦了把眼泪，就跟我说了，就是说是3个字，说不夸张。这个事儿还是对我非常触动，可能也通过这件事儿更坚定我在林场干事的信心吧。
1: 2014年，石晨通过考试回到了这片爷爷和父亲付出了毕生心血的林场，开启了属于他这

0: 代的护林事业。
1: 60年前吧，爷爷和一帮年轻人来到438，把这个荒漠变成绿洲。到父亲接过班来，又把这个绿洲变成了林海。而我现在又回到了爷爷和父亲付出毕生心血的林海，就是接好他们班吧，把这片林子守护好、建设好。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塞罕坝已经成为首都北京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塞罕坝115万亩森林所蕴含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2: 我们非常自豪地说啊，3万每年这个产生的这个生态负价值达到了230多亿，每年含氧这个水源净化淡水达到了2.84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年净化淡水含氧水源达到了这个4.7个十三陵水库的蓄水量。
3: 这里的4.8亿株林木，按照1米1棵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12圈。这里的森林每年所释放出来的氧气，可以供200万人一年呼吸之用。这里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二氧化碳的年固定量可以抵消86万辆家用燃油小汽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首位京津提供了绿色的生态保障。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2017年，河北省塞罕坝林场被联合国环境署总部授予了地球卫士奖。2021年9月，塞罕坝机械林场又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生态奇迹。生态兴则文明兴，一棵树苗一生相托，万顷林海代代传承。塞罕坝的绿色奇迹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在甘肃省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六老汉3代人38年治沙造林，以愚公移山的毅力让荒漠变成了绿洲。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丹真朵尔西32年如一日，在贡巴拉卡山上种植松树和柏树近50000棵，绿了高原，白了头。在浙江安吉县，渔村人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美化了环境，丰富了资源，用10余年的拼搏与付出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草木之成，国之富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

0: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代代中国人躬耕不息，接力不止，用顽强的意志和不朽的精神，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1: 我想是要用一种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绿色发展，要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呢，我想呢，就是实际上啊，我们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一定也能够创造相应的生态奇迹，这种生态奇迹一定能够化为我们人民群众最好的福祉。
0: 绿水清浅，青山如黛。2023年8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上行稳致远。一个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大美中国，正在向我们健步走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安排的一些主要内容。在10点到10点30分这一半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呢，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我们将会关注热点经济话题。今天要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呢，也是在上一周在北京召开的机器人大会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也有很多人特别关注它。那我们今天呢，将会关注洞见机器人产业的当下与远方，赋能日常起居，温情守护百姓生活，将会特别关注到这个机器人大会上的机器人都有哪些变化，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生活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在10点半到11点后半段的时间，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在京广股评板块中，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中给您做一个趋势的预判以及一些盘面的分析和解读。京广生活家呢，为您带来的是生活理财方面

0: 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首先关注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再来关注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了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会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会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那么预计有70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1400名选手会同台竞技。再来关注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了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的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100个险种。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通知，陆续发布了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的执行要点。有多家银行明确，根据3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分期业务累计贴息的上限是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那么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呢，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的分期业务，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分配进行二者的比例分配。好，最后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暑期即将结束哈，那么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8月23号，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5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1亿元。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省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7月这一个月，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2%，电子信息业增加值同比飙升至94.3%，汽车制造业增长42.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4.7%。近日，我省在金融方面又支持文旅产业再出了10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了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文旅产业的投资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大，中小微文旅企业的缺乏传统的 抵押物，那融资瓶颈是长期存在。而这一次出台的若干措施

0: 就明确要打造银债保单头产品的矩阵，配套贴息、担保代偿等措施，形成了产品加政策联动效应，匹配了文旅产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日前在合肥安徽的创新馆在安徽的创新馆举办。那么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服务的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了。据介绍，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布局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上海平台是全国第12家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中唯一一家具有国际化的基因和涉外服务特色的专业平台。那么安徽运营中心呢，将会打造长三角知识产权运营一体化枢纽。安徽算力产业生态大会日前在合肥高新区举办。那么据了解，会上安徽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首批资源服务商集中入驻。据了解，安徽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汇聚了 7.1 万批算力，接入了1600多个数据产品，将会大幅降低 AR 应用的门槛，让用 AR 像用水用电一样便捷。好，我们再了解一家上市公司哈。记者从合肥市星灿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那么目前该公司已完成了近亿元的 A 加轮融资，是由国内头部产业资本讯飞创投进行领投的。安徽省合肥市合肥高新区三级国有资方协同跟投，合肥高投、星泰资本、科大硅谷、创谷资本、国元基金等本土的一些优质国有资本机构联合加持。那么据了解呢，星灿科技是成立于2020年，是国内人机交互和显示驱动芯片赛道高速成长的专业芯片设计企业，总部是位于合肥市的高新区，那并在深圳和成都布局研发基地协同支撑。好的，以上信息来自于中安在线以及央广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将会走进热点全接触。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大会哈。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呢，上周是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年的大会上啊，智能服务机器人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在家政清洁、康复辅助啊、养老陪护以及亲子互动，还有餐饮酒店服务等这些更多的场景落地了。那么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了消费者日常就可以接触到的服务终端。在展馆里，有的机器人是正在有条不紊地完成清洁指令的清洁整理复杂指令。那比如说像清扫地面、叠衣服、取外卖、收拾桌面，还有浇花，还有铲猫砂哈，等等等等。那养老机器人呢，它的技术会更加的务实，它可以自动地记录血压、血糖等健康的数据，检测跌倒并报警，提醒吃药，陪伴老人聊天啊，还有的会支持像拍照记录、外语交流等这些功能。那应用于像亲子互动、独居陪伴这些场景也是非常的多。有的机器人啊，已经是进入了医院啊、养老驿站等这些地方。那么在今年的大会上呢，还新设了一个机器人的消费街。哎，你会看到15块钱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只需要3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好了。啊，这个是机器人做的哈，这个煎饼果子价格不

0: 贵，出餐还快，而且还好吃。还有像这个咖啡啊、冰淇淋啊、茶饮等这些全品类的智能机器人啊，都体现在餐饮方面。当然有一些机器人呢，在商场文旅方面也是投入了一个实际运营当中哈。那我们今天呢，哎，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机器人产业的当下和远方，它是如何赋能日常起居，温情守护我们百姓的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和 AR 理论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席主任啊，这个田峰田主任，想请田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田主任您好，从整体的来看哈，您看今年的这个智能服务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哈，您觉得主要是呈现了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变化？然后您自己哈最明显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呢？
1: 我们有三个方面啊，在这个统一上来看呢，我们觉得是服务机器人从去年的通用形态，就在转向今年的一个任务形态分化。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去年机器人都越来越像人，有两个双足双臂，还有拟人式的交互，这个是去年的终极形态。那今年呢，我们会看到家政的清洁，这个机器人采用的是轮式底盘，跟人不一样了。陪伴产品呢，用的是非人形的毛绒外壳，也跟人不一样。那么餐饮场景呢，用固定的机械臂啊，就有两只机械臂干活，也没有这个双足和脑袋。所以呢，这些呢，其实就是产业正在按机器人任务的自由度需求来去反向定义和设计产品形态，而不是说按像不像人来去做选择。啊，所以这种计算范式的迁移呢，也经常发生。就是早期呢，通用平台先分裂出一个这个公版的垂直形态，然后呢，在成本曲线下下降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收敛。然后第二个点呢，我们会看到。去年我们讲的大家都是挑战高难度的动作，对吧？翻跟头啊等等。那今年呢，其实大家在重点再去攻坚，能不能连续上百次、上千次的没有人工干预去完成一串的任务？比如说今年呢，轮式的家用机器人可以15分钟完成客厅的整理、冰箱的补货、叠衣服这种链式任务，而且呢，出了意外也不需要人工去干预。然后在任务间的这种状态记忆和容错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能力，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去叠衣服，突然衣服掉到床下了，那我能不能把它再捡起来再重新叠，或者机器人在打扫这个厨房的过程中摔倒了，它能不能再爬起来啊，或者是我抓这个抓一瓶饮料的时候，哎，这个饮料这个没抓住，然后我再恢复，从这个意外之中再恢复回来，我们管这个叫即兴智能。所以这个是真正的从技能演示向可交付产品的分水岭。然后最后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变化，就是今年的消费端的产品不再是炫技了，而是说开始明码标价了，比如说15元一套3分钟出餐的煎饼果子，这个呢对用户来说，它很容易和日常人工做的煎饼果子去做一个消费的决策这个对比，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落地的一个变化啊，主持人。
0: 嗯，好，那么家庭场景啊，是被业界认为是最具这个具身智能的这样一个终极考场。那么您认为啊，家庭场景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机器人如果说真正的进家，那它最大的一个技术的门槛，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1: 对，就是我们看到有两个大方向，一个是机器人进工厂车间，一个是机器人进这个家里。
0: 嗯，
1: 但是跟工厂车间相比呢，工厂车间里面的这个环境都是规范化、结构化、标准化的，不管是工位、物料还是光照。都是非常规范化的，但是家庭呢，它属于一个非常杂乱的状态。一个桌子上，家里的餐桌上，每天摆放的物品都不一样。然后每个家庭跟机器人说你去整理客厅呢，这一句话包含了很多含义。每个家庭对整理客厅、整理干净这个是什么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家庭机器人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状态空间啊，然后对模型的泛化能力要求非常高，也没有办法去依赖一个预设的脚本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打一套拳呀、啊、跳个舞啊，这都是预设的脚本啊。但是真正的家庭里面的这种开放世界的物体识别场景推理能力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家庭场景的容错阈值是非常低的啊，就这个失败成本跟工厂不一样。工厂如果这个机器人停机了，顶多影响一些商品啊，有一些财务上损失没关系。但是家庭呢，它有可能轻则是打碎一个家里的瓷器水杯，重则呢有可能机器人会绊倒老人误伤儿童。所以这种安全的属性呢，从工程的指标上升为一个法律和社会伦理的问题。所以那么这种家庭机器人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技术门槛啊，不是这个感知和规划算法啊，不是模型有多聪明，而是你能不能低成本高可靠的这个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力啊去控制啊，与碰撞 检测啊，就是我碰到人了，我有一个力反馈，毫米级的力反馈，我就不能把人碰伤，我再这个撤回来。所以再聪明的大模型呢，也不敢让机器人现在就靠近人。那家庭还有一个隐私的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是有摄像头，有这个各种这个麦克风的，对吧？它可以持续的采集视觉、音频的这个数据，所以用户呢，家庭用户啊，对隐私有一个天然的警惕性。你的这个数据啊，是存储在本地还是存储到云端？哎，你这个是在本地就是处理完了，还是先到云端然后再到本地处理？其实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会成为决定家庭机器人能否被信任接纳的一个门槛。主持人，
0: 嗯。是的哈，那有机器人公司就表示哈，公司在清理和这个清洁整理类的机器人啊，已经是服务全球了数万家酒店。那还有的像咖啡机器人哈，已经是落地超过1000台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也能在一些景区啊，或者是一些博物馆里看到这个咖啡机器人哈，做的咖啡也很好喝。那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服务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规模化商用的一个新阶段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酒店机器人和咖啡机器人、咖啡店机器人啊，他们本质上来讲啊，它其实是服务在 B 端的机器人，因为它最终是卖给的酒店，卖给的是咖啡这个咖啡店嘛，啊，所以那么我们可以说面向 B 端的结构化商业场景，服务机器人已经跑通了规模化，但是这个和 C 端的这个家庭规模化是两件事儿啊。首先呢，酒店和商场它是半结构化的环境，楼层是固定的。动线也是固定的，任务边界也很清晰啊。那酒店机器人不需要面对家庭那种无限这个失序的一种状态空间啊，它可以率先规模化，这个也就是因为它这个环境相对结构化标准化。那么机器人替代呢，是以精确核算的人力成本啊，比如说我可以算一下酒店的保洁工是多少钱，然后呢这个咖啡厅的这个咖啡师啊一个小时多少钱，我非常容易去比较啊，就是业主可以去比较机器人租赁和采购成本和这个咖啡师保洁人员的这个成本，然后做一个回本周期的预测啊，这个不依赖于消费者的情感认同。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在于说数万家酒店数千台呢，这个验证了单机的可靠性曲线啊，比如说真正的在数万家酒店里面的机器人故障率比较低，维护成本比较低，然后任务的完成率比较高，这个都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区间，这个就会被大量的这个连锁酒店连锁商业体去采购。所以呢，现在的产品是从能用到耐用好维护的这种工程化的一个跃迁。然后第三点呢，在于说 B 端的规模化不会外溢到 C 端的家庭， B 端呢是靠标准化的环境降低机器人的技术负担，家庭端没有这个红利，售价、体积、噪音、外观都需要重新为家庭用户去设计。所以服务机器人进入到 B 端商业规模化的阶段，而现在呢 ，C 端的家庭规模化呢还在早期验证阶段。主持人，
0: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些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已经是落地到了医院的养护驿站哈。那么您的观察，实际使用的效果是怎样的？百姓对于这类机器人，它是最迫切的、最实用的这个需求功能，你觉得会是些什么呢？
1: 对，我们说养老机器人分两层来看，目前在第一层就是监测和预警这一层已经跑通了，可以规模化了。但第二层在物理层面的照护这个层面还处于谨慎的一个实验阶段啊，这个背后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落地效果最扎实的功能都在给老人去测这个血压血糖啊，然后去监控这个是不是跌倒了，然后去报警啊，然后呢这个有没有用药的提醒啊，因为老年人这个吃很多药嘛，这个提醒他按时吃药啊，这种非接触式的监测目前来讲是这个做得比较好的。然后通过可穿戴的设备把这个固定的传感器的数据整合到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对话的界面里面去，然后成熟度高，责任风险小，可以大规模的去铺开。但是呢，恰恰这个对比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老年人的搬运，然后比如说老年人的如厕的辅助，还有这个有些老年人需要机器人帮他去洗浴，这种接触型的照护呢，往往涉及到一些这个人员跌落或者加伤的这种安全责任风险。目前的厂商和机构都比较谨慎，落地速度呢明显是偏慢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从老百姓的实际反馈上来看呢，其实老百姓最需要的迫切需求不是陪伴聊天这种情感功能，这个是有当然好是辅助的，独居老人的意外情况能不能第一时间被发现，这个安全性的需求是第一的，比如说跌倒后多久啊，这个机器人会主动的帮他报警，报警之后多久有人来响应来救护，这个关系到黄金的救援时间，所以这个说明养老机器人的核心价值锚点是安全网，而不是这个情感陪伴啊，情感是一个加分项，安全才是刚需项。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会看到工信部啊等主管部门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呢，提到了3.2亿的中国的老年人口啊，这个带动之下呢，已经 机器人的养老机器人进入到规模。

0: 文化的关键拐点，就是2026年康养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有望首次突破100亿元。而且呢，结合工信部、民政部之前发布的这种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宏观和场景应用试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两步走啊。政策呢提倡是先试点验证，再扩大推广这两步走。比如说现在有医护背书的机构场景，像医院、养老驿站啊、社区这个网点、医生啊、这个医护网点来去验证养老机器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再逐步向居家场景延伸，不会一步到位的爆发。
1: 好，在这一次的机器人大会哈，展会上有不少的平台或者是企业还推出了机器人的租赁服务啊。目前您看这类服务机器人购买和租赁的价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租赁代替购买这种模式能否降低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的这样一种门槛呢？您的观点是什么？
0: 对，首先我们看到，就是2025年，你去租一个人形机器人，一天的费用是1到2万元。2026年已经下降到了3000到5000元，而且部分平台推出了999元的体验套餐，所以市场规模呢，这个租赁规模从10亿元冲向了接近要突破100亿元，年增速超过了900%，啊，就是翻了9倍。然后呢，需求上呢，可以看到结构性的这个需求表现在第一呢，34%的需求在租机器人去做演艺表演。然后31%的需求呢，去租机器人去做商业营销啊，就比如说卖东西促销，吸引这个游客。然后第三个19%的需求是在教育文旅啊，这个其实也大家都能见到。所以呢，本质上呢，这个是设备租赁加活动服务的一个生意，服务对象是商家，不是普通家庭啊。因为这个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老百姓家里需要的清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这个现在还租不来，还租不过来，还是这个是商家的这个租赁。然后真正面向家庭的这个服务机器人，像清洁陪伴类的，已经进入到数千元到2、3万元的区间，这个比动辄十几万到数十万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低一个数量级，因为他们是单一任务的专用机器人，比如有的就帮你洗衣服，有的就帮你做饭啊，它是专用的啊，所以没有那么贵啊。所以这个当然了，这个门槛的降低啊，租赁把门槛降低，有利于老百姓去尝鲜，尝鲜之后呢，再去决定买不买啊，这个也有利于去分摊这个维保的风险。然后产业端的路径其实有3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核心零部件，像零条手啊、力矩电机、激光雷达的标准化和国产化替代。然后第二条呢，就是单一任务型的机型的先规模化，再去摊薄研发成本，然后去复用技术栈，拓展多任务型号。第三个呢路径呢，就是商业模式从卖硬件到卖服务时长，把一次性的高价采购拆解为可负担的持续付费，降低用户的决策门槛。然后机器人的普及速度呢，也不会去复制智能手机的曲线啊，它更多的像智能家电，从奢侈品变成一个标配啊，这个要花10到15年的渗透周期啊，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田峰主任给我们一起分享了您的观点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北京时间10点26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那么在10点半以后呢，我们也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和您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在10点半以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稍后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 FM97.1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将会走入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的10点半到11点这一时段呢，将会特别关注投资市场，关注 A 股，将会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提供的是生活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在走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之前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数的运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啊这个盘面的一个指数运行。今天呢整体的盘面目前我们看应该是一个调整当中啊，我们看关注一下具体的运行指数。上证指数是运行在3892.51点，下跌12.58点，跌幅是0.32%。深成指运行在13857.92点，下跌236.73点，跌幅是1.68%。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3450.70点，下跌94.88点，跌幅。

0: 是2.69%，北证五零运行在1064.33点，下跌11.21点，跌幅1.04%。具体的板块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板块方面涨幅前五的吧，关注一下板块涨幅前五的行业板块，有酿酒行业、煤炭行业、开发区、金融行业、公路桥梁。跌幅前五的有医疗器械、玻璃行业、生物制药、机械行业和化纤行业。概念方面，我们关注一下涨幅前五的概念有奢侈品、白酒概念、黄金概念、生物育种和稀缺资源。跌幅前五的有 CXO 概念、CRO 概念、创新药、免疫治疗和黄河三角。好，那么具体的盘面分析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走进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做一个盘面的分析和预判。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走入金广股评。那么接下来的金广股评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啊，请买先生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哈，您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和您的预判。买先生您好，今天是周一哈，周一的这样一个开盘呢，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好，整个盘面目前都是一个比较向下的这样一个趋势哈。那对于这一周您是怎么看的？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那我们看到，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科创五零指数呢，其实都是没有去挑战那个上周三那根阴线的，还是在这个阴线的底部区域进行反弹和震荡。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本周的上本周基本上还是承压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在沪深股指里，只有创业板指相对来讲呢，在周五的时候是有一个相类似的反弹。所以呢，本周如果说我们拿一个指数当风向标的话，那重点就看创业板指能不能展现出它的弹性，至少把上周三的阴线给吃回去。
0: 好，您觉得本周要重点关注创业板指哈？我们来分开看哈，整体看一下吧。您觉得这个热点目前可能会集中在哪些方向呢？
2: 其实现在的热点是比较散乱的，比如说像上周比较活跃的农业板块呢，那像今天，包括其实在上周的后半周表现就已经不佳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认为这个行业确确实实轮动是比较快的，比较难判断。那我们现在更多的呢是一个底线思维去判断这个市场的，比如像您刚才说的保险呀、石油啊、有色呀，那由于他们大多数公司呢尤其是这种头部的企业，其实他们的报表已经出来了，那大家看到呢还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增速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底线思维的角度上来讲，可能那些已经披露了这个中报的企业，那我们认为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健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算力硬件的方向啊，因为上周五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也注意到像这个中汽旭创它发布了半年报啊，这个整体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那整体来看，目前算力硬件作为当前整个 A 股市场应该是辨识度比较高的啊，资金认可度也是比较强的一个核心的方向。那您觉得这种产业它资本加码，包括产品的涨价落地，还有龙头业绩这种增长的这样一个利好之下，如果说市场情绪得到一定的修复的话，算力硬件是否会继续担当市场的这种领涨核心，来引领科技成长赛道的一个行情的扩散呢？
2: 我觉得这个短期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难的。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非常清晰了。一方面是中报业绩，这个龙头的中报业绩都还是不错的。另一方面呢，像阿里他们也在是有这种募资扩产，然后有这个动作，对吧？资本开始在扩大。那就是说，在这些重重利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以这个中汽旭创为代表的一些个股呢，其实今天的早盘表现并不如人意，属于一个小幅高开随后就低走的状态。那所以呢，在市场 里，我认为尤其作为个人投资者吧，更多的尊重市场股价的走势，要比我们去提前预判或者是潜伏，我认为其实是更重要的。那尤其是这种逢利好该涨不涨的标的呢，我认为短期还是要注意回避。至于说之后它会不会成为中期的主线，那我认为还有待观察。
0: 好，我们来说一下医药生物这个板块哈，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轮动分歧的特征。像上周四，基本上医药板块是迎来了一个集体。

0: 爆发的上涨行情，但是短期的情绪透支之后啊，这个上周五板块就快速的迎来了这个股价这个反弹这个一种激进的分歧。那周末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消息面上的一些利好，包括上周五海外一些企业的这种股价的同步反弹，也是带动了全球这种医药创新赛道情绪的回暖。对于接下来整个医药生物板块啊，您觉得是不是能够迎来一种阶段性的修复的反弹呢？
1: 其实在医药生物板块上，我觉得很简单，一方面就是您说的海外的一些上市公司，明星的上市公司，那我们看比如说在周三的时候它是大涨了170%多，但是在周四是个下跌，周五虽然是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它并没有创出新高，那所以就是说海外的刺激因素都没有出现很强烈的或者很持续的上涨，那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我们值得去警惕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从我们的 A 股上来讲呢，我们只需要去找就是 A 股总市值比较大的这个三家药企。那我们来看今天早盘，无论是药明还是恒瑞医药，还是这个新合成等这些企业，其实都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甚至有下跌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医药板块就是局部的热度是有的，但是走势并不理想，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先去回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量能方面哈，这个量能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整体的这种成交额出现下降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周五 A 股的成交额是退到了2万亿之下，不仅是创下了这个4月7号以来近4个月的一个新低，同时也是年内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了。再加上整体这种融资余额也在同步的回落，所以您觉得我们目前怎么去观察和判断量能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制约和影响呢？
1: 我觉得量能的下跌呢，有很多投资者都想知道一个解读。那我们的想法呢，就是首先它是从多空双方来讲，因为是成交量嘛，所以就是说多空双方来讲，可能在局部都是有一个分歧收拢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也就是说，在3900点之下，那么可能空方也没有急于去抛售，但是多方进场意愿也不是很强。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老说这个地量地价，那但是呢，这个地量有可能会维持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时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您看刚才您也给了很多话头，给了很多的这种行业热点，为什么我们更多的是保守的心态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缩量可能至少要持续到我们本周的上半周，那在下半周可能会随着海外事件的一些化解，那么局部才有慢慢的去放量。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地量已经是最低了，就是之后要有放量，所以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上半周保持一个耐心。
0: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报业绩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接下来这一周呢，中报业绩会进行一个密集披露，那么您觉得业绩的机会和风险哈，就是说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应该怎么去评估和把握呢？
1: 这个我们一般这个老股民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一般业绩比较亮眼的上市公司呢，他会把这个业绩啊，就把喜报提前去发，而往往有一些这个丑媳妇儿会放在后边去见公婆。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在后边发的这些上市公司都是业绩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呢，至少大家要去看一季度这个上市公司大概的业绩是什么样的。如果一季度它就不及预期的话，而且它又把这个报表放在很厚，那确确实实需要大家有所警惕。
0: 好的，好，非常感谢买泽源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和分享哈。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接下来的金广有理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如何看待科技核心资产的投资价值。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开启超跌反弹，科技板块的率先修复。与此同时，有券商机构提出明确观点，认为科技持仓继续向核心资产集中。那到底什么是科技核心资产呢？为什么机构在这个节点强调向核心资产集中？很多人

0: 这一判断背后呢，有三个核心的观察维度。第一个就是持仓成本的维度。七月的深度调整之后呢，科技成长和中小盘品种累积了不少套牢盘，反弹过程中回本减持的压力不小。但是半导体设备这一类核心资产呢，不少二季度以来进场的资金已经累积了浮盈，上方抛压相对更轻。第二个呢，就是融资盘出清的维度。本轮科技调整中，融资盘去杠杆是重要的抛压来源。目前电子、半导体设备等核心方向的融资盘出清进度已经过半了，短期抛压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而部分边缘题材品种出清还不充分。第三个就是交易拥挤度的维度。那目前科技板块整体的交投热度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前 5% 的个股成交占比接近50%，高拥挤度就意味着高波动，相比之下核心资产的筹码结构更扎实，抗波动能力也更强。那这一调仓方向的背后，其实也折射出机构资金的三个明显动向。首先呢，是收益逻辑切换，从追逐涨价弹性转向拥抱业绩确定性。前期资金抱团涨价链品种，赚的主要是估值扩张的钱，市场调整之后呢，资金更愿意为真实可验证的业绩增长买单，向核心资产集中，就是科技板块内部去伪存真的过程。第二就是配置战线收缩，从广撒网到抓核心龙头，在行业热度高的时候呢，各类科技题材都能水涨船高，但是经历过深度调整之后呢，机构会优先保留基本面最硬的标的，逐步降低边缘品种的仓位。第三呢，就是整体组合再平衡，科技部分保留核心仓位打底，同时增配有色、创新药、头部券商等估值和筹码位置更低的非科技方向，组合从极致分化逐步走向均衡。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些变化带来几点启示。首先呢，就是不要在高拥挤度的位置盲目追涨题材股，前期涨幅大依赖涨价叙事的品种，反弹的弹性虽然大，但是波动风险也更高，追高很容易被套在半山腰。其次，布局科技方向要优先抓确定性，如果想要参与科技行情，与其去博弈各种小众题材，不如聚焦产业趋势明确、业绩能兑现的核心赛道，长期持有的胜率会更高。再者了，不要把所有的仓位压在科技单一赛道上，而当前市场正在从极致分化走向轮动修复，低位的价值、周期、医药板块呢都有修复的机会，均衡配置才能更好的应对风格切换。最后要明确的是，当前的修复还是超跌反弹性质，基本面趋势性的反转的信号还不明确，不宜对反弹空间过度乐观，控制好整体仓位依然很重要。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3: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 AI 客服的乱象哈。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话的不算啊，他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信息也不准，还误导消费决策。有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者是阻碍消费者进入一个人工服务的流程。那么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AI 客服是没有办法以及时处理，所以也是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那么为了规范人工和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呢，将会于9月1日起实施。国家标准即将实施，能否治本呢？下面我们来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

0: 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0: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2: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已经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这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0: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3: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0: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4: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5: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0: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延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5: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5: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6: 相信从9月1号开始啊，国家这个标准开始施行之后，对一些AI 客服还是有一定的制约，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能够治本，但是我们相信国家标准实施之后，很多的 AI 客服已经会有一定的改善，也不会再像之前可能会出现很多有个这个吐槽说啊，这个有了 AI 客服之后想人工就很难，或者说解决问题没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些解决办法。我们相信呢，通过几个国家标准的介入之后哈，其实 AI 客服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它更加的完善，我们消费者可以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售后的服务。好，以上就是今天金广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念、总监制邵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精彩内容。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再会。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胡晨红做客节目，为您科普青少年厌学问题的防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胡晨红，本科文化，毕业于皖南医学院，现任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资格，宣城市心理协会会员。2004年1月从事临床工作至今，2024年3月赴湖州三院精神科危急重症进修班学习半年，对青少年厌学、情绪障碍及女性精神疾病的诊断及治疗较为擅长。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为各位听众科普，医学角度是如何界定青少年厌学，那么它与逃学、拒学或者学习倦怠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8: 临床上无厌学症的诊断，厌学症可能指的是孩子厌学的现象，主要表现和特征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行为逃避、退缩、注意力分散、思维迟缓、社交障碍、人际退缩、焦虑、抑郁情绪等。厌学者常表现出情绪低落，对学习失去兴趣，感到学习是一件枯燥乏味且没有意义的事情，对日常生活和学习任务可能失去热情，甚至产生厌倦感。在行为上，厌学者会尽量避免学习相关的活动，比如经常旷课、不参加课堂讨论，或者找各种借口不完成作业。而逃避行为通常是为了避免面对学习带来的压力和挫败感。厌学者的注意力往往难以集中，容易被外界事物干扰，思维可能变得迟缓，难以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在学习时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无助，无法有效地掌握知识。厌学者可能在社交方面出现障碍，可能不愿意与同学或老师交流，避免参加社交活动。而社交退缩行为可能导致其感到孤独和不合群，进一步加剧厌学情绪。厌学者往往伴随着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对学习感到恐惧和不安，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而焦虑情绪可能导致其无法专注于学习，进一步影响学习效果。同时，抑郁情绪也可能使其陷入消极的思维模式，无法自拔。它与逃学、拒学或学习倦怠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备心理病理属性。
6: 那么请问您，厌学是否属于精神障碍的范畴，还是更偏向行为或者情绪问题？
8: 厌学症是一种

0: 心理障碍，属于精神类疾病范畴。厌学症主要是因为个体对学习产生持续的回避或拒绝行为，这可能与心理因素如焦虑、抑郁等有关。这些心理因素会导致个体对学习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和动力。因此，厌学症是一种心理障碍，需要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在少数情况下，严重的厌学症状可能是某些医学状况的症状之一，例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或特定的学习障碍。如果厌学伴随着明显的身体不适、睡眠障碍或其他行为异常，应考虑是否存在潜在的身体健康问题。
1: 那么在厌学的青少年中，焦虑、抑郁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共病率有多高？这些情绪问题是如何间接或直接导致厌学的？
0: 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调研中被诊断为情绪障碍的子样本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为 13.41 岁，其中男孩占 51%， 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 13.74 岁，主要集中在14岁。他们中三成以上至少共病一种其他心理疾病，睡眠障碍、强迫症是最常见的共病。其中一半孩子患病时长约1到4年之间，约1/3的孩子患病时长为3个月至1年。儿童患者当中10%到15%的焦虑障碍患儿共病抑郁，大约25%到50%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共病焦虑。临床数据显示，约60%到80%的厌学青少年存在明显的焦虑症状，如过度担忧学业表现、社交恐惧或躯体化焦虑，如头痛、心悸。50%到70%伴随抑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我否定甚至自杀意念。而双向情感障碍的共病率相对较低，但仍达到了10%到20%，表现为情绪在躁狂、轻躁狂与抑郁状态间波动，且常与学业压力、人际冲突等诱因叠加，加剧厌学行为。
1: 那么是否存在微笑型抑郁的青少年，表面表现出非常的正常，但是内心却抗拒上学？作为家长及老师，该如何识别这一类型？
0: 的确存在微笑型抑郁的青少年。微笑抑郁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抑郁症，患者常常在人前表现出开心乐观的样子，面带微笑，但内心却充满了悲伤、压抑和绝望等负面情绪。青少年由于多种原因，如社会压力、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个性特点等，都可能成为微笑抑郁症的易感人群。具体来说，青少年面临的学业压力、社交压力以及家庭关系等，都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一些青少年可能因为害怕被误解，或者担心给家人和朋友带来负担，而选择以微笑和乐观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痛苦。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理想化的生活，而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情感。青少年微笑抑郁的表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希望了解正常的活动的背后，极少失眠青少年是不是存在抑郁的表现，主要观察以下几点。一是睡眠，如看孩子的睡眠状况有没有明显的变化，有没有出现失眠、易醒、早醒、多梦，尤其是噩梦，或者有没有睡眠过多，就是孩子看着睡，晚上睡觉时间也不少，但是白天仍然显得萎靡不振、嗜睡。二是看孩子饮食变化，有没有明显的食欲不够就正常，是就是不像平时吃饭香、对食物有兴趣，而是像应付一项任务一样来饮食。三是要细心观察孩子的表情，在交流过程中观察体会到孩子的表情动作，这些神态性的变化。即如果孩子有抑郁，但是他还是要尽量表现出正常的状态，其实他笑容可能会显得比较勉强，可在无意中流露一些消极、悲观或者不自信的信息。如果孩子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表现比较明显，感觉孩子正常交流不像平时那种自然，或者表现得过分的礼貌，对家长过分的客气和过分的尊重的这些表现，都可能提示孩子在内心有情绪低落方面的痛苦，必要时就和孩子明确讨论一下。 现在的情绪状态等问题。如果出现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及时去精神科就诊，接受专业的咨询和帮助。
1: 那么青少年是否会因为在学习上有学不会的情况，继而产生挫败感？那么这样的一种习得性的无助，如何通过认知行为疗法重建学习的信心？
0: 习得性无助，个体多次经历消极体验后，面对相似的情境，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心理与行为。就像孩子在学习上数学题反复做错，作文总被批评，久而久之便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料，努力也没有用。孩子一旦陷入习得性无助，会出现认知偏差，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对学习丧失信心，情绪上从最初的焦虑转为悲观绝望，学习动机也大幅降低，不愿主动尝试，比如面对难题连思考都不思考，直接去放弃。认知行为疗法 CBT 是一种谈话疗法，用于帮助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其理论基础是我们思维方式、认知、感受方式、情感以及行动方式、行为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个体的感受和行为的受到的想法、信念的影响，消极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会带来负面的情绪。如果家里的青少年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不合理的信念以及消极的事件上，忽视了身边发生的积极事件，认知发生的偏差，这时我们可以帮助记录每天的情绪和思维的变化，引导其识别并挑战消极的想法，尝试用积极想法替代消极想法，鼓励其发现、搜寻、挖掘、学习生活中的小美好，记录并放大这些小美好。生活上不要吝啬夸奖，逐渐在小事件上为其建立信心，重拾自信，能够乐观坚强地面对学习压力。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网络成瘾或者游戏障碍是否会通过及时满足感削弱青少年的学习动力？
0: 网络成瘾或游戏障碍确实会通过即时满足感显著削弱青少年的学习动力，其核心机制与大脑奖赏系统重塑、行为模式固化及认知资源抢占密切相关。神经机制方面，在当我们在游戏中取得胜利之后，很快就能看到得到的奖励，这让大家能够及时地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大脑是非常激动和兴奋的。但是学习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孩子一直在努力，但是却未必在短期内能看到有效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只有在不断的知识积累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孩子的进步，所以孩子们才会选择游戏而暂时放弃较为困难的学习。长期沉浸游戏会使大脑的多巴胺受体脱敏，对低强度延迟性的学习奖励变得迟钝，甚至产生学习无意义的认知偏差。行为模式固化方面，我们在玩游戏时，虽然每一个难度都会有所递增，但同时也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能够快速获得掌控感，如击败对手、完成任务。但是学习却不同，随着学习知识的越来越深入，孩子想要理解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脑细胞，而且未必是付出就能有收获的，就会被贴上痛苦啊、低效的标签。这种负性联想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游戏来逃避学习压力，即时满足还会消耗青少年的自我调节资源。心理学研究表明，抵制游戏诱惑需要调动意志力，而长期的自我控制消耗会导致学习时专注力下降，坚持性降低。现在很多游戏设计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都会把游戏尽量的简单化，这样能够让人们很快地投入其中，而且从中找到自信。游戏中的目标实现可能轻而易举，而学习目标的实现确实难上加难，使其自我成长需要被即时快感满足感代替，削弱主动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1: 那么请问您，生活当中一些过度控制型的父母与忽视型的父母对青少年厌学的影响有何差异？
0: 直升机式父母的行为模式多种多样，但核心特征在于其过度保护与控制的倾向。他们可能表现为过度监督，从孩子的日常学习到兴趣爱好，甚至是社交活动，都力求掌握每一个细节，确保孩子处于安全的轨道上。 即使满足对于孩子的任何需求，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倾向于立即满足，忽略了培养孩子延迟满足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代劳决策，在孩子的生长过程中，到人生的规划，小到日常选择，都习惯性的替孩子做决定，剥夺了孩子自我探索和自我决定的机会，过度焦虑，对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这种情绪往往转化为对孩子行为的过度反应和不必要的干预。长期在父母的庇护下，孩子容易形成依赖心理，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过度干预可能会导致孩子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缺乏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和自信，进而影响其成就动机和创新能力。在父母的严密监控下，孩子可能错失与同龄人自由交往的机会，难以发展出健康的社交技巧和人际关系。父母的过度期望和干预可能让孩子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影响心理健康。忽视型父母会有这些表现，缺乏关注和回应，常常对孩子的需求、情感和兴趣缺乏关注和回应，忽略孩子的情感表达，缺乏责任感。父母不认为自己需要和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承担责任，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孩子产生的深远影响，让孩子感到无助和缺乏指导，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社交能力，缺乏参与和互动。这种父母不愿意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没有意识到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缺乏支持和鼓励。父母没有意识到孩子需要得到肯定和支持，某些行为还会增加对孩子的自信心和打击。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如反社会行为、逃学、吸烟、吸毒等。忽略型父母可能经历了许多压力和烦恼，是他们无法把精力投入到对孩子的养育中。他们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重要，养成低自尊的性格，甚至会觉得父母不关注我是我的错，童年的伤痛会一直存在潜意识中。父母离异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家庭事件，也是一次重大的情感创伤，它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长期影响，会导致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孩子可能会感到被抛弃、悲伤或混乱，于是在学校里就会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厌学、易怒、抑郁或与同学关系紧张等行为。他们可能害怕被同学问及家庭情况，或者担心自己无法应对学业压力，从而导致厌学。
1: 父母的婚姻冲突或者离异是否会通过情感忽视间接导致孩子厌学？如何评估家庭功能对学习的影响？
0: 家庭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也很大。家庭功能评定量表问卷包括情感交流、积极沟通、自我主义、问题解决和家庭规则五个维度，共30个项目。其中情感交流维度主要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广度和深度，以及情感表达的方式等。积极沟通维度主要反映家庭成员之间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方式，如以此坦率、亲切友爱等。自我主义维度主要考察家庭成员之间是否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家庭责任是否均衡分担。问题解决维度主要描述了家庭中对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式。家庭规则主要彻查家庭是否存在有效对家庭成员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的家庭规则，如家务的承担和分配情况。本问卷采用了4点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家到完全像我家，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健康水平越高。如果家庭能够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向上的氛围，就会激励孩子的积极向上心理，这对一个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若孩子整天生活在枯燥乏味、责骂不休的家庭里，只会增长压抑、悲观等消极情绪，无法专心致志地学习。
1: 生活中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表现有哪些？作为家长，有哪些方法能够去应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困惑？
0: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青少年面临着身份认同。

0: 价值观确立、未来目标规划等多重挑战，许多青少年可能会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在心理上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这种自我认同的困惑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业与社交生活，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表现为：一是身份危机，许多青少年在这一阶段会质疑自己的身份，包括性别认同、文化背景、社交圈等。他们可能会因为与同龄人的差异而感到不安，从而陷入身份危机。例如，一个性格内向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与同班同学的外向性格形成鲜明对比而感到孤独，进而怀疑自己的价值。二是价值观迷茫，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可能会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导致他们对自身价值观产生困惑。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极端的看法，或者试图追求与他人的相同的价值观，从而失去了自我。例如，某些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同伴的压力而迷失在流行文化和社会规范中，导致价值观的迷茫。三是对未来的焦虑，随着青少年逐渐步入成人世界，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这种对未来的思考有时会引发焦虑和不安，尤其是在面对学业压力、职业选择和人际关系时，一些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逃避行为，例如拖延学习任务或者频繁更换兴趣和目标，导致他们更加迷茫。四是情绪波动，自我认同的困惑常常伴随着情绪波动，青少年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极端的情绪变化，表现为易怒、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例如，他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些事物充满热情，但很快又因对自我的怀疑而感到失落。应对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策略，一是提供支持与理解，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需要给予青少年充分的支持和理解，倾听他们的心声，尊重他们的感受，创造一个开放的沟通环境，使青少年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困惑，通过理解他们的经历，帮助他们找到自我认同的方向。二是引导自我探索，鼓励青少年进行自我探索，了解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目标，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例如参与课外活动、志愿者工作或职业体验等，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自我，帮助他们形成更加稳定的自我认同。三是培养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是应对生活压力的重要能力，家长和教育者可以通过引导青少年学习情绪管理技巧、解决问题的策略等来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例如教会他们如何识别和应对负面情绪，帮助他们培养积极的心态。四是寻求专业帮助，如果青少年面临严重的自我认同困惑，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建议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帮助，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帮助青少年理清思路，面对困惑，并积极建立自我认同。
1: 如果青少年出现反应迟钝、逻辑混乱、记忆力下降、不爱学习等情况，是否要排除器质性疾病导致的疲劳或者认知障碍？需要做哪些检查？
0: 在排除青少年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睡眠不足、长期熬夜等生理性因素引起的反应迟钝、逻辑混乱、记忆力下降、不爱学习等情况，那么出现此类症状是发生于某些疾病之后，可能是脑子的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比如说一些脑血管病、头部外伤等等。如果在2到3个月之内逐渐出现了快速进展型的认知功能下降，也可见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营养不良疾病、内科系统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自身免疫性脑炎或者其他器质性的疾病。在出现症状后，需要尽快入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精神科的量表的检查、头部核磁的检查、血管的检查等等。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不做小黄人，揭秘新生儿黄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新生儿黄疸的生理机制是什么，为何多数是生理性的？
8: 新生儿黄疸医学上称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其核心呢是一种名为胆红素的一个黄色物质在患儿体内过度积累并沉积在皮肤和黏膜上所导致的现象。新生儿黄疸的核心呢是胆红素代谢的供需失衡，胎儿期需要大量红细胞血氧，出生后这些多余的红细胞被快速破坏，释放出胆红素，释放出这个血红蛋白，被转化为非结核胆红素。该物质是脂溶性的，经过肝脏处理，由于新生儿的肝功能不成熟，其关键活性酶不足，处理胆红素的能力呢也是有限的，加之肠道菌群未建立，肠肝循环呈吸收增加，导致胆红素累积而发生新生儿黄疸。新生儿黄疸呢大部分是生理性的，其本质呢是新生儿期这个胆红素代谢通过一种一过性与这个发育阶段相关的供大于求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的一个生理现象，而不是疾病。核心的原因呢有三个，第一个是胎儿期红细胞过多，寿命又短，出生后血氧升高，导致大量红细胞被破坏，生成过量的一个胆红素。那第二呢就是新生儿肝功能不成熟，关键酶的活性低，处理胆红素能力呢严重不足，形成一个代谢的瓶颈。那第三呢就是回收增多，由于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啊没有建立，白糖葡萄糖醛酸甘酶活性比较高， 将已经排泄的这些胆红素呢重新呢吸收回到这个肠液，也就是肠肝循环，是增加了肝脏的负担。随着出生后肝功能迅速的成熟，活性酶的增加以及肠道菌群的定植，这种失衡状态呢可在数周内自行纠正，胆红水平呢就可以降到正常，所以呢是多为生理性的。
6: 那么请问您，病理性黄疸的常见病因有哪些？
8: 当黄疸出现超出上述生理范围呢，例如出生出现过早，有的孩子在24小时内就出现了，程度又比较重，上升速度过快，持续时间过长，或伴有其他异常的表现，我们称之为病理性黄疸，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潜在的疾病，需要医生立即介入查找原因并治疗。其病因呢是错综复杂的，第一类是胆红素生成过多，根源就是红细胞破坏这个加速，这是病理性黄疸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由于某些原因呢导致红细胞被大量急速的破坏，产生超过这个肝脏处理能力的胆红素，比如是同组免疫性溶血，这是最典型的，而且需要紧急处理的。最常见的是就是 IBO 溶血和 RH 系统的溶血，简单的说就是母子的血型不合，例如妈妈的血型呢是 O 型，而宝宝的血型是 A 型或者是 B 型，那么母亲体内产生的抗 A 或者是抗 B 抗体可以通过胎盘进入宝宝体内，误将宝宝的红细胞呢当作敌人进行攻击和破坏，导致急剧的溶血。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妈妈怀了那个 RH 阳性血的宝宝，尤其是在第二胎也容易发生更严重的溶血。那第二类的原因呢是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也就是肝脏本身功能受损，肝脏这个处理这个胆红素的核心器官在这个其他影响呢就会影响它的功能，导致这个黄疸。那第三类就是感染因素，常见的新生儿败血症、宫内感染，不管是细菌或者病毒，它不仅直接伤害肝细胞，它产生的毒素呢也会抑制这个关键酶的活性，双重打击下导致黄疸加重。那第四类呢就是胆道闭锁，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外科急症，宝宝先天性的胆道系统发育异常，导致胆汁完全无法排入肠道。除了严重黄疸以外，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大便颜色从最初的正常黄色逐渐会变成陶土色，陶土的一个灰白色，这个病呢必须是尽早手术，延误将导致不可逆的肝硬化。临床上医生会像侦探一样通过详细的病史体检和实验室检查来甄别这些病因，从而实施针对性的治疗。
6: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何通过新生儿的皮肤眼白颜色以及检测指标判断出黄疸的严重程度。
8: 判断新生儿黄疸的严重程度需要临床医生的火眼金睛，以肉眼观察和精密仪器相结合，二者是缺一不可。第一呢是外观观察，这是一个快速初步的一个筛查的方法，但是它受到光线和宝宝皮肤以及观察者的经验影响很大，绝不是能够代替仪器监测的，主要是观察黄疸出现的部位和顺序。有一个简单的黄疸从上到下的进展口诀：头颈、躯干、四肢、手足心。其次是观察颜色与精神。生理性黄疸的皮肤通常是浅柠檬黄色或淡黄色，宝宝精神好，吃奶香，反应佳。而病理性黄疸的颜色呢可能更深，如金黄色、橙黄色甚至黄绿色，当呈黄绿色的时候可能提示有梗阻的可能。同时宝宝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嗜睡、拒奶、尖叫、烦躁不安等这些异常的状态，这些呢都是危险的信号。那第三呢是眼白，老百姓讲的眼白就是巩膜的检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征。轻轻翻开宝宝的眼睑，观察其巩膜的颜色。由于巩膜富含弹性蛋白，与胆红素亲和力高， 一旦出现黄疸，是黄疸存在的明显证据，且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严重程度。第二是通过检测客观的来判断黄疸的严重程度和决定治疗方案的金标准，主要包括经皮胆红素监测，还有血清的总胆红素监测。胆红素的分型是直接胆红素还是间接胆红素，这些值的大小，这些都是有利于这个鉴别黄疸类型至关重要的。
6: 那么请问您，蓝光治疗是否安全？家长顾虑的辐射是否科学？
8: 蓝光治疗简称光疗，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最安全、有效且经济的一线方法。家长担心的辐射问题是家长对蓝光治疗存在的误解，将光疗与放疗或者是核辐射混淆了。蓝光治疗是非常安全的，其原理是物理性的而非放射性的。下面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蓝光治疗有利于缓解家长对这方面的担忧。光疗的核心呢是光化学作用，我们体内脂溶性的非结合胆红素在特定波长的光线的一个照射下，其分子结构和空间结构呢会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完全是在宝宝皮肤浅表的毛细血管中进行的，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化学反应，不涉及任何放射性物质，也不会改变细胞核内的 DNA， 因此不存在致癌或致畸的风险。其次，现在的光疗设备设计呢是非常人性化和安全的，采用是特制的发光艾极管这样的一个蓝光灯，也就是 LED 灯。 LED 的光源发热量很低，能量也高效，光谱比较纯净，也就是着蓝波蓝光这个波，避免了产生不必要的热能和紫外线。治疗时宝宝会躺在温暖的婴儿床或者是暖箱内，戴上专用的遮光眼罩以保护视网膜免受强光的刺激，并且呢会用尿布遮住生殖器。医护人员会在摘下眼罩喂奶，观察眼睛情况并更换体位，确保光疗均匀和宝宝舒适。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医生推荐光疗一定是权衡了利弊，因为黄疸呢对宝宝大脑会潜在的伤害，而且是巨大不可逆的，而光疗的风险是极小，是可控的，而且是可逆的。所谓的辐射担忧是对科学概念的误解，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才是宝宝最负责任的选择。
6: 那么有部分家庭会采取晒太阳退黄，那么这一做法是否有效？要防范哪些风险？
8: 晒太阳退黄呢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间做法。从理论上看，阳光中也会含有这个蓝绿光波段，似乎是比较符合光疗的原理。但是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对于已经达到需要医疗干预水平的黄疸，单纯依靠晒太阳是无效而且极其危险的。我们不推荐将晒太阳作为治疗黄疸的手段，尤其是不能替代医疗这个监测和专业治疗。而且在晒太阳退黄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的风险。一个是紫外线的伤害，这是最大的风险。婴儿皮肤呢是比较娇嫩的，厚度仅为成人的三分之一，黑色素细胞功能不完善，天然防晒能力差，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宝宝皮肤发红、疼痛，甚至起水泡，遭受严重的晒伤。据报道，儿童时期的严重晒伤是成人这个成年以后发生黑色素瘤等皮肤癌的重要危险因素。其次，由于婴儿的晶状体无法有效滤过紫外线、直射太阳，或者是即使散射的紫外线光也能够损伤视网膜带来未来这个增加白内障疾病的风险。家长几乎不可能在晒太阳时为宝宝做好周全的眼部的一个防护。那第二点就是体温的失衡新生儿体温调节中枢呢还发育不够完善，皮下脂肪比较薄，暴露在阳光下极易导致体温过高，大量出汗，而从而引起高渗性的脱水。

0: 宣称有退黄的功效，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可能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1: 中药或者是保健品宣称退黄，在传统医学中呢，也是有一定理论基础，但缺乏现代医学的循证依据。从临床医生角度，我们需要看，要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这个新生儿黄疸是由于代谢异常导致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表现为皮肤和黏膜黄染。中医理论中，黄疸多归于湿热或者是胎黄，常用这个茵陈高汤等方剂，或者是草药如茵陈、栀子等，声称是利胆、促排泄的作用。然而，这些传统的方法大多是基于个案经验或者是小样本观察，并未经过大样本的一个随机对照实验验证，无法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现代医学强调黄疸的治疗基于胆红素水平、新生儿日龄和病因评估，主要采取是光疗或者是换血等标准的干预。临床中，我们也曾遇到因服用退黄保健品导致急性肝炎的病例，强调家长必须避免自行用药。总之，家长应遵循现代医学指南，在医生指导下干预黄疸，盲目使用只会增加风险。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孕期及生产时哪些因素可能会增加病理性黄疸的风险？
1: 病理性黄疸是指新生儿出生以后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超出生理性范围，且持续时间长，需要医疗干预。从产科和儿科临床角度，孕期和产室的多种因素可以增加其风险。这些因素多与胎儿母体界面异常或者是围产期并发症相关。孕期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是母亲的疾病，如妊娠期糖尿病，可以导致胎儿胰岛素这个水平胰岛素高胰岛素血症促进红细胞生成增多，出生后红细胞破坏增加，胆红素负荷升高。第二就是母体感染，如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胎儿肝炎或者溶血，破坏肝细胞的功能。第三，母体用药如磺胺类或水杨酸类这些药物，是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竞争性的抑制胆红素与白蛋白的结合，有利增加这个游离胆红素水平。第四，血清不和，母亲产生抗体通过胎盘引起胎儿溶血，常见 O 型血母亲携带 A 或 B 型胎儿。第五，遗传代谢疾病这个家族史，比如说 G6PD，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蚕豆病，在孕期暴露于氧化应激物，可以诱发胎儿溶血。那产室的因素包括产伤，如头皮血肿、颅内出血、红细胞分解后胆红素生成增加，还有就是窒息导致缺氧酸中毒，减少肝脏血流和酶的活性。胎膜早破或容嬷嬷羊膜炎也增加新生儿感染风险，如新生儿败血症可以引发溶血性黄疸。催产素使用也可以增加胎儿。可以引起胎儿这个低钠血症，间接影响胆红素的代谢。临床管理中，我们通过产前筛查和围产期监测来识别高风险的新生儿，出生后以及及时的进行这个胆红素监测和病因治疗，可以降低这些并发症。家长需要了解这些因素，并配合医生进行预防性干预，避免延误治疗。
0: 那么，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平衡喂养频率与退黄的需求？
1: 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复杂，涉及生理性和病理性机制，是儿科临床常见问题。常见的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和母乳性黄疸是这个两个主要类型。前者呢，它是跟喂养不足是相关的，后者是跟母乳的成分有关系。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呢，通常发生在出生后的第一周，常见是初产妇这个哺乳技巧不成熟，或者是延迟这个初乳分泌有关系。母乳性这个黄疸常发生在出生后1到2周，持续时间可更长，达到12周。但胆红素水平通常轻度升高，它的机制呢，是因为母乳里面有这个白糖葡萄糖醛酸苷酶的活性增高有关系。 该酶分解肠分解这个肠道内。

0: 已经结合了胆固素，就增加了重吸收。此外，母乳中脂肪酸或激素可以抑制肝酶的活性，这种黄疸都是良性的，但需要排除其他病因，如感染或者是代谢性疾病。那如何平衡呢？平衡喂养频率与黄疸这个和退黄这个需求是关键。临床指南建议，第一是早期频繁的喂养，出生1个小时内呢就要开始进行哺乳，每2到3个小时进行一次，每日呢大约是8到12次，来确保充足的奶量。第二是监测体重和这个输出，体重下降超过7%，需要评估喂养效率，必须及时的补充配方奶或者是泵出母乳。第三就是胆红素的监测，使用胆红素监测仪或者是血清学的一个监测。如果胆红素接近光疗的阈值，可临时增加喂养频率或是短暂的光疗，同时继续母乳喂养，避免母乳喂养的中断。第四是教育支持，指导母亲正确哺乳姿势和这个婴儿衔乳的一些技巧，必须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咨询这个哺乳顾问。总之，在临床中，我们强调喂养优先的策略，结合医疗监测，确保黄疸不进展为病理性状态，同时也保护母乳喂养的益处。
1: 好的，那么在您看来，家长应该如何避免过度的恐慌或者掉以轻心？
0: 过度恐慌或者是掉以轻心，需要家长基于科学知识、临床指导和自我监测，形成理性的一个认知。作为儿科医生呢，我常强调警惕但不焦虑的原则。具体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家长需要掌握黄疸的基础知识，通过科普资源，学习胆红素曲线和风险因素，帮助家长区分正常与异常。其次呢，是遵循医疗监测计划，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呢，医疗机构会进行胆红素的筛查，并提供随访计划，家长需按时复查，并记录婴儿每日喂养量、排尿、排便的次数和行为的变化，客观数据可减少主观的恐慌。遇到疑问时，及时咨询社区医生或者是儿科热线，而并不是自行搜索不可靠的信息。第三，培训家长识别危险征象。当出现胆红素上升速度过快，拒奶或者是吸吮无力、尖叫等异常哭声啊，还有这些嗜睡以难以唤醒肌张力的改变，这些都是提示胆红素脑病。同时，要避免掉以轻心，例如认为黄疸会自行消退而忽略随访，或者是用土方法，就是晒太阳这些。医院和社区呢，可通过结构化教育帮助家长建立信心，平衡主动监测和理性应对，确保新生儿健康。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对出院后黄疸未消退的婴儿，家庭随访的重点是什么？
0: 对于出院后黄疸仍未完全消退的婴儿，家长随访是确保其安全、防止重度高胆固醇血症发生的关键一环。随访绝非简单的看一眼，而是一个系统的评估过程，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动态监测黄疸程度变化趋势，这是随访最核心的任务；第二呢，是精准评估喂养和营养状况；第三就是全面进行一般状况和神经系统评估，目的是早期识别胆红素脑病的警告体征，这是最危急的一个情况。那第四呢，就是排查潜在的病理性原因。总之，家庭随访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监测过程，意在确保宝宝在安全范围内度过黄疸期，并及时捕捉任何异常信号，为医疗干预提供决策依据。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6: 京北顺义县？
5: 顺义县。
6: 哦，离北京90里地。
5: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6: 哦，
5: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6: 马坡？
5: 哎，对对对。
6: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5: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6: 是啊。
5: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去，你打听吧。
6: 黄土马去？
5: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6: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5: 那能卖多少钱？
6: 那不黄土马
5: 不是卖黄土
6: 啊？
5: 黄土马去，
6: 怎么个黄土马去？
5: 由北京往北说
6: 啊，
5: 不论走多远
6: 啊，
5: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6: 是黄土地。
5: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6: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5: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啊，黄土马。
6: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5: 哎，
6: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5: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6: 嚯！都立里了。
5: 哎，对喽。
6: 哦，
5: 2000多里地。
6: 是喽。
5: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6: 啊，
5: 芜湖、上海
6: 啊，
5: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6: 是啊，
5: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6: 啊。
5: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6: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
5: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6: 嚯，
5: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6: 是啊。
5: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6: 啊啊，
5: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都一家子
6: 啊。
5: 嘿嘿，姓马的吗？
6: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5: 哎，
6: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的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5: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6: 怎么不知道？
5: 不认识
6: 啊？
5: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6: 啊，哈哈哈。
5: 那都不一码事。
6: 哎，到这儿分得清楚。
5: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6: 哦，熟悉
5: 啊。
6: 哎，
5: 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6: 啊，
5: 王玉宝
6: 啊，
5: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6: 啊啊
5: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6: 啊，
5: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6: 啊，
5: 什么这个关学增
6: 啊，
5: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禄，知道吗？
6: 啊，曹
5: 单弦。
6: 对，
5: 张寿臣
6: 啊啊，
5: 小蘑菇，
6: 啊，
5: 小蘑菇，知道吗？
6: 知道。
5: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6: 哦，
5: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嗯，我爱呀。
6: 啊，
5: 爱这个
6: 叫堂会。
5: 哎，他们叫堂会。
6: 啊，
5: 咱不说堂会，朋友。
6: 哦，朋友，
5: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6: 嗯。

0: 到我去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唱几段，
1: 唱，
0: 我也爱这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个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
1: 嘿，
0: 玩玩，
1: 啊，
0: 哎，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哎，我也不打小的，我也不干这个事，我就爱。
1: 那你先等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椅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0: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家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1: 那不两条什么呀？
0: 金子，
1: 啊？
0: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1: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0: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外事，拿玩去。
1: 哎呀，
0: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1: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0: 我呀，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啊
1: 哦。
0: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1: 是、啊。
0: 我不想换，不想换。
1: 对，不想换。想换也得有啊。
0: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
1: 哦、
0: 哎，一贵洁不贵华，
1: 哦、
0: 一鬓袍与呼和正而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这是曾子说的。
0: 哎，对了
1: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0: 你看得起我，你到我家看看。
1: 哎，
0: 到马家
1: 啊，
0: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1: 哎，
0: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1: 啊，
0: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我们家住这房子
1: 啊，
0: 院墙一面十里地，四面四十里地，
1: 哇，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多口，
1: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0: 哎，我们院里有18条马路，
1: 哦，
0: 我们院里有18条大马路，
1: 嘿，
0: 我们一家子403口
1: 啊，
0: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1: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0: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1: 愿意
0: 到串门。
1: 哎，
0: 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1: 好，
0: 你去趟，
1: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你。
0: 哎，什么叫哎、嗯、这个没有啊？
1: 啊，
0: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1: 啊、
0: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1: 哎，对，
0: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1: 哎
0: 啊，
1: 好，
0: 对他玩几天，住几天。
1: 哎，
0: 走时候拿两条。
1: 嗯，不，我不要、
0: 啊、
1: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0: 你玩啊、哎、你在那玩几天。
1: 哎，我玩的。
0: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多
1: 还有花园。
0: 马家花园啊。
1: 啊，
0: 呵，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花园。
1: 北京北海公园，
0: 哪儿？
1: 中山公园，那多好。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1: 那个
0: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1: 啊？山水人物。
0: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1: 啊，
0: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1: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0: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1: 啊，
0: 有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嚯，
0: 塔懂不懂啊？
1: 懂
0: 啊。小白塔
1: 啊，
0: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哦、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0: 哎，
1: 哦，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呵，
0: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
1: 嗯，
0: 两边的豪鲁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1: 啊，
0: 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
1: 好，
0: 看过金鱼吗？
1: 看见过。
0: 爱吗？
1: 哎，
0: 金鱼
1: 这么大个儿，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金鱼啊！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1: 这就够大的了。
0: 白给我都不要。
1: 是啊，
0: 马家花园，你看那金鱼
1: 啊，
0: 4-5尺。
1: 哎，4-5尺。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打这儿起，这儿了，4-5尺金鱼。
1: 这么大的金鱼。
0: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1: 啊，
0: 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黑的。
0: 哎，黑的
1: 啊，
0: 小驴一样。
1: 嚯，
0: 小黑驴一样。
1: 是啊，
0: 那金鱼玩嘛。
1: 哎
0: 嘿，小驴，
1: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0: 鱼缸。
1: 鱼缸。
0: 哎，我家玻璃砖的
1: 啊，
0: 玻璃砖鱼缸。
1: 有那么大鱼缸？
0: 那玻璃砖鱼缸3尺厚，3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1: 哇，这可够大的
0: 啊。
1: 啊
0: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算吧。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啊啊！
0: 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那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哎！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的？
0: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
1: 好嘛，
0: 大鱼缸、嗯、我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啊？对，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600大条案
1: 啊，
0: 1丈8大条案，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1丈8，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哼，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那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0: 啊，够3点又出来，当当当，3点了，
1: 耶，
0: 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包上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化。
0: 来，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钱，
1: 啊，
0: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啊，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啊，这
1: 你打算施舍施舍？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是，
0: 他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兽而食人也。嗯，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3月开粥？
0: 不，冬三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嗯？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1: 啊。
0: 就喝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3顿饭。
1: 3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饺子。
1: 嗯，这是粥常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10来万人呗，吃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你看我
1: 吃
0: 过
1: 没吃过？
0: 你看我吃窝头了？
1: 啊，
0: 我越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1: 啊、
0: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啊，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知道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哎，野无伤也，实乃仁恕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嗯，曾子曰，
1: 哎，行行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哦，天天大伙儿一天三顿，
1: 哎，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啊？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啊，给他东西，哦，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1: 啊，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1: 那么五节给什么？
0: 五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哦，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哦，
1: 都给什么呀？
0: 五节每人给50粽子，
1: 50个粽子，嘿
0: 嘿，一人五上，
1: 5分钱一个，
0: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啊，
1: 多大？
0: 多大呀？啊，多大个儿？定做，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
0: 哎，每一个粽子30枣。啊，不，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哎，
1: 好
0: 吃去吧，哎，五扇啊，
1: 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腐肉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木片，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你听没？这粥厂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五月节，哎，到了八月节，
0: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哦，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6斤一个团圆饼，
0: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6斤，我们家春月饼30多斤，
1: 30多斤，40来斤
0: ，这么大个，哦，这么大个，这么厚，哎呀，没馅儿，
1: 那怎么办？
0: 掰不动，拿榔头砸，啊，打，打，打，嗯。
1: 对，砸完了拿水泡泡。哎，这是豆饼，这是，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儿，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哎哎，30来斤定做。哎，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哎，
1: 10遍，
0: 你尝尝，你看看。哎，
1: 不对，10斤馅儿。
0: 我知道，你说十斤的我懂，10斤的啊，薄果的啊，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脆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10遍的，
1: 10遍怎么？
0: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啊，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得变啊，爱吃什么随便说。嚯，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嗯，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嘿，
1: 你想想带变，
0: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哎，南方有野子馅儿。哎，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啊，嗯，野子馅儿，说着就变。
1: 你吃这月饼，啊，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啊？
1: 10遍的，
0: 哪有啊？
1: 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他不刚你说的吗？嗯，
0: 对，这叫10遍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鞭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3才月姑马1位，高香一封，素辣1对，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哎，
0: 定做的啊，不是定捞的，嗯。
1: 捞也没地方捞，
0: 我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哎，
0: 对呀，啊，这八月节，
1: 这要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哦，腊月初5啊，初4，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纪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
1: 还给腊八米？
0: 腊八粥。哦，熬粥的。
1: 啊，是啊。
0: 米料全份。哦。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就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捧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把草料，2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
1: 哎呀，
0: 确实，
1: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啊，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嗯嗯。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这又是曾子说的。

0: 这词儿都蹬死的。哎，阴阳也杆俩眼放，捆着发木吊着发麻，揉揉敲大锣，锣了刚卖仙浆，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蹬死的。
1: 这都蹬死说的，
0: 这都蹬死。
1: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0: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
1: 啊，
0: 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
1: 啊，
0: 北京前门外正明斋，定做的。
1: 哎，
0: 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嗯，
0: 桂花味儿。
1: 嗯，
0: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1: 啊，
0: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中素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衬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外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前一个铺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波竹一扫帚龛，是红灯花，10张白灯花，10张黄灯花，3张挂件，2池门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本一架，1张财帛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着，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20角，3管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0盒薄酥定，2两梨子，2两爆花，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罐桂花油，200斤焦煤，100斤净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斤匹扇，2斤高白面，3斤高白米，2斤绿豆，2斤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斤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块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半斤海蜇，10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罐辣包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还有1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20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吗？
1: 您不开粥厂了吗？
0: 敢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
3: 啊，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2遍刘雅金，我呢，我得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你这人不同名吗？不同名不同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啊，
3: 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请点掌声，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啊，大家往这边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过说这种形象，半夜3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我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
4: 啊，
3: 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俩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之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唱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好，这相声里就叫柳活，
3: 哎，好，这样我们俩合作，我负。 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我还有我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啊。我伴奏行啊、哎。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的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啊？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
4: 您就用嘴伴奏。嘴伴奏，
3: 你这口齿灵俐吗？
4: 口齿还行，来，哎，
3: 行，鼓掌，
4: 这行吗？
3: 用嘴伴奏啊！我们两个再表演一段《新货郎》，
4: 新货
3: 东北民歌。
4: 好，
3: 哎，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3: 两个受风的是吧、啊、
4: 哎，什么受风？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
3: 没问题了。
4: 来，
3: 好了，开始啊。
4: 这行。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唱打鼓，你个打鼓
4: 啊！
3: 我这都敲起锣了，你还打鼓啊？
4: 那敲锣什么点啊？
3: 敲锣嘛，嘡铃嘡铃铃嘡，
4: 嘡铃嘡铃铃嘡。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3: 对不了啊，
4: 再来。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嘡铃嘡铃铃嘡，
3: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4: 咚咚咚一咚咚，嘡铃嘡铃铃嘡，咚咚咚咚咚，嘡铃嘡铃咚嘡，咚咚咚咚嘡，咚嘡嘡咚咚嘡，咚咚嘡咚咚咚嘡，嘡铃嘡铃嘡铃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
3: 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4: 咱俩这耍猴呢，这是。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5: 什么意思？
4: 祖国处处气象新。嗯，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5: 一个人。
4: 没人送你啊？
5: 没有啊。
4: 你喜欢这儿吗？
5: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4: 托儿所。
5: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4: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5: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4: 老头班干嘛？
5: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4: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5: 怎么？
4: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5: 至于吗？
4: 你让大家瞧瞧什么模样，这个。
5: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4: 谁拿你开心呢？
5: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4: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得不好。
5: 谁说得不好啊？
4: 我。
5: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4: 因为他不爱我。
5: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还，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4: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5: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
4: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啊？
5: 大班的关系。
4: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5: 小班。不，您是
4: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5: 哦，不是外国人。
4: 对，
5: 是中国人呐、啊。
4: 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5: 哦，大衣柜的。
4: 对对，
5: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4: 什么呀？
5: 我屋里的
4: 高低柜，
5: 还床头柜呢。
4: 哦，
5: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4: 什么呀？它是你那口子
5: 水缸。
4: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5: 水缸见底的。
4: 哦，煤气罐。
5: 好，
4: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5: 说你离不开这个，
4: 我跟这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5: 说你过日子干嘛？
4: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5: 谁不懂啊？
4: 啊，
5: 我这就气你，
4: 气谁了？
5: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
4: 就是你爱人啊，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5: 怎么变仇人了？
4: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5: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4: 热爱本职工作
5: 啊。
4: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孩子把爱人肉长到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5: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4: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5: 他体谅人家心理
4: 啊，
5: 尤其是现在
4: 啊，
5: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4: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5: 啊？
4: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6: 那有生48摊的吗？
4: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6: 那怎么不一样？
4: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6: 什么叫接辈人呢？
4: 我儿子的儿子。
6: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4: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留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的这个？啊，我们不要求你给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6: 哪一点不平等了？
4: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6: 走，怎么？
4: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是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6: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4: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6: 这就不平等了。
4: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6: 受了受不了这个？不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4: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6: 那不至于啊。
4: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托，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6: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4: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6: 关键是他咋的事儿啊？是，
4: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6: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4: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6: 怎么了？
4: 又添上新毛病了。
6: 什么毛病？
4: 非得看着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6: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4: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6: 啊，有技术。
4: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6: 啊，
4: 白色儿就着凉了
6: 啊，
4: 黑色儿上火了。
6: 对，
4: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6: 啊。好啊，
4: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6: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4: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6: 怎么受不了啊？
4: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药给馋的这是？
6: 跟你一样。
4: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6: 他有什么病？
4: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
6: 你知不知道？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4: 他拉球这就到。
6: 那叫你得撑着，
4: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6: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啊？
4: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6: 啊！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4: 你别逗了，还瞒我
6: 啊？
4: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6: 你懂？
4: 我比他明白。
6: 啊、
4: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6: 你在托儿所干嘛？
4: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6: 跟你爱人在一起？
4: 哎，对、哦
6: 好好。
4: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6: 啊，是啊。
4: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6: 啊，
4: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王不成，王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6: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4: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6: 啊、
4: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6: 怎么了？业余？
4: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6: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儿做是对头的。
4: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6: 啊？
4: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6: 那你多干点吧。
4: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6: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4: 多干点
6: 啊。
4: 日子不能长喽
6: 啊！
4: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6: 啊！
4: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6: 你怎么了？
4: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6: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4: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6: 啊、
4: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6: 他怎么
4: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6: 就哪一点气你了？
4: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6: 啊，病了。
4: 孙子发高烧，你得上医院呢
6: 啊。
4: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6: 哦，
4: 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
6: 啊。
4: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6: 嗯，
4: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6: 哦，
4: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6: 啊。
4: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2斤酱油到篮子里。
7: 哎，啊，不是，什么？
6: 酱油到篮子里头？
4: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2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6: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4: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6: 呵，
4: 换完2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6: 回去干嘛？
4: 我自行车还得太傻了。
6: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4: 净惦着孩子嘛。 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啊！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7: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4: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7: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4: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

0: 有名字，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他叫什么？
0: 叫蝈蝈。不。
1: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叫蛐蛐。孩子叫蝈蝈。重叠字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
0: 叫白的叫蝈蝈的，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1: 好、哦，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咱们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又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这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快跟前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公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嗯，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1: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啊，中午稀饭，嗯，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我
1: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啊、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嗯，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嗯，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啊，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而且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啊！啊，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啊，这人。
1: 什么叫丢份呢、啊？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您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吃的都堵心。

0: 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1: 嗯，
2: 哎呀，晨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2: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得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2: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1: 哦，
2: 一卯劲就这样了。
1: 哼，
2: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2: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走。杜一听的到你这儿了啊！哎，杜一听的，哎，
2: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了，单调。
2: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缺德，
1: 气死！
2: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2: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2: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2: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都给它改了，
1: 哎，调剂，
2: 丰富品种
1: 啊。
2: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2: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
2: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2: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2: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2: 我抱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3: 我不能抱上腰。
1: 哎，这这，
2: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2: 我们厂子多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2: 有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像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2: 啊、
1: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是不是？
1: 哎，
2: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2: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2: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位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红。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2: 俩人叫着说：“哎呦，高兴，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2: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2: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什么阿姨？
2: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啊？
2: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别说了。
2: 您看看，
1: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2: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2: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2: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2: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6: 哎，
5: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6: 对，
5: 我再介绍介绍他。
6: 介绍我？
5: 刚才我们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6: 说什么呢？
5: 她是我的新搭档，
6: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还是我的徒弟。
6: 高老师是我师傅。
5: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6: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5: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6: 我有13个师哥。
5: 就是他离着我近，
6: 在一个单位。
5: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6: 分量够，
5: 连骨头带皮197斤，
6: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5: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6: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5: 它有特点呢。
6: 有什么特点？
5: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6: 就是喜欢唱歌，
5: 嗓子非常好。
6: 您过奖了。
5: 孟凡贵，
6: 怎么着？
5: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6: 对，
5: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6: 这是我的心愿。
5: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6: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5: 喜欢
6: 爱听唱歌
5: 啊。
6: 对，朋友们很热情。
5: 对，
6: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5: 那好，
6: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0: 什么问题？
1: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0: 那你有什么特殊的？
1: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0: 哦，看哪个？
1: 就看那张纸。
0: 哎，看什么？
1: 看那张纸。
0: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1: 这看那纸。
0: 那叫纸啊？
1: 那是纸。
0: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1: 怎么了？
0: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1: 没有。
0: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1: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0: 这儿还人多？
1: 啊，这不是
0: 现的多点儿？
1: 没现怎么现？
0: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1: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0: 你还就叫愣子？
1: 怎么我怎么得
0: 记住了？那不叫纸，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谱。
1: 谱？
0: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0: 胡唱？
1: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0: 啊，
1: 水平最高。
0: 啊，
1: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0: 嗯，
1: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0: 是
1: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0: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1: 我轰鸭子干什么呀？
0: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1: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0: 有这水平？
1: 当然了，
0: 别让我难住你。
1: 怎么难住了？
0: 看见了没有？
1: 嗯。
0: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1: 张嘴就来，
0: 你唱我听听。
1: 各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放！我踹你，这是你，你上这儿，那我扔你，那滚，别看，哎，你别看。
2: 怎么一会儿功夫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1: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1: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1: 爷。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1: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1: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1: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1: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1: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1: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1: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1: 老板。
0: 双三角眼，
1: 多唱了。

0: 京不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哎，暂停！暂停！哦哦哦哦哦
0: 哦！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对三世女观音师叔说了自己心里话。打完北国之后，我去见师父情缘送死，怎么处理都行。三世女观音笑了。月霸呀，你以为我是奉你师父之命来取你的衣液吗？不是，压根我就不赞成你师父这么做。你师父教了多少徒弟都打发下山了，帮助金兀术。这八进中原，他的徒弟死了多少？而且金兀术太好战了，贪而无厌呢。中原的口号早就喊出来了，以长城为界，不想夺取大金国，只是要求讨还八九二弟，他们都不答应。可气呀，月霸听到这儿把心放下了，赶紧过来跪倒在地。师叔您真是明白人。孩子，说今天我到这儿干嘛来了？我不知道，您到这儿是不是拜这位什么神仙呢？你有事，我特来等你。有一件主要的大事，我想和你说。话刚说到这儿，就听不算远呐，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谁呀？刘彩莲，追来了。哎呀，四面八方找啊，怎么找也找不着啊。鲜花你藏哪儿去了？啊，我在里头转腾 也出不去了。哎呀，天哪天哪，正转腾着，哎，突然之间从前头来个人，又干巴又瘦，头上戴着道冠，补丁落补丁，身上的道袍那就别提了，又破又脏。挎着黄瓷瓦罐，挂着双筷子，煮个马杆，眼睛翻翻着，是个瞎老刀，那胡子都打卷了，脸能有8年没洗了。哎呦，无量佛，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啊，怎么这一脚高一脚低，我就走这儿来了？姑娘抬头一看，哟，人呢，缺什么也别缺眼睛，看不着，你是他走到这儿还能转得出去吗？哎呀，这位仙长，别仙长了，哎呦，我还真遇上人了。我在这已经转等7天了，7天都没吃饭了，我怎么也转不出去了。我打听打听路，哪块能出去？ 听说话，哎呀，你还是个女子姑娘，指我个明路吧。哎呦，仙长啊，要说起来，我也是失迷路途，出不去这座高山了。我也打算问问路。照这么说，咱们两个都是失迷路径之人，再次相遇了。老人家，我打听您一个人，不知道您看见没有？啊，你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20来岁，长得白白净净的，全身上下亮银盔亮银甲，他使的是锤，骑的是马。这马还有晃铃一响，您能听见呢？您听方向是奔哪边去了？哦，哦哦，是不是那锤挺大，八楞八磨，紫金锤啊啊？怎么你眼睛能看得着？半成眼儿，就半成眼儿啊，恍惚的跟我眼前过去了。哎呀，我说姑娘啊，干嘛呀？这是小两口打仗，打就打呗，打完就拉倒，还玩命怎么着？你说他怕

0: 了你，他怕媳妇跑了，你就别追了，是不是？你把他整死，不谋害亲夫吗？再说往后你不守寡了吗？你，哟，我的妈耶！这位道长，他，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追他干什么？你向他求婚呢？哎呦，您别说了，你看瞎眼摸黑什么都看不着，你怎么胡说八道呢？我们两个是敌人，他是南朝人，我是北国人，他姓岳，叫岳霸，他是老岳家的岳飞的孙子。哦，这么回事啊？我知道，我听着声音，再加上我这半成眼儿，我这半成眼儿还有个毛病，阳光越足看得越不清楚。你看那阴天下小雨，我看得明白，他搬那边去了。哎，那边来，我领你去。拄着棍子，戳的走的相当快，把姑娘领来了，到了圣水洞旁边，看见没？就在这里头呢，就在这儿呢。姑娘一看，多谢。哟，抬头一看，圣水洞旁边有一棵小树，上的拴的正好就是岳霸的马。甩瞪眼，下坐骑，擦亮宝剑出来了。哎，岳霸，你给我滚出来！姑奶奶可算是把你找着了。里头正说话呢，突然外头一喊：“姑奶奶把你找着了。”岳霸吓一跳，一回身：“老人家，我从前堤上败下来的，我就是败到这个丫头的手里。您知道这丫头谁吗？姓刘，叫刘彩莲，刘刚的女儿，太厉害了。她使那个兵刃，不知道叫什么兵刃，一按嘎巴，一冒白烟，对方保证落马。不然我不能败。再加上我倒霉，嘎啦这一个雷，马惊了，我跑到这儿来了。”弥陀佛，岳霸呀，要说起来，这个刘彩莲，你知道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吗？啊，她和您还有关系？她是我最心爱的爱徒，她是我徒弟。说起来，你们两个还是师兄弟呢。她是你的师弟。哎呀，这是怎么说的？师叔啊，我不知道他是我的师弟，我要知道我不能和他打，我跟谁打我也不能跟他打。你看他现在已经来了，他叫我出去呢。你出去，叫他进来。师叔啊，我一出去嘎巴一念，我就躺那儿了。不要紧，一伸手，脖子上挂的素珠摘下来了。你拿着出去，你就说我在里头，让他进来，他不会把你如何。哎，岳霸拿着素珠迈步往外走，这一露面，哎呀，你说姑娘一看，你可出来，非杀了你不可。师弟，别杀，我是你师兄，你放屁，胡说八道！一抖了素珠。啊，这是我师父的，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东西？是你师父让我拿出来的。师弟，你师父在里头等着你呢。是吗？姑娘心眼多呀。那好，你前边带路，手中掐着宝剑，我在你后边跟着。你调料我都不好使，你拿素珠呢，你并没有摘剑，要稍稍有点差，我嘎一剑脑袋搬家。小心翼翼地跟着进来了，抬头一看，哈哈，果不其然，师父在那坐着呢，盘膝大坐。哎呀，师父，弟子给您磕头了，好长时间没有见着您老人家，我真怪想您的。说着话眼泪下来了。女孩子嘛，再看 青云女尼用手爬了爬了肩膀，糊了糊了徒弟肩膀，她特别喜欢呐。孩子，师父也想你呀。今天在此，师父特为等着你呢。师父，您怎么知道我上这儿来？不必多问。孩儿啊，他是你的师兄。师父，他是我的敌人。孩儿啊，如果你们相聚到一起了，那就不是敌人了吧？你可要知道，师父，我从来不主张伐大宋如何如何如之何，我不主张这个。自己守着自己的国土，寸土不让，这是真的。人家大宋朝打北国，主要是迎还八九二帝呀，夺回自己的国土啊，人家可不是好战呢。老岳家的口吻口号喊出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听我金石良言相劝，你呀，投降吧。师父，弟子本应该从命，可但是我全家人都在这边，包括我大爷也在这头，全都投降北国了。我如果要一投降，我全家人，包括我大爷刘玉，全家都活不了了。我三叔就是个例子，现在金兀术那儿不知道他的生死，就知道失踪了。这件事情始终保密着呢，实际他也投降了。他投降是对了。徒儿，听你这么一说，你如果要是投降，你全家必死，你大爷必死，你说错了。如果你投降，你爹就会投降，你俩哥哥也会投降归顺，不单无过，相反有功。唯有你伯父刘玉，那是可杀不可留，他是纯粹卖国贼，你爹跟他不能比呀。孩子，你能不能听过金石良言？师父，那我爹如果不投降怎么办？我这准备好了一封书信，我相信你爹他能听我的。你把这封信拿回去交给你父，你父保证开城县官，保证没罪，相反有功。师父，如果能成的话，我爹的平时也念叨有家回不去，北国只有这样下去了，哎，这不就结了吗？另外丫头，师父从中做主早就有意呀。月霸没下山之前，我就把他相中了。我打算把你终身许配月霸。说现在呢，我就不能通知他师父了，是不是？只有我从中做主。月霸，金台元帅之孙，无敌将之子。现在月雷元帅是他叔叔，他本身天宝大将军，前途不可限量。论武术，论门方，你说论哪方面？他母亲百花公主，他姥爷大辽国国王。要论门户，人家比你还高一大块呢。你们两个年貌相当，郎才女貌，这姑娘这脸腾就红了。师父，终身大事父母做主，我爹要不同意怎么办？哎，傻孩子，看来你年轻啊，你爹都投降了，这门亲事他能不同意吗？他盼都盼不上啊。师父，这姑娘不好说话，我同意了，我愿意嫁给他， 能那么说吗？那就由您做主吧，这就代表同意了。单表月报眼睛直了，看了看姑娘，看看师叔，新华师叔啊，这事儿可不成，这能成吗？一，临阵收妻，罪该万死；二，卖国贼的女儿，我哪能要啊？第三，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不行，那哪行？怎么你那头你同意，我同意了吗？没人问问我呢。三世女官一扭向回身，月罢过来啊，师叔，刚才我和你师弟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啊，我听见了。你什么意思？至于师弟全家投降归顺，举双手欢迎，我从中可以搭跳板，我可以引荐。哦，那么我中间提的婚事你可曾听见？师叔，我给您磕头，请您恕罪。我说这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啊，您从中作媒给我娶媳妇儿，我哪能不感激您老人家呢？我说我不答应，我大逆不道啊。哦，照这么一说，就凭我的徒儿他配不上你月霸？师叔，您想错了。这么说吧，小姐，我可不是刺激你，师叔你也别不爱听。正因为她是卖国贼的女儿，第一姓岳的不能要，她哪怕是一个农村的姑娘我都可以要，有您做主我就敢答应，唯有她不行。这第二，违反十七禁律五十四斩杀头之罪，她没等过门我咔不拉叉脑袋搬家了，她成寡妇了，我也对不住人家。第三，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说没有父母在此有我二叔也可以，必须有三媒六证，实际他拿缝人呢，上哪儿找三媒六证去？就这几个人在这儿。青云女尼听到这儿，月罢呀，你真是这种想法不错。月罢，他爹投降了到你那头去了，开棺献了城，少死多少万万生灵，算不算立功？白云州投降归顺了，结果不但没有过，相反有功，他爹这个功比白云州要大得多得多呀。你叔叔那头官没有事儿，就在你身上了，这其一。其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我懂，不是不懂，你可以回去，不要对你叔叔岳雷说什么，你直接找苗军师，一五一十，一句话不差，按着我所说的，我怎么告诉你的你就跟他怎么说，我保你平安无事。第三，终身大事父母做主，你爹不在了，你娘现在不在，你叔叔就可以给你做主，通过军师那就可以说服你叔叔，你叔叔不会反对的。第四，你要求要三媒六证，这一点你可把我难为住了，是现在就咱们三个人，我上哪儿去找去呢？我从中为媒还不可以吗？正说着话，就听得洞府门口外的说话，哎呦，这雨怎么越下越大呀，哎呀，我瞎眼摸黑没地方去啊，哎，就到这里头藏一会儿得了。是什么？找三媒六证啊？行了，我当行不行，看看够不够格。 姑娘回头一看，谁呀？领我来的那个瞎老道。月爸回头看看，不认识。唯有青云女尼急忙站起身来，弥陀佛，善哉善哉，这不是古墓仙长逍遥叟吗？哎呀，这么称呼我受不了啊，都走错道了，在山里头转的七圈，都七天了你没转出去。行行行，你快坐下坐下坐下，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跟谁来这一套都好使，你把眼珠给我掉下来，别翻着白眼，吧嘚儿，黑眼珠露出来了，不瞎。哎呀，姑娘一看装瞎装的咋那么像呢？月爸在旁边站着，你们两个过去叫师大爷。要说起来，月爸呀，想当初你爷爷打洞庭湖和杨妖交战，就这瞎老道没少给你爷爷帮忙啊。他跟你三叔月生还帮过忙呢。啊，别听那些，别听那些，贫道不爱听，过去的事儿早就把他忘了。不过我这天来，我这一听啊，说是怎么三媒六证，保一回媒就多活十年。你看我瞎眼摸黑的，我还想活着多活十年，我够格不？够格我就当三媒六证，不够格那我就现眼。太够格了，这还不够格吗？这一介绍，两个人恭恭敬敬跪倒磕头，谢过媒人。此事算定。瞎老道说这么着，因为我是三媒六证啊，定可是定了，这就这么一说，我们俩谁说了不算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俩坐在这儿，你俩规规矩矩的跪到这儿，给我们两个磕个头，宝剑互相换了，就等于订婚，是不是？订婚礼也有了，就这么办了。月爸还有什么可说的？偷眼看看这姑娘，既有能耐，长得还漂亮。将来两军疆场，我们两个出去一对儿啊，前敌上立功啊，挺高兴。这姑娘心里更高兴，找着这么一个如意郎君，要财有财，要貌有貌，要名声有名声，真有能耐。两个人一头磕到地下了。坐着说唠着嗑吧，瞎老道一看，喂，我说你咋这么糊涂呢？这么大岁数了，越活又糊涂。外头雨下的不太大，咱俩走人吧。人家有什么嗑唠了不行吗？哎呦，对呀，三世女观音说，那么我们两个先走了，有点事儿。两个人出来了，只剩下这小两口。开始那都不好意思的。谁瞟谁一眼脸都通红，前敌那个劲头，你杀我我宰你，眼珠瞪向豆包子全没了。最后两个人开始说话，开始是道歉，疆场上多有得罪，姑娘这头也这。后来唠来唠去，唠到兵书啊、战策啊、三料六韬、太公阴符录、五子十三篇，这姑娘对答如流，问一答十。哎呀，越发一看真行啊，真是才高八斗啊！别看是女人，比男人要高得多得多呀，心里特别高兴啊，一夜没睡觉，光说话了。东外头亮了，雨，小毛毛雨还有点儿，几乎是停了。说怎么办？咱们两个回去，我回关城劝我爹投降，你回去对苗军士说，咱尽快取关。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代七十以后，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和彩莲姑娘婚事定下了，两位老师做主，乡老道逍遥走给宝梅，他当三媒六证，这个可不能黄啊，一般是黄不了了。尤其彩莲的师父三世女观音亲口给定的这个亲事，板上钉钉。定完之后，两个人都走了。未婚的小两口，外头下雨又走不了，天再说还黑了。结果呢，在洞里头，两个人谈了一夜。通过这一说话呀，哎呀，月霸这才了解这位姑娘。不愧是三世女观音的徒弟，小天师之地里才高八斗，兵书战策是样样精通，我也可了不起呀。要说起来娶这么个媳妇儿，那了不得呀，真有能耐。越唠越心头一合呀，两个人都特别满意，姑娘心里高兴。我爹平时就想南朝，有家他讲话有家难办，想给我奶奶上上坟都不能，本身称自己是逆子，有国难投，到了北国了，南朝保不了，不能去了，是罪人。所以说特别高兴。两个人临走之前，天也亮了，定规好了，月霸呢，你回去见军师，你就如实的说，保证没事，因为我师父告诉你了吗？我回去献这封书信交给我爹，尽快开棺献城。另外，岳文岳武还有叔叔牛奇平安无事，包在我的身上。就这样，小两口出来了，上了马，并肩而行。山里也没有人啊。刚搁洞里头出来，这小雨儿还有小屋里儿，好像连雨天在的。忽然间就听前边刚啷刚啷刚啷，你瞧，马晃了一响，抬头一看，哈哈，来个水耗子，谁呀？月星。浇了一夜呀。四面八方寻找哥哥，找不着啊！哥哥，你是死了，你是活着？如果你活着，我教一宿他也值个，是不是？你要是死了，回去我都没法交代呀！我对不起你，我呀，你惹的事儿都是我惹的。嗯，六只眼，一对眼光，眼，坏小子撒马就过来了。往常见姑娘就跑，这回可好，直接来到跟前，仔细看两个人，看看月霸这脸上笑呵呵的，挺高兴，瞅瞅姑娘，姑娘腾脸就红了，但是敌人说瞪眼打仗那个意思全没了，不好意思了，一低头， 坏小子一看，行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说嫂子，你俩可不对劲啊，哥，看见没，小弟浇的跟水鸭子差不多少啊。我他妈在山里头找了一夜没找到你们呢，结果从这儿出来了，你俩是不是入洞房了？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你俩好了，美子了，把我甩了，可把我折腾坏了，这一宿没把我浇死，连眨巴眼都没眨巴眼，我净找人了。我这一番话这一说出来，把小姐臊的这脸像红布一样，嘚儿好啊，臊跑了刘彩莲。哥，怎么事？说实话。兄弟，你非得追问这事儿干嘛？干嘛？干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坑我一样吗？啊！你看把我教的，幸亏我身体好，不过就是瘦点儿，没毛病，不然把我教死了。你俩是不是那么回事？休要胡说，走。两人回营不提，单说小姐直接来到自己的城池，一叫门，小姐回来了。哎呦，小姐呀，四面八方元帅撒下人马找你呀，快进城，快进城。城开开了，小姐进了红纱关，直接来到府门，甩凳离鞍下了马，有人早就往里抱去了。元帅坐在那儿正挂着女儿呢，因为什么？是个姑娘，要是小子一夜不归那还可以，这丫头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不糟了吗？再说这个姑娘是老元帅的心尖宝贝疙瘩，俩小子一个丫头，他母亲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就生这个闺女时候，流血过多死了。他母亲是北国人呢，夫妻感情特别好。本应该这么大元帅不娶媳妇儿啊，指定得娶，但是他不娶。为什么不娶？我有仨孩子，一旦今娶来后娘了，给我这仨孩子气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如不娶了。可是孩子小，刚生下来没有奶吃，他又是个男子汉，本身又没事办公，哪有功夫照顾这孩子？结果他的大舅哥阿布伦把孩子抱家去了。他大舅哥身体不好，北国人，本来是这儿的大都督，愣把正位让给了妹丈了，把孩子抱到家去，让他舅妈给看管，看妈抱妈奶妈，对着孩子，哎呀，教养的不得了。结果最后长到五岁上了，送到三世女观音那儿学艺，文成武就，现在刚刚回来也就是一年，这当爹的能不喜爱吗？爱如珍宝，丫头也特别孝顺，也特别明白事儿，拿舅舅当爹，拿舅妈也当娘，自己的亲爹更甭提。所以说千里上这一下去没回来，这一夜老元帅没睡觉啊，光在地下来回转了，派两个儿子刘松刘林带人马各处去找，哪儿也没找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把心给揪掉了一样。突然间有人报回元帅，小姐回来了。哎呀呀呀，天大的喜事，快让她进来。小姐现在乘乘乘乘乘乘乘乘迈步直接来进了大厅。爹，女儿我回来了。呀，一看这丫头挺高兴，气色挺正，乐呵呵就回来了。丫头，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一夜不回来呀？可把爹给挂着坏了。 因为你是个女孩子，你就是个男孩，从天底下去，爹能不挂着吗？啊？上哪儿去了？你哥哥都找你找疯了，现在还没回来呢。爹，让两旁人全部退下，好，退下。手下人劈了玻璃，劈了，全出去了。刘刚一琢磨不对，一夜没回来，回来了吗？我一问，让两旁人退下。哎呀，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丫头，人们都出去了。实话实说，快讲。爹，我这儿有一封书信，您看看就知道了。笑呵呵的把书信掏出来。交给了刘刚，结果刘刚元帅拿过来上下这一看，全部看完了，把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哎呀，一抖了手啊，丫头啊，你师父大名我知道，我也。

也佩服，三是女观音，谁不知道青云呢？可但是有一样，他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好糊涂啊，他怎么能从中保媒让你嫁给月霸呢？嗯，丫头，你想一想，你爹是叛国贼呀，包括你在内呀，你大爷刘裕想当初倒卖黄河之计，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同意不？我不同意。但是手足之情，因为他是我哥哥，我是他的弟弟，一个娘肠子怕他，所以我就随着他来到了北国。可是来到北国之后，你大爷对我也不薄啊，他升了王位，把我也提拔的到现在，镇守红沙关，我为副都督，你舅舅是正都督。你舅舅身体不太好，他说什么也让给我，我现在是正都督。孩子，你如果要嫁给了月霸，你想没想，你爹是叛国贼，而且信上写的让我交官投降，我降过去能好吗？我死了不要紧，死就死了吧，我报应啊。你两个哥哥都得死啊，相反我这一阵上厥词断后，这是其一。其二，丫头，现在你是被利用了，你师父是糊涂，他糊涂了，他不一定害你，月霸同意是假的，利用你倒卖了官城之后了，结果都到人家的手里，拿你能当人吗？你想没想，岳家的人将来回了国呀，妻妾满堂啊。孩子，你这么大的能为，将来你给人家做个使唤丫头，人家都不一定用你，若待你也得把你若待死啊。丫头，这件事情一威爹，我想就此罢了，到现在为止就拉倒吧。那怎么办呢？等明天咱们出征，爹陪着你去，全凭你的本领把月霸一杀。这件事情月霸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另外还有逍遥叟夏老道知道。到前提把他一杀，杀完之后了，那两个一个出家的和尚，一个出家老道，他们能绕哪宣扬去吗？不能。你我别往外说此事。丫头，在北国你找什么样的好样的汉子你找不到呢？就凭你的能力，凭你的长相。丫头，爹看只有如此了。小姐听到这儿就不像刚才的神色了，扑通跪到地上了。爹，我们已经订婚了。订婚了？订婚算什么呢？还是这句话，订婚不就是你们那四个人吗？没别人知道啊，咱们月霸一杀了，这不就拉倒了吗？爹呀，您不常常教育女儿吗？好女不嫁二男，这是您说的，而且您还说三从四德，七贞九烈，我师父师徒如父子，等于您老人家呀，他给我定的婚事，我哪能悔婚呢？如果毁了婚，我对不起我师父。孩子，你放心，咱就悔婚了，什么时候见到你的师父，天大的责任为父我来承担。

你老人家再三不肯。点一，您就把我杀了吧。二，我算对得起您。三，我对得起老师。四，我对得起月爸。就把山洞里头两个人坐到一起，怎么唠的嗑，竟谈论的什么，啪啪啪，完全一说，这样的人天下难寻。您要有这样的姑老爷，您不高兴吗？我师父说了，您县官投降，放回去牛齐，还有岳文岳武，不单没有罪，相反还要有功的。嘿嘿，老元帅一抖了手啊，看来人大心大，女大外向啊。平时你爹说话你是言听计从，现在你变了。丫头，我就你这么个女儿，等于我的眼珠一样，我舍不得杀你。按理说我应当立刻把你绑上，开刀问斩，不过爹舍不得，我为了你们哥三个我都没有续弦呢。丫头，行了，既如此，为父就成全你吧，马上快走，越快越好。出城之后去找月爸，你认为这一辈子幸福，你遭不着罪，你爹高兴，我高兴。你找个称心如意的郎君，爹哪能不成全你呢？不过开棺现场放那仨人决然不可。你找月爸可是找月爸，孩儿啊，将来你可别后悔。如果你后了悔再找为父，可别说为父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从今天开始，咱是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光路，我过我的独木桥。你不要姓我的姓，希望你更名改姓，万万不准说我是你爹呀。如果宣扬出去，你爹在北国也活不了，连个驻扎之地都没有了。再一个，为父有个要求，希望你投到大宋之后永别奔前敌。如果到两军疆场，你我是仇人，可不是父女了。我知道我打不了你，丫头，难道说你忍心到前敌上能要你爹的命吗？丫头，难道说你出来你爹怕死贪生就不出城吗？不能的，宁死我都得出去，但愿得今生今世永别了吧，别再见面了。姑娘跪到这儿，这一阵这眼泪扑簌簌往下一淌，抽抽搭搭，泪如雨下。爹，您难死女儿了。老爹爹，平时你想南朝，想离开北国，您都离不了。这回可有机会了，您认为不是福是祸？女儿怎么说都不可以了。老爹爹又成全女儿，让女儿走。爹，我哪能撇下您老人家不管？要走咱就一块走，如果不走，爹您就把我杀了吧。我绝不能气我爹投我的丈夫，我大逆不孝，您杀了我，因为您养的我，我的命就是您的。您杀了我之后，我既对得起您，也对得起月爸，也对得起媒人，也对得起我师父，您就把我杀了。

0: 刘刚老元帅站起来转了八圈啊。你看他要跟别人可另外一回事儿啊。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点也不假。丫头，你可别逼我呀。你要非逼我不可，可别怪为父心狠，爹不是。只有这样做是三全其美。好，来人。外头呼啦朝进来好几个人，把他给我绑上，押到死囚牢。也没忍心把他剁了，没忍心。要不怎么说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押死囚牢去吧。呼啦朝绑上了，往外就推，小姐迈步往外就走，甘心情愿了。暗暗主告月霸，我对得起你了，往后你永远也见不着我了，我是憋死拉倒了。嗯，一巧刚一出门，俩哥哥找他正好回来，找人没找着，到府门前，结果有人告诉少帅，你妹妹回来了。哎呦，这俩人紧往里跑啊，折腾一宿啊。刚一进门，一看妹妹五花大绑绑着呢，俩人架着。这站住，这怎么意思？妹妹你犯什么罪了？是不是夜不归宿爹生气了？三爹可真是的，这算什么呢？你要能回来自然也就回来，还是回不来了不是吗？你究竟犯什么罪？你说。哥哥您别问了，这件事情就保密了，你倒是说。小姐一低头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哎呀，你们两个现在上火，别让我爹知道，把我妹妹就在这站着，我进去一趟。刘松刘林来到里边一看，爹面沉似水，满面的愁云呢。爹您怎么了？我妹妹犯什么罪了？多大的罪？你也不能杀她呀，押到死囚牢那不就是死吗？你让她遭凌罪罪，这是。您说说我们听听，哪有解不开的疙瘩？老帅真有心要说呀，没说出来。为什么？这件事情最好是保密呀，不能往外宣扬，宣扬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儿啊，不必多问。爹您老人家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为什么杀我的小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中国河北省最北部，有一片松林的故乡。广袤的林海一望无际，它们生长的地方叫塞罕坝。如今，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牢牢守护着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可就在60多年前，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却是风沙肆虐、荒无人烟的高寒荒漠。改变这一切的是3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风华正茂，用青春与热血践行志在林海的初心，几代躬身，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创造出荒漠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塞罕坝是蒙古语和汉语的合璧，意为美丽的高岭。在历史上，这里曾是森林茂密的皇家猎苑。然而清朝末年，随着国运衰落，塞罕坝被开围放垦，成片树木被砍伐殆尽，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到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70公里。浑善达克沙地是离北京最近的沙原，但它的平均海拔高度比北京高出了1000多米。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个沙源堵不住，就等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不出百年，北京城内3层以下楼房都要被黄沙埋没。生态兴则文明兴，为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下决心建一座大型国有林场，恢复植被，塞罕坝成为建设林场的首选之地。1961年11月，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带领选址专家团队来到了塞罕坝。然而，适合大规模造林的树种，在塞罕坝几乎一棵也找不到。这里真的能建林场吗？所有人都没有把握。这是专家组在塞罕坝拍摄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正是荒原深处这棵傲然挺立的大树，坚定了专家们在塞罕坝选址建设林场的决心和信心。是这棵落叶松的存在，成为了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的证明。刘坤等人将考察成果形成报告，建议在塞罕坝建立林场，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1962年2月14日，林业部下发了关于在河北省承德专区围场县建立林业部直属机械林场的通知，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时任承德地区专属农业局局长的王上海担任党委书记，和他一起到任的还有厂长刘文世、副厂长王福明和技术副厂长张启恩。从这一年的9月起，来自五湖四海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迎着寒风与黄沙，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和使命，陆续奔赴塞罕坝，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
1: 那个年代，中专生、大专生就占了这么多的比例，确实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帮人平均岁数20多岁、24岁，热情挺高。我们不有一首歌的嘛？62年的那首歌，62年那么呼黑。

批热血青年的到来，让塞罕坝上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刚刚建厂的塞罕坝，每个分厂只有三五间办公房，几百人的队伍没有地方居住，大家就十几个人挤在极为简陋的窝棚里，或是把马棚四周一围也能住。

0: 天当床，地当房，草摊窝子做工房。
1: 我们住的那个屋吧，黑夜睡觉听着那个狼叫，还害怕他钻到屋里去顺着空。没有门吗？就是木板挡着吗？
0: 塞罕坝一年之中有近四个月的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雪沫及腰，滴水成冰，窝棚变成了冰窖。
2: 当时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大家情绪也很低落，但是呢，大家都互相鼓励，说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们要就要接受各种考验，就是不是让你来上这来享福来了，你是到这来改造自然啊，改造这个环境，来建设的。别人能够在坝上坚持，我们也应该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
0: 在王上海等厂领导的带领下，创业者们顶风冒雪，咬牙干，在上坝的前两年就热火朝天地种植了上千亩树苗。由于种树的作业区在山上，很多时候无法当天赶回驻地，大家就顺地势在坡上挖个坑，加上坚定的支架，再在上面盖上茅草，搭成地印子，就地过夜。然而连续两年的造林却没有让塞罕坝等到那片新绿，极端的气温下，树苗的成活率还不足8%。眼看着冰天雪地里的精心劳作都付诸东流，大家都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塞罕坝真的能种树吗？有些人打起了退堂鼓。就在林场人心惶惶的时候，王上海等四位厂领导突然不约而同地回家了。难道林场真的干不下去了？可没过两天，王上海的身影再次出现，而紧跟身后的是他年迈的父亲、妻子和5个孩子。原来这位老书记把承德市中心的家交了出去，带着全家人上了坝。
1: 坝上造林不成活，坝为了稳定军心，他们组织就是班的成员一声令下，必须把自己的那个家属都搬到那个坝上去。当时那会儿我才5岁，临上坝之前就是说合了一张这么全家福，留作纪念嘛。就是当时家里头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贵重的东西，就是只有两个这么小箱子，还有点那个锅碗瓢盆吧。到了坝上，那就是真是的冷。
0: 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厂里特意组建了一支家属队，王上海的妻子姚秀娥成了队长，扫林、种菜、栽苗，父母忙碌，孩子们也跟着吃尽了苦头。
1: 人家说半大小子那个吃死老子嘛，粮食什么的都不够吃，但是我爸没有从那个说是以权谋私啊也好什么，去上那个粮食给我们家那个弄了一点粮食。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就领着那个我们抽出时间到野地挖些那个野菜，就是用这些野菜充饥。
0: 转眼间下一年的春季又要到来了，塞罕坝人需要尽快找出前两次树苗不成活的原因所在。这一次造林，他们不能再失败。王上海决定仔细考察塞罕坝上的自然情况，他带领几名骨干，每天骑着枣红马，花了10多天，跑遍了林场的山山岭岭。他们发现坝上残存了不少天然生长的落叶松老树根，判断落叶松应该是最适宜在坝上生长的树种。与此同时，技术副厂长张启恩组织大家从苗木上找问题，因为之前坝上栽种的树苗多数是从东北地区运来的，经过火车长途运输， 再由汽车从承德运上坝，一路颠簸的树苗严重缺水，在高寒气候下更是难以成活。林场不少职工是林业出身，大家当即决定，既然外来的苗木种不活，就自己培育适合塞罕坝气候的树苗造林。
2: 前头那个小苗小又小啊，怕那个日晒啊，或者是上冻啊，都那个遮着盖着，让它那个温度保持一点比较适当。后来发现不用草帘子这个呢，比闲头还壮实还好。
0: 尹桂芝当年只有17岁，是同一批上坝年轻人中年龄最小的。分配到苗圃工作的他，除了育苗，还要经常一个人套一辆牛车去马圈拾马粪，为树苗积肥。
2: 给我一个比较老实的牛，让我套车好使点儿。去厕所，哎呀，冬天使大粪穿起，碰到身上，碰到脸上，那都是哎呀经常的。
0: 经过反复的实验，技术人员培育出了枝叶壮实、根系发达的树苗。他们给这些树苗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矮胖子、大胡子。初春时节，坝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但气温已经逐步回升。林场职工们必须要在雪中栽下树苗，待雪水融化浸润新鲜的苗木。春季造林最好的时节即将到来。王上海和他的团队为这批精心培育起的幼苗挑选了一处最佳的成长环境——马蹄坑。这里三面环山，有利于遮蔽风沙，地势也相对平缓，是当时最适合造林的地点。1964年4月20日，几辆汽车从总厂出发，王上海书记等厂领导带领120名职工奔赴马蹄坑。和他们一起上山的还有那一棵棵精心选拔出来的矮胖子、大胡子落叶松树苗。马蹄坑大会战正式打响。虽说是机械造林，但大家并不轻松。投苗员们从天蒙蒙亮就坐在冰冷的植苗机上，直到晚上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重复取苗、投苗的动作10几个小时。
2: 1分钟得投多少颗？这都有技术要求的呀，真的，甚至是1秒钟就一颗。就这么拿割拿割，那一天下来真的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这真的就起不来。但是呢，大家真的没有怨言，第二天起来接着还是这么造林。
0: 王上海率领一部分技术人员就跟在植苗机的后面，对每一棵树苗进行技术检查，哪一株栽歪了、栽浅了，他们就立刻进行矫正踏实。拖拉机溅起的泥沙夹杂着小雪，顺着北风砸在他们脸上，一天下来脸都被泥沙覆盖。但大家已经顾不得这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苗子塞到地里就一定得活。几天后，马蹄坑上的500多亩沙地终于全部种下了落叶松。时间一天天过去，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批树苗的成活。塞罕坝太需要一次成功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秋天，好消息终于传来，这片落叶松成活率竟达到90%以上。塞罕坝上沸腾了，所有的艰苦与辛酸终于换来了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生机与希望。面对这片稚嫩的绿色， 王上海和许多同志忍不住泪如雨下。在女儿王爱萍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流泪，这一次是为了林子，还有一次是为了孩子。
1: 最小这个弟弟老七在一次那个发高烧也没有得到那个及时的那个治疗，当时就说小人麻痹吧，落下终身残疾。每每一提起这件事儿，他就掉眼泪，就好像是对不起我们自己似的。
0: 塞罕坝人凭借顽强不屈的奋斗，种活了属于自己亲手培育并植造的第一片林子。这次史无前例的胜利，坚定了林场所有人植树造林的决心和信心。年轻的创业者们在这片苦寒之地扎了根，矢志不渝，迎难而上，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学机械制造出身的任仲元也在这一期间改进了苏联植苗机不适应坝上丘陵地形的问题，让之后机械造林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3: 这是我到林场以后做的第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这个机械改造之后，一个是质量提高了，一个是效率也提高了，机器不掉头啊，你一直干了。那时候一天可以干2000亩地，也就是说马连山会战那个我们干了4-5天那个地，我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就达到这个效果。
0: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片海，60多年后的塞罕坝沧海巨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而当年第一代的创业者们也早已把自己的一生和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已经离世，平均寿命仅仅52岁。
4: 塞罕坝人啊，勇于直面恶劣的环境，战天斗地，攻坚克难。他们呢也勇于创新，相信科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突破。所以呢，我们纵观塞罕坝60多年的奋斗史，可以看到围棋艰巨所以伟大，围棋艰巨更显荣光。
0: 当年马蹄坑大会战的地方，高大茂密的松林已经结为林海，而在林海中央是老书记王上海的纪念碑。1989年12月26日，王上海因病去世，遵从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他继续守护的这片林海也被命名为王上海纪念林。如今在林海深处的塞罕坝展览馆内，一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无声讲述着60多年前第一代塞罕坝人为荒原变林海奉献的那些岁月韶华。
5: 到这里的地印子就是我们当年创业者们在山上搭建的。
6: 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是可以长出来参天大树的。
7: 早年去世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平均寿命也仅仅只有52岁。
0: 这3位90后女孩是展馆里一支特殊的讲解员小组。他们几年前陆续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行走在林场里做基层防火工作，轮休的时候就到展览馆做义务讲解员。
5: 我们这个时候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我们享受了他们去给我们创造的这笔财富。一直在说继承传承，作为他们的后辈，也背负着他们身上很多的责任。
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他们一样，受到塞罕坝创业者们精神的感召，来到这片平均海拔1500米的高原，从事攻坚造林、防火瞭望、地面巡查等基层工作，扛起守护林场的责任和使命。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塞罕坝长大的林二代、林三代，从祖辈、父辈手中接过绿色事业的接力棒，续写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新篇章。
8: We see an enormous greening of the landscape in a fairly dry, somewhat cold part of China.But also maybe the effort, it's not just one individual, these are hundreds upon hundreds of people of a three generation working hard, planting trees, because you will not see the result immediately the day after, so it's an enormous effort to get this done. But if it can be done in Saihan Ba, obviously it can be done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0: 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面对三代林场职工，总书记强调，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砥砺奋进，接续传承，将荒漠沙地变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在这片美丽高岭上，树立起一座座绿色的丰碑。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塞罕坝，河北省最北部的森林草原，这一望无际的碧玉般的林海，是塞罕坝机械林场。60多年前，这里还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如今这里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60多年间，塞罕坝林海中老松坚韧，幼苗新发。代代塞罕坝人在这里爬冰卧雪，接续奋斗，在高寒沙地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绿色传奇。这是塞罕坝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日常的一次小型演练，像这样的演练他们每个月都要举行几次。60多年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自建厂起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难以想象这辉煌成绩的背后是多少塞罕坝人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守望。
4: 哎喂，你好，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哎，好的。
3: 在塞罕坝海拔1800米的天桥梁望海楼上，火情监测员赵福州正向林场防火指挥部通报林区的最新情况。赵福州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次端起望远镜，多年的瞭望工作已经将赵福州的生物钟训练得十分精准。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每15分钟就要瞭望一次，到了晚上9点以后，每1小时也要瞭望一次。这座5层楼高的望海楼，既是塞罕坝机械林场防火的眼睛，也是赵福州和陈秀玲两口子的家。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有9座这样的望海楼，最初名为望火楼，因坐落在林海中，后改名为望海楼。站在这里，百万亩林海尽收眼底，瞭望员可以实时观测森林的情况，及时预警。因为望海楼位置都很偏远，且条件艰苦，所以一般安排夫妻共同值守。60多年来，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先后共有近20对夫妻在这里守护过这片森林。赵福州、陈秀玲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 1983年春天，22岁的赵福洲刚结婚没多久，夫妻二人就来到了塞罕坝担任火情监测员。数十年如一日，他们守护着这里的每一寸草木。如今曾经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曾经破旧的二层小楼也变成了设施齐全的望海楼。2015年，望海楼终于通了水和电，赵福洲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4: 应该不大会儿手水洼上来了，进屋一拉灯，哈，灯给亮了。哎呀，这家伙，这望海楼啊，能吃上甘甜的水，能看看电视。哎呀，别提心情这个高兴。那会儿50出点头，好像我手舞足蹈在地上跳上了。他说看把你高兴的。
3: 生活条件的改善，让这个看似孤独的小楼更有了家的感觉。在每年近10个月的防火期里，瞭望、记日记、报告是赵福洲夫妻俩每天重复的工作。夫妻俩虽没有严格的分工，但两人几乎都是寸步不离望海楼。造林不易，护林更难。近些年进入塞罕坝林区摄影观光的游客增多，火源管理难度日益增大，高科技开始赋能新一代的塞罕坝守望者。

0: 段崇岩是塞罕坝防火指挥中心的技术员，他自小就在坝上长大，是一名林三代。如今他负责森林防火指挥中心所有雷达、雷电预警、视频监控等系统设备的保养和维修。这些年为了安装和维修设备，他几乎走遍了塞罕坝的各个山头，对每一个设备的位置、性能和状况都了如指掌。
1: 脱底了，脱底了，脱底了，你们把握。
2: 行，你脱底就行了，接着一块使啊。一二，走。哎，
1: 好好好好。
2: 都住吧。哎。
1: 好。好好好好。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三个小时后，双光摄像头终于装好了。回到了防火指挥中心，段崇岩又马不停蹄对刚刚安装的摄像头进行调试。
2: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咱们今天新装的这个摄像头，通过辨位啊，可以看到所有的树木的这个形态。再往你推一点。你看现在这个风挺大啊，树枝这么摇摆，咱也能看得清。如果发生一点点火情啊，这个摄像头就会自动报警，通知我们工作人员注意瞭望，注意核实是否发生过火灾。晚上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热成像，然后进行这个预警监测。颜色比较亮的地儿是温度比较高的，颜色比较暗的地儿就是温度比较低的地儿。
0: 像这样的双光摄像头，塞罕坝林区已经安装了62个。这些矗立在制高点上的摄像头，单机探测半径达到10000米，24小时对整个林区进行不间断监控。不仅如此，防火指挥中心还在林区安装了6台红外探火雷达，用于监测火情。
2: 但是就是拿不了，我得先上小店。你看现在那个电线都能看得见，看这几条就是电线，可见光你看不到。当有火情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摄像头这个辨位来精确的看一下这个火场的这个道路情况呀，以及这个植被情况，还有这个火的态势。苗红是主要用于这个扑救中搜救余火时比较有效果的，并可以通过这个辅助设施啊，把这个实时的图像回传到我们的指挥中心。
0: 在塞罕坝的上空，除了实时巡护的无人机外，还盘旋着11颗卫星，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颗卫星过境，对整个林区是否有热点进行全面扫描。针对坝上夏季频繁发生的强对流天气，为了消除雷击火的隐患，中心同时配备了一套精准的雷电预警监测系统。
2: 通过平台呢，能够及时发现那个落雷情况，并同时通过手机平台和这个短信形式通知这个巡护人员和瞭望人员呢，你的某某方向多少公里处有多大强度的落地雷，请你注意观测。
0: 卫星、无人机、探火雷达、视频监控，这些智能监测设备给防火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再好的设备也不能取代人的智慧和责任心。他们和高山瞭望、地面巡护一起，组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森林草原防火预警监测体系，如同一面牢固的盾牌，守卫着塞罕坝林海的安全。从1棵松到4.8亿棵树，从一片荒原到115万亩人工林，从不毛之地到物种基因库，从一穷二白到场强民富，这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的执着与坚守。
3: 第一代人靠这个使命的坚守，或者说赢到了坂木林海。三坝第二代人，也正是靠这个对信念的执着，来推动着三坝现在的生态建设。 第三代人靠什么呢？也是靠这个绿色发展来开拓创新，来推动三坝今后不懈的发展。
4: 今天然后开始这个联山自查，本身呢就生产自查作为咱们银河分厂联生产的常效机制呢，咱们每年都会举行。
0: 这是塞罕坝银河分厂一年一度的林业生产自查开始的日子。分厂副厂长石晨正在布置任务。
4: 那也有几点要求，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强调。第一个呢，就是不允许请假，是吧？你别说主任，我要回去张罗伙食怎么着的，不跟着，这事绝对不跟着。开展林业生产自查，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没有。
4: 那咱就出发。
0: 陈带队来到的是亮冰台营林区的攻坚造林地块，几年前这里还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如今一株株小樟子松顶着嫩绿的枝叶正迎风舒展。
4: 这个是2021年造的，然后我来是查一下三年保存率，然后通过拉测绳的方式，就是总体的数一下一共多少株苗子，然后其中死了几棵，然后看它的成活率是否达到要求。
0: 攻坚造林是石晨来到塞罕坝后的主要任务。几十年来，在前两代塞罕坝人的努力下，塞罕坝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80%，剩下的基本都是岩石裸露的石质阳坡。这些山坡的坡度一般超过40度，最薄处土层仅有10厘米，土壤下面是坚硬的顽石。在这些地段种树，好比在青石板上种树，难度可想而知。
4: 因为我们都选用的高规格樟子松苗木，然后都是杯苗，所以说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我们一般都是采用骡子或者是人工抬的方式，然后把苗木运到山。然后在造林的时候呢，首先是拿着尖镐在坡上，然后整出一个60×60的一个坑，还要把坑内的这些碎石块掏到坑外，然后再需要刻土回填。栽植完毕，我们需要在这苗子上布上一层膜，这个膜作用主要是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这样能保证它的成活率。
6: 主要这个运，哎呀！
0: 自从来到塞罕坝，石晨几乎每一天都在攻坚造林的路上，已经记不清脚上磨出了多少个血泡。经过10余年的探索，塞罕坝第三代建设者们累计完成攻坚造林10.6万亩，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也达到98.9%的历史最高值。到了周末，在厂里连续工作了2个星期后，石晨回到家里。
7: 62年5月1日，我们一般的通气员现在都在坝上。这是李世昌，这是我。
0: 爷孙三代林场人难得有时间聚在一起，每到这时，爷爷石国成总是会回忆起他当年的岁月。
7: 1天10多个小时，节假日和礼拜日根本就没有，也不想那个。你想那个，就是工作随叫随到，不管这黑天或是白天，没有打退堂鼓的，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工作。那工真是心满一处想，心满一处使，大家都比较团结，通吃通住通劳动。
0: 石晨的爷爷石国成当年先后做过护林员、施工员、核算员和炊事员等，最后担任了大唤起分厂的厂长兼书记。他在将一生奉献给了这片林海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石晨从小在塞罕坝林场的树荫里长大，爷爷和爸爸都在塞罕坝工作了一辈子。大学毕业时，他也曾向往外面的世界，但作为塞罕坝的子孙， 守护林场的这份责任是

0: 块往下咽。当时我一看我爷爷，泪流满面吧，因为我爷爷给我的一直感觉就是非常要强。一看我看他赶紧擦了把眼泪，就跟我说了，就是说是三个字，说不夸张。这个事儿还是对我非常触动，可能也通过这件事儿更坚定我在临场干事的信心吧。
1: 2014年，石晨通过考试，回到了这片爷爷和父亲付出了毕生心血的林场，开启了属于他这一代的护林事业。
0: 60年前吧，爷爷和一帮年轻人来到4·38，把这个荒漠变成绿洲。到父亲接过班来，又把这个绿洲变成了林海。而我现在又回到了爷爷和父亲付出毕生心血的林海。就是接好他们班吧，把这片林子守护好、建设好。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4·38已经成为首都北京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滞了浑善达克沙地南侵。4·38115万亩森林所蕴含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显现。
2: 我们非常自豪地说啊，4·38每年这个产生的这个生态服务价值达到了230多亿，每年含氧这个水源净化淡水达到了2.84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年净化淡水含氧水源达到了这个4.7个十三陵水库的蓄水量。
3: 这里的4.8亿株林木，按照1米1棵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12圈。这里的森林每年所释放出来的壤气，可以供200万人一年呼吸之用。这里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二氧化碳的年固定量，可以抵消86万辆家用燃油小汽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首位京津提供了绿色的生态保障。
1: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4·38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2017年，河北省4·38林场被联合国环境署总部授予了地球卫士奖。2021年9月，4·38机械林场又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生态奇迹。生态兴则文明兴，一棵树苗一生相托，万顷林海代代传承。4·38的绿色奇迹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在甘肃省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38年治沙造林，以愚公移山的毅力让荒漠变成了绿洲。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丹真朵尔基32年如一日，在贡巴拉卡山上种植松树和柏树近50000棵，绿了高原，白了头。在浙江安吉县，渔村人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美化了环境，丰富了资源，用10余年的。

0: 拼搏与付出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草木驰骋，国之富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代代中国人躬耕不息，接力不止，用顽强的意志和不朽的精神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1: 我想是要用一种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绿色发展，要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呢，我想呢，就是实际上啊，我们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一定也能够创造相应的生态奇迹，这种生态奇迹一定能够化为我们人民群众最好的福祉。
0: 绿水清浅，青山如黛。2023年8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上行稳致远。一个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大美中国，正在向我们健步走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8: 京北顺义县？
7: 顺义县
8: 哦，离北京90里地。
7: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8: 哦，
7: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8: 马坡？
7: 哎，对对对。
8: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7: 南马坡北马坡
8: 啊，
7: 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8: 是啊。
7: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外号黄土马去，你打听吧。
8: 黄土马去、
7: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8: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7: 那能卖多少钱？
8: 那不黄土马
7: 不是卖黄土。

0: 啊，黄土马家怎么个黄土马家？
1: 由北京往北说
0: 啊，
1: 不论走多远
0: 啊，
1: 墙地是黄土地不是？
0: 是黄土地。
1: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0: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1: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黄土马。
0: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1: 哎，
0: 那您得称多少顷地？
1: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0: 嚯，都论里了。
1: 哎，对喽，
0: 哦，
1: 2000多里地，
0: 是喽。
1: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芜湖、上海，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0: 是啊，
1: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0: 啊，
1: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善人、黄土马。
0: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
1: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0: 嚯，
1: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0: 是啊。
1: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0: 啊，
1: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的一家子。
0: 啊，
1: 嘿嘿，姓马的吗？
0: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1: 哎，
0: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的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1: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了。
0: 怎么不知道？
1: 不认识。
0: 啊？
1: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0: 哎，哈，
1: 那都不一码事。
0: 到这儿分得清楚。
1: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0: 哦，熟悉。
1: 啊，
0: 爱听。
1: 唱大鼓的这个阎秋霞呀，
0: 啊，
1: 王玉宝，
0: 啊，
1: 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0: 啊，
1: 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0: 啊，
1: 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0: 啊，
1: 什么这个关学增，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路，知道吗？
0: 啊，曹
1: 唱单
0: 宝路，
1: 弦，
0: 对，
1: 张寿臣，
0: 啊，
1: 小
0: 说
1: 蘑
0: 相
1: 菇，
0: 声的，
1: 小蘑菇，知道吗？
0: 哎，
1: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0: 哦，
1: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0: 啊，
1: 爱这个，
0: 教堂会，
1: 哎，他们到堂会，
0: 啊，
1: 咱不说堂会，朋友，
0: 哦，朋友，
1: 朋友，哎，人家看起咱，
0: 嗯，
1: 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0: 嗯，
1: 唱几段，
0: 唱，
1: 我也爱这个，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儿住几天，
0: 嘿，
1: 玩玩，
0: 啊，哎。
1: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
0: 哎，
1: 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事，我就爱。
0: 那你先等等等等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1: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0: 那不两条什么呀？
1: 金子，
0: 啊？
1: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0: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1: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0: 哎呀，
1: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0: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1: 我呀，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
0: 哦，
1: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0: 是
1: 啊。我不想换，不想换。
0: 对，不想换，想换也得有啊。
1: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哎，一贵洁不贵华。一鬓袍，以狐贺招而栗而不耻者，其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啊，这是曾子说的。
1: 哎，对了，
0: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1: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0: 哎哎，
1: 到马家
0: 啊，
1: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0: 哎，
1: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0: 啊，
1: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0: 住宅，
1: 我们家住这房子
0: 啊，
1: 院墙一面10里地，
0: 10里地，
1: 四面40里地，
0: 嚯，
1: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40微径小多口。
0: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1: 哎，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0: 哦，
1: 我们院里有18趟大马路。
0: 嘿，
1: 我们一家子403口。
0: 啊，
1: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0: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1: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0: 愿意。
1: 到串个门。
0: 哎哎，好。
1: 哎，你到京北，你找。

0: 马家，
1: 好好好，
0: 你去上，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1: 啊。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啊，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0: 哎，对对，
1: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开门。
0: 哎哎
1: 啊，
0: 好，
1: 在这玩几天，住几天。
0: 哎哎
1: 啊，
0: 哎，
1: 走时候拿两条。
0: 嗯、不，我不要、您别提两条两条，我害怕。
1: 哟、你玩啊，你在这玩几天？
0: 哎，我玩的。
1: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你看我那儿多
0: 还有花园。马家花园啊啊，
1: 呵，逛过花园吗？
0: 逛过，
1: 逛过吗？
0: 逛过
1: 花园，
0: 北京北海公园
1: 哪儿？
0: 中山公园，那多好！
1: 那有什么呀？
0: 啊，
1: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0: 那个
1: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0: 啊，山水人物，
1: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0: 啊，
1: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0: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1: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0: 啊，
1: 有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
1: 花园有六十多个小白塔，
0: 嚯，
1: 塔懂不懂啊？
0: 懂啊，
1: 小白塔
0: 啊，
1: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0: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1: 哎，
0: 哦，
1: 当间有七十多座亭子，
0: 呵，
1: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0: 嗯，
1: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鲁铜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0: 啊。
1: 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哎，
0: 好，
1: 看过金鱼吗？
0: 看见过。
1: 爱吗？爱吗？
0: 哎，
1: 金鱼
0: 这么大个儿，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
1: 这么大金鱼啊！
0: 啊，
1: 白给我，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0: 这就够大的了。
1: 白给我都不要。
0: 是啊，
1: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0: 啊，
1: 四五尺，
0: 哎，四五尺，
1: 哎，瞧见没有
0: 啊？
1: 打这儿起，这儿了，四五尺，金鱼，
0: 这么大的金鱼，
1: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0: 啊，
1: 墨鱼懂吗？墨鱼，
0: 墨鱼黑的，
1: 哎，黑的
0: 啊，
1: 小驴一样，
0: 嚯。
1: 小黑驴一样。
0: 是啊，
1: 那金鱼玩嘛。
0: 哎
1: 嘿，小驴，
0: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1: 鱼缸。
0: 鱼缸。
1: 哎，我家玻璃砖的
0: 啊，
1: 玻璃砖鱼缸。
0: 有那么大鱼缸？
1: 那玻璃砖鱼缸三尺厚，三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0: 哇，这可够大的
1: 啊。
0: 啊
1: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0: 多大个儿
1: 没法说
0: 啊。
1: 哎，你算算吧。
0: 啊，得多大个儿？
1: 这么说吧，
0: 啊，
1: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0: 啊啊啊，
1: 知道吗？
0: 民主十号火轮船。
1: 哎，对，
0: 知道。
1: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我。
0: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1: 哎，
0: 上那鱼缸里头转一转呀、
1: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0: 哎呀，
1: 玩嘛。
0: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1: 怎么进去？千斤吊车。掉进去就转一圈、
0: 好嘛，
1: 大鱼缸、我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0: 哦，您还出过外国
1: 啊？对，
0: 到外
1: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0: 啊，条案知道。
1: 600大条案
0: 啊，
1: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0: 啊。嚯，一丈八，
1: 哎，
0: 象牙的。
1: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0: 啊，
1: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0: 呵，这可够大的啊。
1: 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0: 啊，
1: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0: 啊，
1: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0: 啊，
1: 木头的，
0: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1: 你说那外壳木头的
0: 啊，
1: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0: 是啊，
1: 整个大木头钟，
0: 嗯，
1: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0: 嘿，
1: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遍了。
0: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1: 啊，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
2: 三点了，
0: 耶！
1: 玩意儿嘛，
0: 嗯，
1: 要不要送你？
0: 哎，不，我不要，
1: 拿玩去，
0: 我包包上没地方搁我。
1: 我呀，好交。
0: 好交，
1: 好交，
0: 嗯，
1: 讨厌我吗？
0: 不讨厌，
1: 不讨厌，进化进化，
0: 哎，进化，
1: 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约我吃饭，
0: 嗯、
1: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0: 嗯，
1: 办点善举的事。
0: 哦，
1: 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0: 啊，
1: 哎，我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0: 啊，
1: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去，
0: 啊，
1: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0: 啊，
1: 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
0: 啊，这你打算施舍施舍？
1: 哎，别谈
0: 啊，
1: 不算施舍
0: 哦，
1: 给穷人想碗饭吃。
0: 哦，是是，
1: 还谈施舍？府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率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0: 啊，这是曾子说的。
1: 开粥厂
0: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1: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0: 一年到头老有，
1: 哎，吃吧。
0: 哦，
1: 这粥厂
0: 好嘛、啊，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1: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0: 啊，
1: 净喝粥饱了吗？
0: 饱不了，
1: 一天三顿饭，
0: 三顿饭。
1: 哎，
0: 早上吃什么？
1: 早晨炸酱面。
0: 中午呢？
1: 晌午炖牛肉。
0: 啊。
1: 烙饼。
0: 晚上？
1: 晚上饺子。
0: 嗯，这是粥厂舍的。
1: 哎，对了，
0: 嗯，
1: 就吃这个。
0: 就吃这个，
1: 10来万人呗，吃，
0: 吃，
1: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嗯、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0: 嘿，
1: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0: 嗯，
1: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0: 嗯，
1: 乐
0: 乐完了怎么样？
1: 嗯，
0: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1: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0: 你
1: 看我
0: 吃
1: 过
0: 没吃过？
1: 你看我吃窝头了？
0: 啊，
1: 我越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0: 哎，好，您爱吃，
1: 我就吃窝头。
0: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1: 我不吃
0: 啊，
1: 我不吃那个。
0: 你怎么不吃？
1: 我不吃。
0: 炖牛肉多好。
1: 牛肉我更不吃，
0: 羊肉
1: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0: 怎么不吃肉？
1: 我知道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0: 啊，
1: 我不忍，
0: 呵，
1: 我难过。
0: 哎，
1: 也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0: 嗯，
1: 曾子曰，
0: 哎哎，行行了，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1: 就这么吃。
0: 哦，
1: 天天大伙儿一天三顿，哎，
0: 给这个
1: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0: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吗？
0: 乐意。
1: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
0: 啊？
1: 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
0: 啊，
1: 给他东西，
0: 哦，
1: 到粥厂拿去，拿家吃去。
0: 啊，三节还得多给。
1: 当然了。
0: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1: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0: 哦，
1: 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0: 哦，都给什么呀？
1: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0: 50个粽子，
1: 嘿，一人50。
0: 5分钱一个，
1: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
0: 啊，多大？
1: 多大呀？
0: 啊，
1: 多大个儿？定做、啊，
0: 定做。
1: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0: 是
1: 包
0: 包，哎，
1: 每一个粽子30枣
0: 啊？
1: 包，
0: 一个粽子30枣。
1: 哎，定做。
0: 哎，好，
1: 吃去吧。
0: 哎，
1: 50。
0: 啊、
1: 嗯，
0: 还给什么？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肉片，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坏。
0: 你听没？这粥厂
1: 每人一份。
0: 好，
1: 拿。
0: 哎，这是五月节。
1: 哎，
0: 到了8月节。
1: 8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0: 哦，
1: 小的
0: 4两一个，
1: 6斤一个。啊，
0: 6斤一个团圆饼。
1: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0: 啊，那还小的。
1: 小月饼，6斤。我们家吃月饼30多斤。
0: 30多斤。
1: 30多斤，40来斤，这么大个。
0: 哦，
1: 这么大个，这么厚。
0: 哎呀，
1: 没馅。
0: 那怎么办？
1: 掰不动，拿榔头砸。
0: 啊，打，
1: 打，打。
0: 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1: 哎，
0: 这是豆饼，这是。这是月饼，
1: 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0: 哦，豆饼那么大个儿，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的。
0: 哎哎，
1: 30来斤定做。
0: 哎，
1: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0: 哎，10遍，
1: 你尝尝，啊、你看看。
0: 哎，不对，
1: 嗯，
0: 10斤一馅儿。
1: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0: 啊，
1: 薄果的
0: 啊，
1: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10遍的。
0: 10遍怎么？
1: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
0: 啊，
1: 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
0: 啊，
1: 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0: 白糖，
1: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 枣泥儿的好了，
0: 嗯，
1: 再掰，白糖满梅全变枣泥儿。
0: 嘿，你瞧瞧，带变
1: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
0: 哎，
1: 南方有野子馅儿，
0: 哎，
1: 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啊、嗯，野子馅儿，
0: 嘿，
1: 说着就变。
0: 你吃这一碗面、啊，
1: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0: 哎，信，信，信，信，
1: 有没有啊？
0: 啊，有。
1: 这什么月饼
0: 啊？十变的。
1: 哪有啊？
0: 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不刚你说的吗？
1: 嗯，对，
0: 嘿，
1: 这就十变的。
0: 哎，还给什么呢？
1: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斌子，十沙果，十个白梨，百的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0: 八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1: 肥呀，太肥了、
0: 啊！哪儿找那么大螃蟹？
1: 哎，定做的
0: 啊？
1: 不是定的，定捞的。
0: 嗯，捞也没地方捞。
1: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0: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味儿大。
1: 哎，对呀。
0: 哎、
1: 这八一节、
0: 哦，这要到了年下呢？
1: 年下干嘛？腊八粥。
0: 哦，还腊八还是？
1: 腊八，腊月二三，糖官街道都有。
0: 哦，
1: 腊月初五啊，初四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连气灶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哦。
0: 还给腊八饼、
1: 腊八粥，
0: 哦，
1: 熬粥的，
0: 啊、哦、是啊，
1: 米料全份，
0: 哦，
1: 每人给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就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绿豆，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拉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官，十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0: 好，连凉水都给。
1: 祭灶用凉水。
0: 哎呀，
1: 是啊是啊，
0: 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1: 一年干嘛？这跟、哦、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啊？
0: 还没给呢。
1: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0: 啊？哦，到年也还给？
1: 什么叫还给呀、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0: 嗯嗯。
1: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1: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
0: 哎，
1: 一羊也赶，俩羊也放。捆着伐木，吊着伐麻，揉揉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的、啊。
0: 这都曾子说的，
1: 这都曾子。
0: 到了年下，您给什么？
1: 年下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0: 一堂五碗。
1: 哎，
0: 五尺高，
1: 定做。
0: 啊，
1: 定做的，
0: 哎，定做
1: 蜜供
0: 啊，
1: 北京前门外正明斋，定做的，
0: 哎，
1: 大蜜供，
0: 好，
1: 又酥又脆，不粘牙，
0: 嘿，
1: 口口香，
0: 嗯，
1: 桂花味儿，
0: 嗯，
1: 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0: 好，还给什么呀？啊，
1: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0: 一
1: 五碗，
0: 五碗，
1: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
0: 啊，
1: 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重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先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拨竹，一扫帚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对花，持门一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本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十角，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弦，薄酥锭，二两银子，二两半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挂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劈柴，二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七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拌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卷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0: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1: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啊！
0: 就是啊，
1: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0: 您不开粥厂了吗？
1: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0: 是啊。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要给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啊，
3: 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两遍刘雅金，我呢，我得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的你这人不同名吗？你不同名不同力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请请，观众的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啊，大家往这么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种形象，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我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两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之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唱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好，这相声里就叫柳活，这
3: 哎，
4: 这
3: 就完成了。我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我还有我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啊。我伴奏，伴奏行啊。
3: 哎，
4: 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得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啊？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您就用嘴伴奏，
4: 嘴伴奏。
3: 您这口齿灵俐吗？
4: 口齿还行。
3: 来，行
4: 吗？
3: 用嘴伴奏啊！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新货郎》，
4: 新货
3: 东北民歌。
4: 好，
3: 哎，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3: 两个受封的呀、
4: 哎，什么受封？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
3: 没问题了。
4: 来，
3: 好了，开始了。
4: 这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你怎么回事呢？
3: 我唱打鼓，你应该打鼓
4: 啊！
3: 我这都敲起锣了，你还打鼓啊？
4: 那敲锣什么点啊？
3: 敲锣嘛，嘡铃嘡铃铃嘡，
4: 嘡铃嘡铃铃嘡。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3: 对不了啊，
4: 再来。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嘡铃嘡铃铃嘡，
3: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4: 咚咚咚一咚咚，嘡铃嘡铃铃嘡，咚咚咚咚咚，嘡铃嘡铃咚嘡，咚咚咚咚嘡，咚嘡嘡咚咚嘡，咚嘡嘡咚咚嘡。
3: 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4: 咱俩这耍猴呢，这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6: 什么意思？
5: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6: 一个人，
5: 没人送你啊？
6: 没有啊。
5: 你喜欢这儿吗？
6: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5: 托儿所。
6: 不来。托儿所呀、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5: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6: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5: 老头班干嘛？
6: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5: 不来啊？
6: 不来吧。
5: 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6: 怎么？
5: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6: 至于吗？
5: 你让大家瞧你什么模样，这个。
6: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5: 谁拿你开心呢？
6: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5: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他叫好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6: 谁说他不好啊？
5: 我。
6: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5: 因为他不爱我。
6: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5: 那当然了，我跟好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6: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
5: 什么叫二班的？

0: 关系？
1: 大班的关系。
0: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 小班。关键是
0: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好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0: 对，
1: 是中国人呐、
0: 啊。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
1: 好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0: 哦，大衣柜的。
1: 对对，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0: 什么呀？我屋里的。
1: 高低柜
0: 还床头柜呢。
1: 哦，
0: 你告诉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
1: 床头柜
0: 什么呀？
1: 它是你那口子
0: 水缸。
1: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0: 水缸见底儿的。
1: 哦，煤气罐。
0: 好好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都你离不开这个，
0: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
1: 我这就气你。
0: 气谁了？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呀、啊、什么呀、
0: 啊、就是你爱人啊，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管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家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1: 那有剩48摊的吗？
0: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那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
1: 怎么定的这个？
0: 啊，我们不要求你给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1: 哪一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1: 这就不平等了。
0: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1: 受不了这个。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1: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1: 你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着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
0: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个。
1: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这那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
1: 你知不知道？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0: 他都拉球这就到。
1: 那叫你得撑着，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1: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0: 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1: 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
1: 啊、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啊，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

0: 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1: 什么叫物理要求？
0: 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啊、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啊。日子不能长喽啊！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啊，都白的盖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的盖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啊、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1: 他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来点气力了。
0: 有一天呢，你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得带得上医院呢啊。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哦，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啊。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嗯，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哦，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啊。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哎，
2: 啊，不是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
0: 你心里净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头，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太是啥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吗？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啊。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的叫蝈蝈了。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好，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又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此时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飘过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这是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
0: 在跟前，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一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1: 学习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
1: 受不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1: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啊，中午稀饭，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喂，
1: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定了，对不对？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指出我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啊，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是。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我吃的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吃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个放心。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一卯劲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走。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都改了，
1: 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啊。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呵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啊！
1: 说什么？
0: 我抱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上腰。
1: 哎，这
0: 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啊，我们厂子多了。

0: 你怎么样啊？
1: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0: 怎么说的？
1: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0: 什么阿姨？
1: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0: 什么呀阿舅？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行了，别甭说了，你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1: 是，
0: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1: 你真满意吗？
0: 真满意啊。
1: 还有意见没有？
0: 没有意见，
1: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0: 我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3: 对，
4: 我再介绍介绍他。
3: 介绍我？
4: 刚才我们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3: 说什么呢？
4: 她是我的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还是我的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傅。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就是他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板厚，肚大腰圆，
3: 分量够，
4: 连骨头带皮197斤，
3: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4: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3: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4: 它有特点呢。
3: 有什么特点？
4: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3: 就是喜欢唱歌，
4: 嗓子非常好。
3: 您过奖了，
4: 孟凡贵。
3: 怎么着？
4: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3: 对。
4: 通过您演出，要给我们亲爱的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3: 这是我的心愿。
4: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3: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4: 喜欢
3: 爱听唱歌。
4: 对，
3: 朋友们很热情。
4: 对，
3: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4: 那好，
3: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4: 什么问题？
3: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4: 那你有什么特殊的？
3: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4: 哦，看哪个？
3: 就看那张纸。
4: 哎，看什么？
3: 看那张纸。
4: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3: 就看那纸。
4: 那叫纸啊，
3: 那是纸。
4: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3: 怎么了？
4: 那这不现眼吗？这个
3: 没有
4: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3: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4: 这儿还人多
3: 啊？这不是
4: 现的多点？
3: 没现，怎么现？
4: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
3: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4: 人家就叫愣子。
3: 怎么我怎么得
4: 记住了？那不叫纸，
3: 那叫什么呀？
4: 那叫谱。
3: 谱？
4: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4: 胡唱？
3: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4: 啊，
3: 水平最高
4: 啊。
3: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4: 是
3: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4: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3: 轰鸭子干什么呀？
4: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3: 啊。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4: 有这水平？
3: 当然了。
4: 别让我难住你。
3: 怎么难住了？
4: 看见了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3: 张嘴就来，
4: 你唱我听听。
3: 歌。

0: 了，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是你，你唱的，那我怎么？你滚，别看，哎。
2: 这么一会儿工夫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2: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2: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2: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2: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2: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2: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2: 啊？
0: 那行
2: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2: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2: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2: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2: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2: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2: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3: 老板。
0: 双三角眼，
2: 多唱了。

0: 这可脏了。
1: 滴溜圆你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0: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1: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0: 喜欢哪点？
1: 白鸽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始终如一，今天星期一，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一如既往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开心副驾驶的直播。我觉得啊，一切啊还在继续，一切呢又是重新开始。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到啊，从今天开始呢，我应该再也不会说错话了。就是政府乐逍遥那边的节目和这边的节目，应该我已经忘记他一个礼拜了。哎，不开玩笑啊，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我又回来了。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都可以都可以。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你看我们的字里花开花姐啊，她说搬个小板凳静静的等小雨回来。所以一个人的重要性啊，往往就是在他不在的时候才能够体现出来。不是啊，那不在的那几天不也是我一个人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吗？所以我觉得啊，不在的不是我，不在的是你们，对吧？哎，各位，上个礼拜录播，从周二到周日啊，一下子6天录播，大家应该就是时不时也都听了一下，对不对？还是我的声音，但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听不到大家的声音，看不到大家发送的语音和文字，所以拜托拜托拜拜托，大家呼朋引伴，是不是啊？来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毕竟想参与互动，目前我只有这独一份了。908那边还在就是谈判中啊，这边呢我们重新燃起啊。来吧来吧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一以贯之。什么叫一以贯之呢？对啊，就跟以前我们的模式要一样一样一样的呀，所以呢 还是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大家记得我是周几请假的吗？817。817呢是我上就是之前啊最后的一期直播。今天是824啊 ,824, 正好续上了。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 817, 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 817, 为什么要发817呢？因为我记得上周一是一鸣惊人的环节，让大家来听一个声音，猜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我还给大家送出了奖品，但是呢没有人拿到。这是什么声音呢？来，我们来听一下，还记得

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如果不知道答案的开心果，可以直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17啊817来看一看。如果说上一次的直播您没有赶上啊，时隔一周了，不要再错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17，他到底是谁呢？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4: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3: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4: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3: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4: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3: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5: 这个世界太疯狂啊！刚才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刚才那个声音是树内部的声音，就是你看到的现在在路边上的那些行道树，或者是小区里面的那些绿植，它们内部发出的声音，很神奇吧？很神奇吧？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疯狂。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17啊，有图有真相，大家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麦克风啊，是什么样的录音设备可以录到树内部的声音呢？我们的开心果疯狂的杨洋啊，杨洋说，小雨9月份我要去浙江丽水去参加桨板比赛，你要不要来？在周末。你是怕自己忘带桨板，然后准备踩着我去踏浪吗？开玩笑，开玩笑啊！给你加油，给你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看好你啊！非常努力，小伙子，就是只要是有时间就到。我们这次去的是千岛湖啊，我们这次去的是千岛湖。我一开始啊，还以为啊，这个千岛湖呢，就跟鹅一样，什么意思呢？是个虚数。啊，你知道吧？是个虚数，但实际上呢，它真的有1078座岛，1078座岛在千岛湖里面。千岛湖有多大呢？它有好像是8万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不要迷路哦。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这里不仅有大树的声音。还有我的声音和你的声音，只要大家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啊！你看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虽然说昨天已经是处暑了对吧，但是炎炎夏，哎，就是今天这个天跟炎炎夏是有什么区别吗？不还是很热吗？所以啊，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啊！
6: 湿热天气暑难当，
7: 预防中暑不能忘。
6: 出门戴上遮阳帽，
7: 疲劳出汗长阴凉。
6: 淡盐水酸梅汤，
7: 解暑补水来预防。
6: 未可先饮备足水，
7: 人丹藿香带身上。
6: 尽量工作在室内，
7: 减少机会晒太阳。
6: 心态放宽情绪舒，
7: 饮食清淡是基础。
6: 暴晒时间不能长，
7: 避免中暑把人伤。
6: 自知之明不逞强，
7: 量力而行保健康。
8: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0: 小雨你好，
1: 你好，
0: 也太疯狂，上个礼拜居然是一个礼拜的录播，真的太疯狂了，都亏心。
1: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一不是录播啊，上个礼拜一是直播，就直播了一天啊，然后呢。我结束了908那边的工作，也结束了971的工作，然后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没有想什么，哎，其实也不能这么想，主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呢？24小时的工作状态，就你随时随地都要想着，哎，这个东西我在节目里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所以我不是去休假了，我是去积累节目素材去了，我容易吗？我还要挣钱给你们买醋喝。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哦。我刚刚说什么了？好，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啊！就是之前讲过的话，我们还要做到。脑袋撞话筒，说错一次撞一次。啊，真的，但是你看，这就是我们逍遥子啊，就是从908那边过来的逍遥子啊，现在在听着开心副驾驶，这位吴俊贤来请讲。
0: 小雨在，我就在，我们都是小雨的小可爱。
1: 好家伙，不仅多两个千金，还多了一万多斤，是吧？谢谢捧场，谢谢捧场，谢谢你看。萧子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的开心果是什么态度呢？骆驼祥子说：“哎，不是啊，什么？你是谁啊？你哪位啊？”所以正应了那句话：“我想你想的呀，都想不起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这位银子说。小雨 long time no see， 休息的还好吗？怎么讲呢，也其实啊一般般。说真的因为人呢、啊、在一个习惯的状态下是最舒服的。就比方说你一个人就是那种喜欢独处的人，你跟一群人在一起你就比较难受，是吧？然后呢你就要调整自己的状态，你很累。你看我虽然说前两个月都是

中午节目晚上节目，中午节目晚上节目，一开始是有一些不习惯，就是头一个礼拜或者是头三四天的时候，很紧张，不习惯，因为一直都是上晚高峰节目，中午的节目许久没有踏足过了，所以要调整。但是真的运转良好了之后呢，也就习惯了。然后呢，从两档节目突然减到零档节目，突然就是出去陪两个女儿去玩去了，也不适应，真的就突然没班上了。我中午情不自禁的就看着我两个闺女儿，就是妞妞和小满，我说来两位小子。然后到了晚上5点半以后，我说来两位开心果。就哎呀，就要调整啊，你知道调整调整调整。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们呢还是秉承我们的风格啊，我们要互动的话题。如果树会说话，它会对你说什么呢？哎，这紧接着啊，我们上次给大家听的树里面也是有声音的啊，树也是有语言的。如果树会说话，树会对你说什么呢？你比方说，大家看过，梁朝伟和张曼玉演的那个，哎，那个叫是《花样年华》，对吧？梁朝伟在最后就是对着一个树洞说话，然后呢，用泥巴把那个树洞给堵住，对不对？他把秘密都说到了树洞里啊，就觉得这可以永久的保留住自己隐私的一面，是不是啊？所以树会说什么呢？树会说：“痒死我了，痒死我了。”抛砖引玉啊，就是让大家打开脑洞。如果树会说话，它会对你说什么？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三。

0: 又开心跟我说，周六日我也出去了一趟景德镇，抱团的屁股都坐疼了，腿也走酸了，感觉人都被挤瘦了。确实是这样啊，所以不要以为好像出去玩就是一种放松，因为你要从一种状态调到另外一种状态。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又出去了大概有，对啊，五六天的时间嘛，今天又开始上班了，所以如果今天的节目上得很烂的话，大家给我一天的时间，好吧？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带薪副驾驶》啊。
2: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如果树会说话，他会对你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不言。不言说，风大的时候抱紧我，我撑得住。不一定吧，你看园博园里面那次白海豚来，不就是有树给刮倒了吗？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好像这个礼拜五开始要开始下雨了，是不是好像又有一个新的台风到来啊？大家做好准备。所以讲到风雨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烦人啊，但是呢，就是它带来降温啊，它带来舒适啊。今天这简直是这个。说到树啊，说到树，它会对你说什么呢？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树说，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快快快快说吧。那就是说树在跟许愿池里面那个什么玩意儿在抢生意呗，是吧？许愿树啊，许愿树。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麻烦管住小手，别在我身上刻字，一道道伤疤疼好久都长不好。确实是，大蜀山后山一个大坡上面有一棵巨大的栗树啊，就是木字旁搁一个快乐的乐，栗树，然后上面刻了两个字儿啊，哪两个字儿呢？老王。那个老字呢写的是 L， 王呢就写的是周武正王的王，写了老王两个字，巨大。我从大概十几年前就看到那个树体上写的老王，现在老王还在那里。在慢慢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家以后可以跟老王打卡，好不好？

0: 找一找啊，去找一找他。花姐说，如果树会说话，我想跟他说，来世做棵树吧，站在那里，我永远陪着你。对啊，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不知道开心副驾驶能站多久啊、哦？
1: 开心报一报，
2: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报一报
3: ，I want to 抱抱我。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店门口供路人免费取用的饮用水箱里面的矿泉水总是在夜间被拿走，发生了什么事呢？8月17号，山西大同特产店主张女士调取监控，发现一名女子每天凌晨3点左右都会出现在店门口，倒掉箱子里剩下的所有矿泉水，只为拿走空瓶，最多一次倒了24瓶水。所以啊，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了那个成语买椟还珠，虽然不一样，但就这个感觉你知道吧，就他哪怕是把水拿回去喝了再卖瓶子我都能理解一点，直接把水倒了卖瓶子，为了卖1毛钱良心，祝你一辈子捡空瓶子吧，好不好？接下来这个事儿也很奇葩啊！近日在河南信阳，七夕节，男子买花送妻子，找叉车叉回家。你说啊，七夕节买花叉车叉回家？当事人胡女士说，花树不是一树两树，是森林里的那棵树的树，是丈夫在直播间里拍到的，由大卡车拉过来，高3米多，重500-600斤，人工根本就抬不动，只能找叉车。由于树太高了，进家门也比较费劲。胡女士表示，感谢女生都拒绝不了，不是感谢啊、哦，是感觉女生都拒绝不了。这么大的一棵花树很漂亮，比买鲜花要好多了。我不知道是男人觉得好多了还是女人觉得好多了。来一个热知识，七夕节又叫乞巧节，上元节是中国真正的情人节（括弧这个礼拜四是中元节）

0: 黑龙江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5: Let's go！
14: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书接上文啊，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两条有意思的新闻，第一条呢就是有个女的把路边给行人用的免费的矿泉水，然后都倒了。然后呢拿瓶子啊，我们的字里花开看了以后呢说，反应第一反应啊就想上去揍他啊，真的是林子大的什么鸟都有。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事情啊凡事啊都是多面性的。你要从另外一面来看这个事儿呢，你就会给这个女的呀要点赞。为什么呢？因为她每天凌晨3点去拿水。这是什么样的毅力啊？啊，每天凌晨3点不睡觉啊，把水倒掉，这是神经的了。第二条新闻呢，跟大家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哎，说的就是一位男士在七夕节那天呢，给自己的另一半送了一棵花树啊，真的是一棵花树啊，因为那棵树有3米多高、啊、反正不知道比不比你高，反正比我高很多，5-600斤重啊。那位说是什么花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是三角梅。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养了有没有三角梅啊，反正我们家养了有三角梅。三角梅是什么一种植物呢？它是一种热带植物。我去西双版纳的时候，行道树都是三角梅。各种颜色的三角梅，三角梅它不怕晒啊，你越晒越好啊，越晒它花开的合肥话讲叫扑的了。就是花开的特别的旺盛，你知道吧，是三角梅。所以呢应运而生啊，这趴小雨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来，你上一次送人礼物送的是啥？那说啊，这些年我是铁公鸡。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从小到大你上一次给别人送礼物送的是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呀，说到这里我猛然间就想到了啊，就是妖哥正午乐逍遥的原配啊。妖哥啊，从国外回来还给我带了礼物，我都忘了去拿了今天。 明儿拿来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真的。

0: 那是，从正午聊逍遥出来以后啊，什么叫出来以后？正午聊逍遥让你进去了，出来以后，反正就是暂别嘛，暂别嘛。很多的逍遥子啊，给我留下了很多的诗行啊，就是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很多的字，不管是通过妖哥还是通过下面一档节目啊，主持人都已经把大家的就是错爱谬赞啊传递给我了啊，在这里呢也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也有一些逍遥子在听我们的开心副驾驶节目，来吧，那我们就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好吗？你上一次送人礼物送的是啥？上一次送人礼物送的是啥？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26年合肥市徽商银行马拉松开始报名了，今年你别忘记喽。去年忘了不也报上了吗？没有，我报了啊，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啊。所以呢也想向大家就吱一声啊，汇报一下，因为去年呢真的是壮志满满啊。什么情况呢？从5公里啊跑进20分，10公里跑进40分，半马跑到127，然后就是觉得哎，我今年应该可以尝试一下破3了，我讲的是去年啊，结果你有你的打算，世界有他的打算，不重要啊！因为今年夏天我也是风里雨里，只要该跑我都跑了。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太热，也有可能是自己的年龄，你知道吧？就是越跑越差，越跑越烂。所以今年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什么什么要去破3啊或这些的。开开心心的跑步，然后尽力而为就行了啊。人长大了，就是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妥协也好，和谐也罢啊，从心也罢，怂也罢啊，都挺好，都挺好。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上一次给别人送了一份什么？哎，给自己送礼也行，也行。
1: 都说没人能记住第二名，错了。今天科技尔查直接把剧本给撕了。这个被叫了多年万年老二的男人，今天终于熬出头了。今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赛道上，这个转播画质很差，但是科技尔查今天你会看到他闷头往前冲，56分51秒，人类半马历史上跑进了57分，平均每公里2分41秒，最后一公里更是飙出了2分32秒的恐怖配速。说实话，科技尔查这一路真的挺曲折的，首马就破2。1小时59分41秒，结果他只拿到了亚军，好不容易破了半马的世界纪录，一转头又被别人超了，好像你总觉得他差那么一口气。从之前的57分30秒到今天的56分51秒，就这个短短的39秒，我不知道他熬了多少个没人知道的清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来没有输过，而是无论何时你依然有掀翻桌子的勇气。今天让我把掌声送给科技尔查，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拼尽全力的第二名。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骆驼小羊子估计听了妖哥回来的第一期节目，他说队友有一篇夸你的文章非常出名，让妖哥发出来了，妖哥说给你拍照了没发给我们。我本来呢是想就是发给大家看看的，后来觉得这样太不要脸了、啊、下不了手下不了手，但是呢真的我就觉得何德何能你知道吧。有开心果也好，肖子也好，这么捧场，嗯，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胜过金话筒，我自认为啊，自认为啊。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们说说啊，你上一次送礼送的是什么礼，是蜗牛，来请讲。
2: 小礼物当然是奶茶呀，上周还给几个同事送了奶茶，咱们大合肥最有名的卡王卡徽州酒酿。
1: 哦，徽州酒酿啊、哦，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送奶茶啊、上次我还收到了银子送的奶茶，银子说小雨老师说我是准备上个周末去买一个我们当地的特色，应该算是代表作吧，送给你的。结果呢修了一天还下雨就没出门，下次下不用，真的不用啊，谢谢大家的好意，谢谢大家的错爱，谢谢大家的就是热烈的表扬啊。我会继续努力的，不用破费，真的不用破，大家能听节目我就说这个不太恰当的词语吧，叫感恩戴德。在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视频为王的时代，大家还愿意就是听，当然了我知道你们觉得我不堪入目啊，只能听对不对，听听也就算了，还让我们看吗，你简直了，你想什么呢。七夕节那天呢，我给我老婆啊送了一个按摩，就是按摩颈部的一个按摩仪。如果说啊，此时此刻，各位男开心果啊，有另一半的啊，不管是有老婆也好，有对象也好啊，有女朋友也好，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啊。我也是被人安利的啊，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伏案工作的女士啊，其实男士也差不多啊，难免都有这个颈椎啊啊，脖子呀、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酸痛，那个东西你让他捏一捏掐一掐，又不是很贵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啊，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推荐给大家啊。我老婆当时哇，然后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吧，还是该骂骂该讲讲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开心果，他说我刚刚买了瓷的手串，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买啥。瓷的手串啊，哦，就跟那个手镯一样呗，是不是？手镯一样，就是那个玉的，哦，其实挺好啊，其实挺好啊。这话就要说到我的初恋吧。他就有一个玉的手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女孩子为什么要戴手镯呢？女孩子戴手镯主要是让自己啊能够静下来，就是做事呢要稳重，因为玉的东西也好，瓷的东西也好，它特别易碎。你戴上它以后呢，你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动作太大了？哎呀，我是不是要慢一点，悠着点？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个预告啊，做个什么预告呢？本周我们的就是发关键词，不管是看图看视频，都是和我这几天出行有关系的一些，不然花那么多钱不白干了，是不是？我得把本儿赚回来吧。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收费观，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脸都不要了，还收费观看，行吧，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说说看你上次给别人送礼物送的是啥呢？
3: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听第一，但是呢要找个女的话 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在音副驾驶啊。

0: 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3: 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4: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3: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5: 有开心果说，你看看你又在节目里面说初恋。妖哥刚回来的时候就说了，回头找你约谈一下，把你挖到交通广播。不用挖，不用挖，我又不是萝卜。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现在是二合一啊，我们的名字叫做所以啊，我就是脸熟记不住名儿，你知道吗？真的是。行，来，各位啊，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824，请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824，这是其中的一站啊，这是其中的一站。这站是什么情况呢？我跟大家讲啊，浙江安吉。我已经带我的女儿们去到安吉第三次了，那里有不少吸引我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孩子们，尤其是女孩，特别喜欢去那里玩。那里有一个什么 Kitty 城堡，我也实话实讲，就这次去比我们前两次去要冷淡多了，因为它没有增加什么新的项目啊，还是一些老项目，所以我觉得可能吸引的点在日区变少。真的像我们这样来三趟的，屈指可数，估计没有。但是老场馆也有新意，比方说我差点把老命丢了，我就说我不上，他们非让我上。我差点尿裤子，你知道吧？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24，发送阿拉伯数字824。人呐，还是要顺势而为，干嘛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呢？啊，玩命啊，这是啊。

0: 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0: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0: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 永远快乐。
2: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8:21，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4824啊。哎，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实话啊，这种东西呢，我是肯定不会去玩的，我不会去玩的。我在底下拍拍照啊，或者干嘛的都行啊。我只要你别让我上去，你别让我上去。但是呢，小满同学，好痞一个，怎么讲呢？他玩第一次以后啊，他还要玩第二轮。玩第二轮以后呢，他还要做第三回，但因为他太小了，他必须得要大人陪伴，知道吧？他妈妈来了两轮以后啊，也快撑不住了，要吐了啊，于是呢，赶我上架。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2482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看看我被什么东西给赶上去了。对，那个穿红衣服的人就是我，然后那个，哎，不用看，不用看，听到全场唯一尖叫的就是我。祥子说：“怎么没把你甩出去呀？”我这么跟大家讲吧，我这么跟大家讲啊，就是我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我下来一看啊，我的手指啊抠出了一个洞。因为那个安全绳上有根钉子，它也不是那种啊，就是钉木头钉墙那个钉子，而是那个尖尖的金属，非常尖非常尖。我为了缓解自己的恐惧，我就死死的抠在那个尖尖上，以至于下来以后我发现手指上有个洞，但是我当时感觉不到。我真的吓颓了，朋友们，就这么大胆儿！哎呦，小满在旁边笑的呀，我简直了！哎呀，不仅仅是他，我这么跟大家讲，我是上去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姑娘啊，她比小满大不少，估计跟妞妞差不多大，应该上小学了。她呢得要单独坐，她上去的时候也很紧张。他也很紧张，你知道吧？因为他就是全程不讲话，然后面色很凝重嘛。然后跟我一起来了一轮之后啊，好开心。他说：“妈妈，妈妈，我还要再做一次，我还要再做一次。”但是，当他看到我不干了的时候，我要不做了，烦死了！我上面刚才讲了，就最后一次啊，我不做了，下。然后他看我不干了。他也不做了。不是，小朋友，你是来做这个飞轮的还是来看我笑话的呀？啊，你这个这过分了吧，小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24啊，824824824，反正安吉我是不会再去了。我不

0: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从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开心副驾驶，感谢您的陪伴。
1: 大哥，缘分呐。
2: 我们这位开心果啊，叫做笑语静静，看了我的视频以后哈哈大笑。你不是笑语静静吗？能不能安静点笑啊？王红说啊，请问如何进入直播间？如何进入直播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从908那边，妖哥他们那边是有什么什么某音直播的啊？咱这边没有啊，主打一个安全啊，就是你们看到我以后不安全啊。我有点吓人，我有点吓人啊。你给了他勇气。对啊，我给了当场所有的人 everybody 从男到女，从老到少，所有人正能量和勇气。他们会觉得我再害怕，我能有这个男的怂吗？啊，我能有，哈哈哈哈，我太棒了，我可太棒了。行吧，所以呢，我不管是在节目里还是在节目外，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我是小雨，请大家记住我啊！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祝各位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

0: 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人呐，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怨悲苦惊，七情六欲有官欲，有食欲，有性欲，有利欲，等等等都不同，人各有各的爱好。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也是人呐，他不是神，他也存在七情六欲。咱们前文书说了，赤明彪走了挺得意，曾国藩一看这塔木盒非常精致，盒盖掀个刷刷放光啊。曾国藩看了看，眼神错了，再重新试了试，点着灯的时候什么样，指着灯的时候什么样，反复测试了四五次，皆是如此，稀世珍宝。心说这长毛的是从哪鼓的来的，这宝物存在谁家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万两黄金你也买不着啊，万两黄金好凑，这样的这奇珍异宝是哪儿找去，好东西。马上他就分析了，神明雕送给我，为什么？难道投其所好，知道我喜欢古董？我发现他言谈举止变毛变色，好像有鬼。把盒盖子扣上。曾国藩这样人不好斗，他也动脑筋。这盒搁在这儿，他反复转了几圈，也没搁抽匣，就在这搁着。伸手把没处理完的公事还剩不多了，把这账目里清出去没事了，明天全神贯注迎接多隆阿。准知道多隆阿这一来讲排场，这一天就得接待人家，所以今儿把手边的工作都处理完的心静，又把没批的那拿过来了，一份一份一份崩跳入眼帘的申明标，申字营的，他是营官呢，他报上的账目一样一样仔细审阅，居然发现申明标这个营比别的营多支出5000两银子，这怎么回事？看看这项目基本大同小异，他怎么都花这么多钱？脑袋一动，突然想起来了，在杭州的时候训练水师，申明标那阵儿我把他收下了，我让他当过一段监工，我就风闻着账目就有出入，有人向我反映好像他利用监工这个机会偷偷地支出3000两银子，这3000两银子下落不明， 是不是他珠宝私囊的、本来要想查，突然奉旨攻打武昌，马上起了兵了，这个事儿就压下了。现在一审理这账目，他想起来了，这回又多出5000两，两面加一块叫8000两银子。哦，明白了。为什么申明彪给我送礼，还想堵住我的嘴巴啊？啊，让我不究此事，卑鄙无耻！申明彪，你错打了算盘，原来你是个水贼，我想利用你的武艺把你收降了，我希望你改恶向善，真是贼性不改呀！来人！王金七吓了一跳，哟，大人有什么吩咐？马上传我的话，把刚想说把申明彪给我捆起来，话到嘴边他就改变主意，爸，出去吧，没事了。王晶心想，大人这最近这怎么了？人一惊一乍的。曾国藩坐在这想了想，先别着急，这事儿先搁在这儿。我深知明天来这个上眼皮多隆阿也是个贪婪无厌的贪婪鬼呀、不如我给他来个一箭双雕，我在这神秘的玛瑙上做一番文章。就这么办，开抽匣，他把东西搁起来，一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曾国藩就把自己的新夫人康福给叫到屋里来了，门关上，窗帘撂下，就他们两个人，外人不得而知。康福一看主人神神秘秘，就知道有重要的事儿，主动的把声音就落低了，大人找我有事儿。康福，你把手中的活放一放，你替我办一件特殊的事儿。哦，大人您说吧，什么事儿？你到北京去一趟，到北京你摸摸底，在我身边来这个阿银行部是个什么东西，他究竟是干什么来的，谁派他来的，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把那个底给我摸清。另外多隆阿眼看要来，他为什么来的，谁叫他来的，也要把这个底给我摸清。第三，你在北京活动活动，了解了解内情，现在他们对咱们湘勇究竟是什么看法，比方说打了败仗怎么样，打了胜仗又如何，你把这个底给我摸清。康福，这不关系着我个人的前途，关系着咱们整个湘勇啊，事关重大，你千万把底摸出来。是，大人放心，小人一定照办。不过大人，我到北京俩眼一抹黑，我谁都不认识，我在外边怎么能了解出来呢，这个恐怕我力所不能及。你放心，我这写了几封信，你拿着，你拜会这几个人，这都是我在北京最熟的熟人，特别是里头有我最亲近的朋友，他们肯定向你透露实情。这几封信你带着，另外这还有3000两银子的银票，你拿着，上下打点，不要省啊，该花的时候你就花。好了。康福接过信了一看，好嘛，都是当大官的，他不敢信。

0: 一看把这信银票揣到怀里了，大家还有什么吩咐吗？今天你就准备快马，马上赶奔北京，我着急等你的信息。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上哪儿去，你就说回阮江，到你的家乡办点私人的事儿，听没听见？
1: 明白。
0: 回来还有件事儿，你安排一个人找武昌最好的铁匠师傅给我打100把腰刀。
1: 腰刀
0: 那有什么用？不必细问了，样式我都画好了，要按这个样式一点不准差，听没？
1: 哎，
0: 康福一看曾的人真细心，什么时候画的？曾国藩画画画的还挺好，一看那尺寸都标着，腰刀每把的长度是1尺，宽了下是1寸1，而且刀鞘什么样，刀把什么样，在刀上要站着什么字都开列的是清清楚楚。曾国藩告诉你要找一个可信赖的人，咱不怕多花钱，这腰刀一定要打得极其精细，刀锋要极其锋利，用好钢打造，听见了吗？
1: 明白了，
0: 走你的。康福接受了2项任务，他走了。都做了安排之后，康福选了一匹快马，起身行赶奔北京。有人问他，康爷哪儿去啊？回阮江，家里有点私事，去些日子，回头见，回头见啊。他是曾大人的贴身保镖，谁也不便细问，康福就带着特殊的任务偷偷的去了北京。你往后听，他探听来极其重要的情报，在后文再详细交代。曾国藩把这些事情全处理完了，这心稍微平静一点。等到正当午时，跟湖北四道大员集合起来迎接副都统多隆阿。多隆阿到了武昌了，奉旨的钦差大臣那个排成劲就甭提了，铜锣开道，一丈高挑，大轿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抬着，卫队簇拥着，绮罗伞盖，前护后拥，这个队伍哩哩啦啦能有3里地长。曾国藩拿着手本跟本地的官员在旁边迎接，简短接说，把多隆阿接进巡抚衙门，官署早给准备好了，接着信那天就做了安排了。知道多隆阿这个人毛病多，所以屋里布置的是非常奢华。多隆阿到了武昌之后先得睡个晌觉，一路之上太乏累了，到了晚间以曾国藩为首是盛排宴宴款待钦差大臣。参加的人都谁呀？荆州将军关文，关文是满洲人呐，手握兵权，那了不起，他得参加。第二位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杨沛，杨的人得参加。曾国藩自不必说了，其他的人向本地的湖北提督了，梅芳了参加，新来的那个工部郎中，曾国藩手下的军事参赞德银行部参加。那么湘勇营官以上的参加，绿营都司以上的参加，好几百人呢、屋里的院里的跨院张灯结彩，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是喜气洋洋，让这位钦差大臣多隆阿是居中耳朵，其他的人撤座相陪，绿营所有的将官坐的上吹手，湘勇的将官坐的下吹手。曾国藩以主人的身份举杯在手啊，哈哈哈哈，各位 为了迎接左龙阿将军，今天在衙门里盛排宴宴，给他老接风，希望大家一醉方休。将军，请饮此杯，多谢多谢。曾大人，我早就风闻你很了不起呀、啊，连打胜仗，重振雄风，收服了武昌和汉阳，功盖华宇呀、啊！皇上十分高兴，满朝文武非常喜欢，老百姓是有口皆碑。你敬我的酒，我肯定要喝。各位，来干！曾国藩赶紧命人又给他满上。哎呦，这就拉开话匣子了。这个酒席宴前有什么说的，都是歌功颂德呀，所有的人都给这多隆阿哲溜须拍马，净说过年的话。官文举杯在手，哎呀，多将军呐、啊、您这次来到武昌是我们的保障啊，我们太高兴了，皇上圣明派将军您来了，增强我们湖北的实力，为东征打下基础。所以说呢，皇上圣明就圣明于此，我们仰仗着将军的虎威，但愿早日打得江宁，一举全歼长毛子。大家说是不是？来，多将军，我敬您一杯。哈哈哈哈哈！多谢多谢，干！这些溜须将，这个说一套，那个说一套，其中有一个人心里最不高兴，谁呀？德银行部，德银行部在旁边坐着，嘴撇着，用眼犄角看着多隆阿，哼，心说你们在座的各位不了解他的细底呀，谢底就怕老乡亲。谁也不如我最了解他呀，他算个什么神马东西，臭要饭的。没过几年你看把他美的，还钦差大臣，还副都统，当年的丢人现眼的事儿，还假装装糊涂，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弄不好了我就抖了抖了你的老底儿，让大伙儿知道知道你什么变的。那个说他了解什么？哎，太了解了。您看这个多隆阿现在挺了不起吧？当初什么也不是啊，他在圣经公部当一个笔帖士。您听这名儿，你也猜出是什么官？从九品，最小最小的小官了，刷笔杆子的笔帖士啊，又好像那秘书，专门给起草往来公文。哎，祭文这事儿那事儿的，他刷刷笔杆子，就挣这点薪俸，谁也瞧不起那么人。但是他耍这笔杆子还是二把刀，耍的还不太灵巧，往往交到上司呢，上司一看颇不满意，十回打回九回来，叫他重写、重起草，什么玩意儿也不扣题呀、啊。哎呀，所以他吃这碗饭很难很难的。有一次在盛京，就是现在的沈阳，但是盛京嘛要考试，这笔帖士都得考试啊，你合格不合格，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回家抱孩子去，饭碗就砸了。这多隆阿深知自己这两笔刷子不怎么地，下边睡不着觉了，恳请工部侍郎。工部侍郎这老头子姓陈，叫陈铎，这老头啊还挺认真。晚上多隆阿拎着点心烧酒来看陈铎，往桌上一放，躬身施礼：“侍郎大人，我求您了，您无论如何高抬贵手，在考试的时候呢，您就大不见小不见，就让我过了关了。只要我过了关了， 能把我留下，我忘不了您的大恩，说的一功扫地。这老头子一听，什么？那年头没有叫走后门这名，但是实质上是走后门。这老头还不买账，嘿，用手指着他，你呀你呀，不学无术。年轻人呐、啊，别忘了要学真本事啊，学真能耐，别弄虚作假。你不是吃着这碗饭了吗？你觉得能吃得了不？吃不了，放下，另谋别的出路，别耽误国家的公事。你想叫我干什么？哦，叫我帮着你弄虚作假，让我睁一个眼合着一眼把你收下，岂有此理呀、啊！哎，往后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干，下不为例。东西拿着，走，滚，回去。哎呀，多隆啊呀，臊得满面通红，有个耗子洞还不能都钻进去，碰了南墙了。这老头陈铎嘴不太好，像这种事儿你张扬什么？到了第二天呢，老头就宣传开了，你看这多隆啊，昨天晚上上我那去，跑那会儿求我去了，叫我高抬贵手，在这个卷子上多多留情，不要太苛刻，哎，就得把它收下。这岂有此理！这么一说，都知道了。德银行部那时候也在那干活，所以他知道这个事儿。这个德银行部了解多隆案的出身，心里他不服气儿，心说装什么大板蒜，撇他辣嘴的，我要把你那个老底儿给你揭出来，在场的人笑掉大牙。你是个臭要饭的，你比这人们你怎么比？你不过就是会偷鸡，你会钻营，你会爬，你才爬到了今天。你那才能照我差的多的多。哎，你说他说的和想的一点都不差，不是谢礼就怕老乡吗？德银行部还真是知道他的底细。咱们前文书说了，多隆啊原来是比贴士，怕考试不合格，连考都没敢考，他跑了，跑到北京去了，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上下打点，哎，处处碰壁。哎，后来机会来了，几年前投靠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科尔沁郡王啊，僧格林沁，就那僧王啊，这僧王在朝廷来说首屈一指的横。为什么呢？他是皇上咸丰的亲表哥，亲表哥呀，又沾官亲，他本身武艺也高强，尤其是一员武将，贵为亲王。哎，也不怎么的，多隆啊啊，爬到僧格林沁的府门来了，经过打点当个仆人，但他会来事儿，围着僧格林沁来回直转，逗僧格林沁高兴。后来僧格林沁还会摔跤，就教给他摔跤，还真摔两下子。没事的时候，僧王就说：“来来，摔几跤，穿上大脸，叭叭灌几跤。”越来越亲热，越来越亲热，成了僧王眼前的红人，刮扯刮弯扯弯。所以根据这一情况，众人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上回书咱正说到宴请多隆案，这个德银行部了解多隆案的出身，心里他不服气儿，心说装什么大板蒜，撇着辣子的，我要把你那个老底儿给你揭出来，在场的人笑掉大牙，你是个臭要饭的，你比这人们你怎么比？你不过就是会偷鸡，你会钻营，你会爬，你才爬到了今天，你那才能照我差的多的多。哎，你说他说的和想的一点都不差，不是谢礼就怕老乡吗？德银行部还真是知道他的底细。咱们前文书说了，多隆啊原来是比贴士，怕考试不合格，连考都没敢考，他跑了，跑到北京去了，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上下打点，处处碰壁。哎，后来机会来了，几年前投靠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科尔沁郡王啊，森格林沁，就那僧王啊，这僧王在朝廷来说首屈一指的横。为什么呢？他是皇上咸丰的亲表哥，亲表哥呀，又沾官清，他本身武艺也高强，尤其是一员武将，贵为亲王。哎，也不怎么的，多隆啊爬到僧格林沁的府门来了，经过打点当个仆人，他的会来事儿，围着僧格林沁来回直转，逗僧格林沁高兴。后来僧格林沁会摔跤，就教给他摔跤，还真摔两下子。没事的时候，僧王就说：“来来，摔几跤。”穿上大脸巴巴灌几跤，越来越亲热，越来越亲热，成了僧王眼前的红人。后来保举他做了武官，先有一个小武官，后来爬上中等官员，再往上爬接近高级官员的边儿，偏赶上太平军李开芳、林凤祥北征，往北京打，僧王领着他主旨太平军，经过几场战争，哎，打得很出色，这多隆啊还打了胜仗了。僧王非常高兴，看来我提拔的人没有错，就这么的提拔他为副都统之职，那就了不起的。在没到武昌之前，派他呢到江北大营去打太平军去。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曾国藩打下了武昌汉。

0: 全国震动，消息传到北京了。咸丰皇帝非常高兴，马上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所有的人都任职，所有的人都重重的加封。这件事情看法不一样，僧王也不知道为什么瞎着半拉眼角看不上曾国藩。这僧格林沁见着曾国藩他就烦，他一听说曾国藩露了这么大的脸，立了这么大的功，他肚子晚上睡不着觉，找皇上来。他们是亲戚，他在皇上的耳边吹风，皇上，曾国藩此人非常奸狡啊，您别忘了他可是个汉人，他跟咱满人可不是同族啊，按照老祖宗的遗训不能重用汉人。我发现这曾国藩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呀，若皇上一放手叫他去干，将来有一天伟大不掉，咱可就驾驭不了了。历史上吴三桂的教训您可千万不要忘了。咸丰一听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对，那你说怎么办呢？不能给他太大的权力啊，您降职叫他署理湖北巡抚这是一大错误，所以咸丰帝马上就改变了第二道圣旨，把曾国藩这个巡抚给拿下去了，就是僧王出的主意。另外呢，怕曾国藩造反，对曾国藩不信任，皇上问僧王你看怎么办，僧格林沁说怎么办，我有一心夫人叫多隆阿，我知道多隆阿，最好把多隆阿派到他身边管着他，作为监军，那曾国藩再有能耐也没法施展，发现他有什么不轨立地处决。好的，皇上提起笔来下了一道密旨，这才加封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带着3000精兵来到武昌。哎，就是这么回事。德烟行部虽然不了解后边这情况，他这出身他了解。听说你才出去几年呢，你仗着僧王的势力打了几个小胜仗，平步青云，马上升了大官了。你呀，你有什么本事？所以他在旁边不服不忿。你不管怎么地呀，狗尿台不起眼，长在金銮殿上来了。你别管他什么出身，那高俅会什么？高俅不就会踢球吗？跑着踢球，他会什么呢？后来居然做了大官呢，这玩意儿没办法，你气破了肚皮也没咒念。咱们书归正传，宴会厅上笑语欢声，哎呀，大伙是歌功颂德，把这相拥的营官这一帮人全冷落到旁边了，没人理。曾国藩打下武昌这么大的功劳没人提，好像没他们的事。相拥营官以上的人皆有不服之色呀，大伙儿心说干嘛呀，我们拎着脑袋打下这武昌和汉阳，你们只字不提，你瞅你们演的什么戏呀，彼此之间互相高抬，把我们舍在一边了，这饭吃不吃有什么意思。曾国藩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曾国藩那是大人物，大破僵局站起来了，冲着湘勇自己手下这帮人，各位弟兄，我说几句，今天我们所有的湘勇的军官都参加这个宴会，其目的是给多隆阿将军接风洗尘，另外也祝贺我们东征胜利，早日铁灭长毛子，大家说是不是啊？为了祝贺咱们的成功，祝贺咱们未来的胜利，今天我当着各位的面献一件宝贝，我要当众献宝，
1: 这帮人吵你坐下坐下坐下说哎说什么
0: 曾大人现跑多隆阿也愣了我曾帅什么宝物快拿出来我看看这多隆阿呀非常贪欲就爱收罗古董一听这句话对黄了快拿出来我看看将军大人您看看我这个宝物新鲜不新鲜新奇不新奇惊奇拿出来王惊奇把那盒拿过来曾国藩往手上一合轻轻地把盒盖打开用两只手夹着把这玛瑙拿出来了各位请上眼各位请上眼故意的在多隆阿面前一晃将军请看哎呀多隆阿一看光彩夺目什么东西玛瑙你这么晶莹剔透的玛瑙还不多见快拿过来我看看曾国藩递给他他拿过来仔细观看你看别的不懂对古董他明白好好东西不愧为珍宝啊将军您别看外头您往里看玛瑙里头是什么啊里边还有东西红牡丹对呀、啊、您看那牡丹怎么样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真的一样活的一般呐、啊！哈哈哈递给官文官文递给杨佩杨佩递给其他的官员大家互相传阅一个个是赞不绝口传来传去又传回到曾国藩的手上各位大家光知其表不知其里他的奥秘还不在于此啊！多隆阿说里边还有什么奥秘请各位把桌上的灯光纸面灯光纸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灯全吹了当时屋里黑起来了将军您再往里看看不太清窗户开开借着月光看了看呀牡丹花怎么蔫了蔫头耷的脑啊要完了死了再叫大家看看每个人轮流看了一遍可不是吗牡丹花完了烟头打了倒把灯光再点起来啪啪啪灯光全都点起来灯光明亮您再看多隆阿再一看呀又支棱起来了又活了哎呀哎呀稀世的珍宝太好了呀他太好了哎呀多隆阿喜欢你还能揣自个儿兜里的归他那个贪欲劲儿眼睛都喷火曾国藩看得清清的将军你喜欢吗喜欢当然是喜欢哈哈哈哈哎呀实不相瞒我在府里头也没少收藏古董我觉得我那古董就不错了但是跟这玛瑙比起来粪土不值哎曾大人您这宝物从哪得来的是啊我正要跟你说呢因为我们攻破武昌我手下有一营官攻破了伪王石达开手下的大将叫韦俊韦俊逃走把之前的东西都扔下了所以呢在他的府邸搜出这颗玛瑙究竟这玛瑙它从出何处得来的不得而知那咱就不清楚后来这个营官把这宝物才送给我哦多隆阿一听捡的外烂哎我曾大人我真羡慕你啊你手下这营官对你多孝顺你看我的部下这么多就没有一个捡的好东西给我的哎叫人伤心了大概来这么一套 曾国藩一看来戏了，一箭双雕，这回可以使上了。将军，您别这么说话，将军虎威呀、啊，这说明将军您平时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一尘不染，他们不敢行贿，他们不敢呢，你说是不是？我对了，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太正了，他顺坡下驴，他不这么说怎么说？哎，不过我这颗玛瑙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呀。窦荣爱听这什么话呀？我手下人送给你的吗？你怎么还付出沉重的代价呢？这话不明白。大人，这什么意思？我这颗玛瑙还得拿出8000两银子，8000两银子买的。在座的人，除了曾国藩明白，申明标心里明白，剩下没有明白的。多隆二爷大概多喝了几杯。哦，您不说营官送您的吗？啊，还花了8000两银子，不多，8000两太不多了。银子好凑，宝物难寻呢、啊，那算什么？各位说呢？关文点了点头。荆州将军关文说：“这不懂，我跟您这么讲得了，我买了个鼻烟壶，这鼻烟壶啊是南阳的一个商人卖给我的，货色不错。你猜我花了多少钱？花的银子3万两，比起你这8000两来，那得差多少？”另外那鼻烟壶要比起你这宝物差之天地呀、啊，8000两银子不多呀、啊，是吗？曾国藩一笑，8000两银子不多，可是这张口价就是8000两，往后就何止8万、80万，深不见底呀、啊。多隆二更糊涂了，我曾大人，您跟我打什么哑谜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究竟您多少钱买的？究竟谁送给您的？将军龙禀，既然您问到这儿，我要跟大伙儿都说一说。我有一手下的营官，他得了这个宝物转送给我。为什么说我花了8000两银子？就因为这个营官在监工之时，中饱私囊，侵吞国家的银子3000两，他把这3000两银子入了他的腰包。现在他又做假账，冒领了5000两，两笔账加在一块是8000两。他怕我处分他，想堵住我的嘴。拿这东西贿赂我，所以才把这玛瑙送给我，这不就等于我花了8000两银子买的吗？嗯，为什么说这8000两银子只是个开头呢？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他打算这一次就堵住我的嘴巴，今后继续为所欲为。他得侵吞多少钱？将军，我想借助您的虎威，对这组人应该如何处置？您说。兜了半天圈，兜到这上面来了，在场的人全傻了。哦，有这等事。申明标也在做，申明标也是营官呐、啊，营官以上的都来了，其中有他一个。坐在第二排，倒数第二个。申明标一开始咧大嘴还乐呢，一看曾国藩献出宝来，大伙轮流着看，赞不绝口。哎呀，把他美的左一杯右一杯喝，心说这回妥了，我也算露了脸了。没想到曾大人拿着我献给他的东西叫大伙看，大伙一高兴，将来就知道我申明标了，我这官还得升。看来这玩意儿比打仗立功来的容易啊。后来一听不对劲，曾国藩话锋一转，提到这了，那脑袋， 汗就下来，
1: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0: 就分这么说了。要是这么说的话，像这组人贪婪无厌，居心不良，掉脑袋也不过分。多谢江斌的支持。不，我话还没说完。如果网开一面，撤职查办也可以。这个曾大人，你就看着办吧。多谢将军。说完了，曾国藩再次把玛瑙举起来。各位啊，这宝物这东有什么用啊？它害人呐、啊，是不是它害人？使很多人出卖灵魂，使很多人心灵都扭曲，使很多人走上邪道，走向犯罪的道。因此这东西可毁不可留。来人，把玛瑙拿到台阶上，用巨锤砸碎。谁能想到，连德音行部也为之一惊。哎，价值连城的东西，这曾国藩真够梗的，砸碎了太可惜了。多隆啊，实在控制不住了。妈，不可，不可，不可。哎呀，曾大人呐，你太认真了。这宝物本身哪来的罪呀、啊？全怪这人他居心不良啊。这东西太好了，如果真砸碎了太可惜了。张大人呐、啊、你还是收回成命吧，这么做有点过分。官文也说，矫枉过正了，矫枉过正了啊，悔不得。曾国藩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这国宝我个人无德保管，我没那个德行。将军，宝物就暂时寄存到将军大人的手中，将来让他国宝还朝，入国库吧，让我保管。正是。将军笑纳。好好、好好好，我一定保管，一定保管。给他了。曾国藩心说，一箭双雕达到目的了，神明雕在这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叫你知道知道厉害。另外他也知道在座这些大官安心不良，知道我拿下武昌了，这座大城要拿下来，我得发多大的财呀、啊、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打破一座城市，当兵的也抢，当官的也搂啊，当兵的抢来十个，得给当官的八个，自个儿留俩，当小官的再留点，剩下再给当大官的，层层受贿，这是可恶之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心脏，生命之源，跳动着生命的旋律。从疯狂冒险的急救，到科学可行的心肺复苏。为了延续心脏的跳动，人类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心动时刻。在寒冷的冬季，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低温环境下，人体的血管会自然收缩，导致血压升高，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心脏作为人体重要的器官，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无尽的探索。尽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人类对心脏的理解日益深入，对心脏疾病的防治手段也更加精进，但心血管疾病依然是人类健康的一大挑战。从古埃及公主的木乃伊到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夫人，历史的长河中隐藏着冠心病致死的线索。医学家们经过不断的探索，最终揭开冠心病背后的真正元凶——血栓与胆固醇的神秘面纱。心脏骤停这一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能在瞬息之间将人的生死悬于一线，但医学家们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他们不懈努力，致力于完善心肺复苏技术，除颤仪、起搏器等先进设备的问世，为人类挽救生命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手段。从最初被视为手术禁区的神秘之地，到如今能够熟练开展开胸手术，成功完成心脏搭桥、心脏移植等复杂手术，医学家们凭借智慧与勇气不断突破极限，为患者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心脏这一生命之源的奥秘，感受生命的律动，共同见证人类对心脏的探索与追求之路。1967年7月17日，记者罗科莫拉比托拍摄了这张震撼的照片《生命之吻》。这张照片获得了1968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并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发表。当时，一位名叫钱皮恩的电工在执行维修电线的任务时，不幸触电昏迷。此时，地面上的同伴汤姆森迅速攀上电线杆，对钱皮恩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最终挽救了他的生命。这一幕恰好被一名路过的记者无意间捕捉，成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经典摄影作品之一。当心脏停止跳动时，死亡就会来临。那么，对于心脏的认识，人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其实，人类很早就意识到了心脏的重要性。早在公元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仔细地做过观察，他发现如果鸡蛋里有胚胎，最初是一个会跳动的小红点， 然后慢慢地长成小鸡的心脏。基于这样的观察，他认为心脏是生命的开始和最重要的器官。不过，对于它到底有何功用，却不甚明了。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也曾记载过一段对话，提到了古人对心脏的认识。皇帝问：“把十二脏腑比作官位，哪个重要？”岐伯回答说：“心脏可比喻为君主，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皆出于此。”古人对心脏的看重可见一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才对心脏和循环系统做出了比较准确的描述。到了1628年，英国的

0: 生威廉哈维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人体循环以及心脏把血液泵到脑和身体的特性，认识到心脏通过收缩跳动来给人体全身脏器供应血液。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心脏，我们今天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医师钱向阳，与我们一同探索心脏的奥秘。
1: 这个是我们这个人体的心脏模型，心脏正常的大小就像我们那个自己的拳头大小一样，这个蓝色的是静脉，红的是动脉，心脏的基本功能就像一个抽水机一样，你喜欢我们叫泵的功能，把人体的这个血抽出来以后供应全身各个脏器。
0: 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它就是一个四居室的豪宅，两层楼四间房。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的形状跟我们画画时画的心形很像，是一个倒置的前后略扁的圆锥体。从心脏的上面到下面有密集的动脉血管环绕心脏一周，这些围绕心脏的动脉血管就好像一顶王冠的形状，所以它们被统称为冠状动脉。心脏是人体的马达，马达转动需要血液里的养分来提供能量，让这四间房共同工作来完成心脏的跳动，而运送血液的就是这些围绕在心脏周围的动脉。突如其来的心脏骤停所导致的死亡在医学上又被称作猝死。心跳骤停十秒钟，人的意识就会丧失，心跳骤停15秒，人会出现短暂而快速的抽搐。一旦心脏停止跳动30到60秒，人就会逐步出现昏迷和瞳孔散大的情况。而在心脏停止跳动4到6分钟后，绝大部分患者都将发生不可逆的脑损害，随后出现生物学死亡。因此在心脏骤停的6分钟内，如果能够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用外力让主动脉血液回流，就有可能帮助心脏恢复跳动，加上外力辅助肺部恢复呼吸，则极有可能让患者恢复基本的生命体征，直至完全恢复正常的生存状态。因此心脏骤停后的4到6分钟被称作黄金6分钟，而帮助患者心肺复苏的一系列方法则称作心肺复苏术。东汉末年的传奇名医张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总结了心肺复苏的方法，比如针对自缢者的抢救，他就强调施救之前不要简单粗暴地改变患者体位，在此前提下要先对患者通畅气道，再进行胸部按压等抢救措施，之后再以管吹其两耳。当代的医学家们认为这一系列做法涉及到了救助体位的处理、心脏按压前的准备、人工呼吸、节奏把握等等细节。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总结出了如此系统而有效的复苏方法。到了15世纪的欧洲，当有人昏厥时，人们会迅速采取封箱急救法，将封箱的封口直接插入病人口中，并持续向里打气。然而，这种急救方式存在一个严重的潜在风险，那就是封箱产生的气流压力过大，可能使病人的肺部无法承受，从而导致空气涌入胸腔，压迫肺部形成气胸，进而造成呼吸困难。直到18世纪，一位普通医生的大胆尝试开启了正确心肺复苏术的大门。1732年12月3日，一位名叫詹姆斯·布拉尔的矿工在一次煤矿火灾中死里逃生，但是因为吸入过多的烟雾，此时的布拉尔生命垂危。 而负责这次抢救的苏格兰医生威廉·托萨赶到时才发现，现场根本没有配置用于帮助呼吸的风箱。情急之下，托萨医生决定采取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令人惊喜的是，一个小时后，原本奄奄一息的布拉尔竟然恢复了知觉。休息了一会儿后，还在当天自己走回了家。这是西方医学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成功的人工呼吸。从此，人类开启了心肺复苏术的理性探索之路。在1891年，德国柏林的一场手术中，正在接受兔唇缝合手术的患儿突然出现心脏骤停。主刀医生的助手弗里德里希·马斯立刻对患儿进行了每分钟频率为30到40次心脏按压。然而半小时过后，孩子的心跳未能恢复。就在患儿即将被送出手术室时，不甘放弃的马斯加快了心脏按压的速度。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孩子心脏恢复了跳动。经过后续多次测试，马斯发现面对心脏骤停，最佳的按压频率为每分钟约120次，并由此总结出了有效的心脏按压流程。正是因为马斯医生的大胆实践，越来越多的垂危生命重获了新生。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成了最有力的证据，也让更多的医生对心脏按压的效果不再怀疑。他们的亲身实践推动着这项急救术逐步完善。就是在一点一滴的摸索中，心肺复苏的理念也在不断发展，而一些新手段的出现更加速了这个过程。1775年，曾有一位丹麦医学家用一只鸡做了个实验。他发现，强大的电流会让鸡奄奄一息，但是再次电击后，鸡又可以活蹦乱跳起来。这样的结果让这位丹麦医学家非常意外。后来的人们才知道，第一次电击让鸡的心脏骤停，而他所遭受的第二次电击则能让心脏在电刺激下重新恢复跳动。这个实验在此后启发了医学家们，既然电击能让动物的心脏恢复跳动，用在人的身上是不是一样有效呢？1788年，英国的一名3岁小女孩从2楼窗户跌落，当场失去呼吸。对面住所的医生查理·凯特尝试人工呼吸未果，随即利用办公室内的莱顿瓶对小女孩进行胸部电击，小女孩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呼吸。凯特医生将此经历撰写成论文，公之于世，而这也成为电击心脏挽救人类生命的最早实践。随着电力技术的发展，关于电除颤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经过实践，医生们很快发现，电除颤已经成为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一大法宝。不过，交流电除颤器也有个不小的缺点，那就是过于笨重。后来，两名苏联外科医生发现，直流电同样能成功除颤。随后制造的直流电除颤器不仅体积重量大大减小，对心脏的副作用也大幅降低。电除颤器逐渐发展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式。
2: 现在要进行心脏除颤，那么由于现在的这个 AED 啊已经智能化了，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它的智能化的提示来进行来操作。我们要先贴电极片 ，AED 的两个电极片，一个电极片呢是放在右侧锁骨下， 这是一个要贴紧

0: 肩颈皮肤，另一个电极片呢是放在左胸皮肤，要贴得很紧。这两个电极片套以后，这样的话呢，除颤效果呢就很好了。
1: 如今许多城市的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都配置了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为抢救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为更多的民众提供了急救保障，从而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死亡威胁。20世纪60年代，一位医生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心肺复苏术提出了一个理念，他认为应当从发现病人开始就采取一整套完整的心肺复苏方法。他就把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和电除颤结合起来，创立了现代心肺复苏术。电除颤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过去只能依靠震动按压或口对口人工呼吸来挽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局面，为人类增加了一种救命神器。而电的加入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心脏跳动的方式，为更多心脏疾病的救治指明了方向。我们的心脏是如何跳动的呢？这首先得益于窦房结，它能够以每分钟大约60到100次的频率发出生物电脉冲，而生物电脉冲被输送到心脏的每一个部位，就能够确保心脏按照一定的节律进行跳动。在心脏的运行过程中，窦房结就像是一个电源，当它开始发电，电流就会通过房室结传导给心室。窦房结和房室结是两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就像是一辆汽车到了一定的年限，发动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我们的身体同样如此。伴随着衰老的到来，这个器官的机能也会随之逐渐退化。与此同时，冠心病以及感冒引发的心肌炎，乃至于高血压等疾病，同样也会给它造成伤害。那么这又该如何解决呢？电的问题自然应当由电来解决，起搏器的理念雏形也在此时逐渐形成。1892年，一位叫冯·齐姆森的德国医生遇到了一位叫塞拉芬的女性，这位女性的胸部因为做过手术，心脏外只有很薄的一层皮肉，从外部就可以看到心脏的跳动情况。于是齐姆森就邀请塞拉芬作为志愿者进行了电流通过心脏的实验。通过这次直接对心脏的电刺激实验，齐姆森医生确认一定量的电刺激的确可以改变心跳的频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当电流通过塞拉芬的心房和心室时，心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应。这些重要的实验成果为起搏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实验再加上人们对心跳机理认识的逐步深入，心脏起搏器的发明已经势在必行。世界上第一台心脏起搏器是由阿尔伯特·海曼和他的兄弟共同合作开发的。这台心脏起搏器原理并不复杂，它通过手摇带动发条，在两块 U 型磁铁中运动，从而产生每分钟频率不同的电脉冲。同时它还配置着细细的电极针。1928年，就在这台机器完成研制不久，海曼就遇到了一次使用的机会，一位妇女的心跳出现了严重迟缓。在她丈夫的恳求下，海曼决定尝试使用这台设备来救治患者。凭借着自己的丰富的临床经验，她找准了患者的心房位置，并将电针刺入，不到一分钟，心脏就对电刺激产生了反应。在对心脏进行了10分钟刺激后，海曼停止了机器，这时他发现病人的心脏已经恢复了跳动。这位妇女成功地逃过了死神的魔爪。心跳密码的发

0: 加上海曼的发明，开启了心脏起搏器的进阶之路。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还有几位医学家沿用了同样的思路，发明了多种心脏起搏器。从功能上，这些起搏器其实都和海曼兄弟的发明类似，主要用在由于心动过缓导致的心跳停止的急救上。但由于电子技术的局限，这些起搏器个头庞大，重量也不轻，因此大都不方便移动，并不实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外科医生李朗海对心动过缓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曾通过实验把狗的心脏生物电传导通路破坏掉，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药物来尝试恢复，然而牺牲掉了好几条狗，也没发现药物有多大作用。最终李朗海还是寄希望于用起搏器来解决心动过缓的问题。但是要想让起搏器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得解决起搏器依赖交流电源的诸多问题。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心脏，生命之源，跳动着生命的旋律。从疯狂冒险的急救，到科学可行的心肺复苏。为了延续心脏的跳动，人类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心动时刻。我们的心脏是如何跳动的呢？这首先得益于窦房结。它能够以每分钟大约60到100次的频率发出生物电脉冲，而生物电脉冲被输送到心脏的每一个部位，就能够确保心脏按照一定的节律进行跳动。在心脏的运行过程中，窦房结就像是一个电源，当它开始发电，电流就会通过房室结传导给心室。窦房结和房室结是两个非常脆弱的器官，就像是一辆汽车到了一定的年限，发动机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我们的身体同样如此。伴随着衰老的到来，这个器官的机能也会随之逐渐退化。与此同时，冠心病以及感冒引发的心肌炎，乃至于高血压等疾病，同样也会给它造成伤害。那么这又该如何解决呢？电的问题自然应当由电来解决，起搏器的理念雏形也在此时逐渐形成。1892年，一位叫冯·齐姆森的德国医生遇到了一位叫塞拉芬的女性。这位女性的胸部因为做过手术，心脏外只有很薄的一层皮肉，从外部就可以看到心脏的跳动情况。于是齐姆森就邀请塞拉芬作为志愿者，进行了电流通过心脏的实验。通过这次直接对心脏的电刺激实验，齐姆森医生确认，一定量的电刺激的确可以改变心跳的频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当电流通过塞拉芬的心房和心室时，心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应。这些重要的实验成果为起搏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实验，再加上人们对心跳机理认识的逐步深入，心脏起搏器的发明已经势在必行。世界上第一台心脏起搏器是由阿尔伯特·海曼和他的兄弟共同合作开发的。这台心脏起搏器原理并不复杂，它通过手摇带动发条，在两块 U 型磁铁中运动，从而产生每分钟频率不同的电脉冲。同时它还配置着细细的电极针。1928年，就在这台机器完成研制不久，海曼就遇到了一次使用的机会，一位妇女的心跳出现了严重迟缓。在她丈夫的恳求下，海曼决定尝试使用这台设备来救治患者。凭借着自己的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找准了患者的心房位置，并将电针刺入，不到一分钟，心脏就对电刺激产生了反应。在对心脏进行了10分钟刺激后，海曼停止了机器，这时他发现病人的心脏已经恢复了跳动。这位妇女成功地逃过了死神的魔爪。心跳密码的发现加上海曼的发明，开启了心脏起搏器的进阶之路。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还有几位医学家沿用了同样的思路，发明了多种心脏起搏器。从功能上，这些起搏器其实都和海曼兄弟的发明类似，主要用在由于心动过缓导致的心跳停止的急救上。但由于电子技术的局限，这些起搏器个头庞大，重量也不轻，因此大都不方便移动，并不实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外科医生李朗海对心动过缓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他曾通过实验把狗的心脏生物电传导通路破坏掉，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药物来尝试恢复，然而牺牲掉了好几条狗，也没发现药物有多大作用。最终迪拉海还是寄希望于用起搏器来解决心动过缓的问题，但是要想让起搏器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得解决起搏器依赖交流电源的诸多问题。后来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厄尔巴肯的商人，两人携手并肩在起搏器研究的道路上共同奋进。李拉海每天和患者们打交道，因此总会有非常贴合病人们需求的设想，同时他会把这些设想提交给巴肯，比如50伏特的电压太高了，可是要降低电压又无法穿透胸壁到达心脏，那能否将电极直接放在心脏表面，就可以将电压降得足够低了呢？很快李拉海在巴肯协助下为一位传导阻滞的患者做了手术，将一对电极直接植入心肌，另一端通过皮肤切口连接到起搏器上，结果证明效果良好。还有一次李拉海对巴肯说，现在起搏器的作用是挺大，可它是靠常规交流电驱动的，病人太不方便了，老是被电线拽着都没法灵活走动，是否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呢？几个月后巴肯就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由电池驱动的心脏起搏器，摆脱了交流电的束缚，起搏器迅速推广开来。仅这一项改进就使当时发生心脏传导阻滞的患者死亡率降低了至少70%以上。这是一段拍摄于1994年的视频资料，那一年艾恩·拉尔森79岁，他的身体硬朗，谁也不会想到30多年前医生曾经断言拉尔森不会存活太久。原来在1955年，艾恩·拉尔森由于病毒性心肌炎导致心脏房室传导阻滞，自从患病以来，拉尔森每天都在备受心律不齐的折磨，在病情最严重时，拉尔森一天甚至要发病20到30次，只能依靠大量的麻黄碱、咖啡因和威士忌来缓解痛苦。有时候心脏慢到几乎要停止跳动，不得不动用拳头击打心脏才能恢复。拉尔森夫妻俩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中，拉尔森甚至都已经开始准备遗嘱。偶然之间，拉尔森的妻子玛丽看到了有关心脏电刺激实验的报道，在了解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附属医院心外科医生森宁正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玛丽决定去试一试。在见到森宁医生后，玛丽恳切地希望将这项还未大量使用的技术用在自己的丈夫身上。玛丽的诚恳打动了森宁医生，他最终决定为已经垂危的拉尔森进行全埋式心脏起搏器的植入。这就是第一款可植入人体的心脏起搏器，直径约5.5厘米，厚1.6厘米，非常小巧。但是更换它需要开胸手术，风险极高。那么能不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同样是在1958年，当森宁完成这项革命性的发明时，在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医疗中心，一位年轻的医生也在完成一项重要的变革。这位名叫西摩·福曼的医生在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外科医师，那时的福曼正在为自己的一个新想法兴奋不已。在一次动物心脏解剖实验中，一条心脏静脉触发了福曼的灵感，如果能把起搏器的导线通过静脉接入心脏，这是否可以彻底终结开胸手术的凶险呢？当时的一些医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沿着前人的发现，福曼通过一次次扎实的实验证明了 这种方法的确能用在起搏器植入上，从而大大降低手术的风险。1958年8月18日，已经完成了动物实验的福曼等到了一次给人进行手术的机会。一个76岁的老者夏皮罗因为心力衰竭来到了医院，希望医生能给他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在为夏皮罗进行临床试验时，福曼博士将一端带有电极的导管通过左臂腋下的静脉探进了心室，另一端的电极连接至起搏器，为起搏器提供电能带动心跳。这么一来，医疗人员无需打开患者胸部就完成了整个植入过程。今天所有的起搏器植入手术沿用了这样的思路，只不过大多更换为通过锁骨下静脉植入。更小的手术创伤让患者的身体更快地恢复。作为这种起搏器的第一个受益者，手术后3个月夏皮罗就康复出院了。此后起搏器的安装正式进入到了静脉植入的阶段，人们对起搏器技术的探索还在继续着。不仅如此，起搏器还在向着更加智能和人性化的角度发展。1975年，一些医学家提出，能不能借助于电子技术让起搏器更聪明一些呢？当心跳频率发生变化，起搏器便能立即回应并做出调整，于是频率应答起搏器应运而生。频率应答起搏器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佩戴者心跳节奏和强度的变化，自动调整自身的频率，也就实现了所谓的频率应答。今天中国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起搏器升级版还能借助于更先进的运动传感器和智能芯片，更精准地检测出人体的心跳状态。无论携带者是在运动还是平卧，无论饭前还是饭后，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被起搏器捕捉到并随之调整。材料的革新、智能化技术和医学的进步都在推动着这个小小的仪器不断向着更安全、更迷你、更便捷、更智能的方向发展。许多患者梦寐以求的无线起搏器正在变为现实。现在的起搏器已经可以做到只有普通的药丸胶囊的大小，体积甚至不到传统起搏器的1/10。外科医生通过骨静脉就可以把它送到心脏里头，在到达指定的位置，它的小爪会自动打开附着在心脏的内壁上。这种起搏器不仅能耗更低，不用导线，还能兼容全身的核磁共振扫描，通过精巧的传感器模拟心脏的信号传导，实现调节功能。从心肺复苏术的诞生到心脏起搏器技术的不断革新，人类对心脏疾病的救治手段日益精进。从最初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到电除颤的引入，再到心脏起搏器从手摇发电到智能无线的飞跃，每一步都凝聚着医学的智慧与勇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深入心脏的探究，而这段心脏探索之旅的起点源自于2000多年前的某个夏天。1972年的马王堆汉墓，考古研究人员发现了千年不腐的古尸辛追夫人。这具古尸刚被发现的时候让众人为之惊叹，虽然时隔2000多年，但她的皮肤和肌肉竟然仍有弹性，毛发尚在，部分关节竟然还可以活动。为了探究这具神奇千年古尸的秘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彭龙祥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解剖古尸以做医学研究。1972年12月14日上午，彭教授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在古尸的身上缓缓划开了第一刀。

0: 在解剖中，他发现辛追夫人的内脏保存完整，他的食道里有食物残渣，小肠里找到了138颗甜瓜子，在胆囊里还发现了结石，特别是他心脏血管中的异常状况，动脉粥样硬化，引发了专家的大胆推测。在2000多年前的某个夏天，这位50多岁的老妇人在乘凉时享用了甜瓜，或许是在享用甜瓜之前吃了一些油大的食物，可是没想到这些油大的食物却引发了胆绞痛，这种疼痛反射性地引起了冠状动脉血管痉挛，更加刺激了血栓对于心脏血管的堵塞。随后辛追夫人心肌缺血，造成冠心病发作，这位50多岁的老妇人极有可能死于冠心病所引发的猝死。冠心病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颇为常见，那么冠心病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临床常见的症状就是说各种的心前区的疼痛，但最常见就是胸闷，病人可能一走路啊是活动那样大以后他就胸闷，还有的病人就明显的这个胸疼，但是还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是放射性的这个手臂疼啊，还有些不典型的比如说是牙疼可能也是冠心病的一种，但是少见，有的人去拔牙结果一查是冠心病。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的话他可能表现可能不太典型，首先出现的症状是胃疼，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心脏引起的胃疼。
0: 2011年，美国和埃及的科学家联合对一批埃及历史博物馆的木乃伊进行科学研究，其中就有一具古埃及埃蒙公主的木乃伊，他们进行 CT 扫描时发现公主的冠状动脉竟然存在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代表着她的心脏血管存在堵塞。难道这位古埃及公主是死于冠心病吗？为了证实这个猜测，科学家们找到当时的古文献，查找到了埃蒙公主的身世以及她的生活习惯。这位埃蒙公主是法老非常宠爱的一个女儿，被称作月亮之女。那个时候的埃及处于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位公主养尊处优，平时的菜谱里常常是烤羊腿、炖牛肉，再配上葡萄美酒，这种饮食习惯热量非常高，并且公主出门基本也不走路，都有人抬着轿子走，活动量很小，再加上古籍里还记载她曾经有过严重胸痛，所以专家们认为古埃及的这位埃蒙公主很可能是死于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在成书于2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首先出现了心痹的病名，《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这种心痹的症状。《素问痹论》中记载，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
2: 抱上气而喘。
0: 烦则心下鼓，就是说心脏就像打鼓一样在跳动，指心慌。
2: 抱上气而喘，
0: 就是说突然发作的上气不接下气的表现，也就是气喘。而这些症状经过现代医学家分析，认为也许他所指的就是冠心病的症状之一，这或多或少都跟心绞痛即将发作有关。根据现代一些病人的口述，严重的心绞痛会伴有一种压榨性疼痛感，是一种胸口闷闷疼的感觉，咽喉部会有紧缩感，严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恐惧，并且面色苍白，浑身出冷汗。我们今天再看，冠心病确实是与血液流通不畅有关，虽然说古人还不了解心脏的构造，更不知道具体的致病机理，但是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那究竟这阻塞血管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产生的呢？1904年的某一天，德国病理学家马尔

0: 这家医院在几天之内出现了5例死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病人，而医生所做的研究就是想找出引发他们死亡的元凶。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操作让两位医生疲惫不堪，那时候的医疗技术和现在可不是一个等级，心脏血管复杂密集， 在这里想寻找导致可能的病灶一点都不容易。终于，他们在三具尸体的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发现了冠心病的元凶，竟然是一些看起来黑乎乎一团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在心脏血管中堵塞了血流，导致心脏供血出现了问题。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原来就是血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来了，亲家呢？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霸对三世女观音师叔说了自己心里话。打完北国之后，我去见师父情缘送死，怎么处理都行。三世女观音笑了：“月霸呀，你以为我是奉你师父之命来取你的衣液吗？不是，压根儿我就不赞成你师父这么做。你师父教了多少徒弟都打发下山了，帮助金兀术。这八进中原，他的徒弟死了多少？而且金兀术太好战了，贪而无厌呢。中原的口号早就喊出来了，以长城为界，不想夺取大金国，只是要求讨还八九二弟，他们都不答应。可气呀，月霸听到这儿把心放下了，赶紧过来跪倒在地：“师叔，您真是明白人。孩子，说今天我到这儿干嘛来了？我不知道，您到这儿是不是拜这位什么神仙呢？你有事，我特来等你。有一件主要的大事，我想和你说。”话刚说到这儿，就听不算远呢，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谁呀？刘彩莲追来了。哎呀，四面八方找啊，怎么找也找不着啊。鲜花你藏哪儿去了？啊，我在里头转腾 也出不去了。哎呀，天哪天哪，正转腾着，哎，突然之间从前头来个人，又干巴又瘦，头上戴着道冠，补丁落补丁，身上的道袍那就别提了，又破又脏。挎着黄瓷瓦罐，挂着双筷子，拄个马杆，眼睛翻翻着，是个瞎老刀，那胡子都打卷了，脸能有8年没洗了。哎呦，无量佛，这什么地方啊？这是啊，怎么这一脚高一脚低，我就走这儿来了？姑娘抬头一看，哟，人呢，缺什么也别缺眼睛。看不着，你说他走到这儿还能转得出去吗？哎呀，这位仙长，别仙长了，哎呦，我还真遇上人了。我在这已经转等7天了，7天都没吃饭了，我怎么也转不出去了。我打听打听路，哪块能出去？ 听说话，哎呀，你还是个女子姑娘，指我个明路吧。哎呦，仙长啊，要说起来，我也是失迷路途，出不去这座高山了。我也打算问问路。照这么说，咱们两个都是失迷路径之人，再次相遇了。老人家，我打听您一个人，不知道您看见没有？啊，你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二十来岁，长得白白净净的，全身上下亮银盔亮银甲，他使的是锤，骑的是马。这马还有晃铃一响，您能听见呢？您听方向是奔哪边去了？哦，哦哦，是不是那锤挺大，八楞八磨，紫金锤啊啊？怎么你眼睛能看得着？半成眼儿，就半成眼儿啊！恍惚的跟我眼前过去了。哎呀，我说姑娘啊，干嘛呀？这是小两口打仗，打就打呗，打完就拉倒，还玩命怎么着？你说他怕了你，他怕媳妇儿跑了，你就别追了，是不是？

你把他整死，不谋害亲夫吗？再说往后你不守寡了吗？你，哟，我的妈耶！这位道长，他，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追他干什么？你向他求婚呢？哎呦，您别说了，你看瞎眼摸黑，什么都看不着，你怎么胡说八道呢？我们两个是敌人，他是南朝人，我是北国人。他姓岳，叫岳霸，他是老岳家的岳飞的孙子。哦，这么回事啊？我知道。我听着声音，再加上我这半成眼儿，我这半成眼儿还有个毛病，阳光越足看得越不清楚。你搁那阴天下小雨，我看得明白，他搬那边去了。哎，那边来，我领你去。拄着棍子，戳着戳着走的相当快，把姑娘领来了，到了圣水洞旁边，看见没？就在这里头呢，就在这儿呢。姑娘一看，多谢。哟，抬头一看。圣水洞旁边有一棵小树，上的拴的正好就是岳霸的马，甩瞪眼瞎坐起，擦亮宝剑出来了。哎，岳霸，你给我滚出来！姑奶奶可算是把你找着了。里头正说话呢，突然外头一喊：“姑奶奶把你找着了！”岳霸吓一跳，一回身，老人家。我从前敌上败下来的，我就是败到这个丫头的手里。您知道这丫头谁吗？姓刘，叫刘彩莲，刘刚的女儿，太厉害了。她使那个兵刃，不知道叫什么兵刃，燕嘎巴一冒白烟，对方保证落马。不然我不能败。再加上我倒霉，嘎啦这一个雷，马惊了，我跑到这儿来了。弥陀佛。岳霸呀，要说起来，这个刘彩莲，你知道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吗？啊，她和您还有关系？她是我最心爱的爱徒，她是我徒弟。说起来，你们两个还是师兄弟呢。她是你的师弟。哎呀！这是怎么说的？师叔啊，我不知道他是我的师弟。我要知道，我不能和他打。我跟谁打，我也不能跟他打。你看，他现在已经来了，他叫我出去呢。你出去，叫他进来。师叔啊，我一出去，嘎巴一捏，我就躺那儿了。不要紧。一伸手，脖子上挂的素珠摘下来了。你拿着出去，你就说我在里头，让他进来，他不会把你如何。哎，岳霸拿着素珠迈步往外走，这一露面，哎呀，你说姑娘一看，你可出来，非杀了你不可。师弟，别杀，我是你师兄，你放屁，胡说八道。一抖了素珠。啊，这是我师父的，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东西？是你师父让我拿出来的。师弟，你师父在里头等着你呢。是吗？姑娘心眼多呀。那好，你前边带路，手中掐着宝剑，我在你后边跟着。你调料我都不好使，你拿素珠呢，你并没有摘剑，要稍稍有点差，我嘎一剑脑袋搬家。小心翼翼地跟着进来了，抬头一看，哈哈，果不其然，师父在那坐着，盘膝大坐。哎呀，师父，弟子给您磕头了，好长时间没有见着您老人家，我真怪想您的。说着话，眼泪下来了。女孩子嘛，再看青云女尼用手爬了爬了肩膀，糊了糊了徒弟肩膀，她特别喜欢呢。

0: 孩子，师父也想你呀。今天在此，师父特为等着你呢。师父，您怎么知道我上这儿来？不必多问。孩儿啊，他是你的师兄。师父，他是我的敌人。孩儿啊，如果你们相聚到一起了，那就不是敌人了吧？你可要知道，师父，我从来不主张伐大宋如何如何如之何，我不主张这个。自己守着自己的国土，寸土不让，这是真的。人家大宋朝打北国，主要是迎还八九二帝呀，夺回自己的国土啊，人家可不是好战呢。老岳家的口吻口号喊出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听我金石良言相劝，你呀，投降吧。师父，弟子本应该从命，可但是我全家人都在这边，包括我大爷也在这头，全都投降北国了。我如果要一投降，我全家人，包括我大爷刘玉，全家都活不了了。我三叔就是个例子，现在金兀术那儿不知道他的生死，就知道失踪了。这件事情始终保密着呢，实际他也投降了。他投降是对了。徒儿，听你这么一说，你如果要是投降，你全家必死，你大爷必死，你说错了。如果你投降，你爹就会投降，你俩哥哥也会投降归顺，不单无过，相反有功。唯有你伯父刘玉，那是可杀不可留，他是纯粹卖国贼，你爹跟他不能比呀。孩子，你能不能听过金石良言？师父，那我爹如果不投降怎么办？我这准备好了一封书信，我相信你爹他能听我的。你把这封信拿回去交给你父，你父保证开城见官，保证没罪，相反有功。师父，如果能成的话，我爹的平时也念叨，有家回不去，北国只有这样下去了，哎，这不就结了吗？另外，丫头，师父从中做主早就有意呀。月爸没下山之前，我就把他相中了。我打算把你终身许配月爸。说现在呢，我就不能通知他师父了，是不是？只有我从中做主，月霸金台元帅之孙，无敌将之子。现在月雷元帅是他叔叔，他本身天宝大将军，前途不可限量。论武术，论门方，你说论哪方面？他母亲百花公主，他姥爷大辽国国王。要论门户，人家比你还高一大块呢。你们两个年貌相当，郎才女貌，这姑娘这脸腾就红了。师父，终身大事父母做主，我爹要不同意怎么办？哎，傻孩子，看来你年轻啊，你爹都投降了，这门亲事他能不同意吗？他盼都盼不上啊。师父，这姑娘不好说话，我同意了，我愿意嫁给她，能那么说吗？那就由您做主吧，这就代表同意了。单表月报 眼睛直了，看了看姑娘，看看师叔，新华师叔啊，这事儿可不成，这能成吗？一，临阵收妻，罪该万死；二，卖国贼的女儿，我哪能要啊？第三，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不行，那哪行？怎么你那头你同意，我同意了吗？没问问我呢。三世女官一扭向回身，月罢过来啊，师叔。刚才我和你师弟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啊，我听见了。你什么意思？至于师弟全家投降归顺，举双手欢迎，我从中可以搭跳板，我可以引荐。哦，那么我中间提的婚事，你可曾听见？师叔，我给您磕头，请您恕罪。我说这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啊！您从中作媒给我娶媳妇儿，我哪能不感激您老人家呢？我如果不答应，我大逆不道啊！哦，照这么一说，就凭我的徒儿，他配不上你月霸？师叔，您想错了。这么说吧，小姐，我可不是刺激你，师叔，你也别不爱听。正因为她是卖国贼的女儿，第一姓岳的，不能要。她哪怕是一个农村的姑娘，我都可以要，有您做主，我就敢答应。唯有她，不行。这第二，违反十七禁律五十四斩杀头之罪，他没等过门，我咔不拉叉脑袋搬家了，他成寡妇了，我也对不住人家。第三，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说没有父母在此，有我二叔也可以，必须有三媒六证，实际他拿缝人呢，上哪找三媒六证去？就这几个人在这儿，青云女尼听到这儿，月罢呀，你真是这种想法不错。月罢，他爹投降了，到你那头去了，开棺献了城，少死多少万万生灵，算不算立功？白云州投降归顺了，结果不单没有过，相反有功。他爹这个功比白云州要大得多得多呀！你说说那头官没有事儿，就在你身上了。这其一，其二，十七禁律五十四斩，我懂，不是不懂。你可以回去，不要对你叔叔岳雷说什么，你直接找苗军师，一五一十，一句话不差，按照我所说的，我怎么告诉你的，你就跟他怎么说，我保你平安无事。第三，终身大事父母做主，你爹不在了，你娘现在不在，你叔叔就可以给你做主，通过军师那儿就可以说服你叔叔，你叔叔不会反对的。第四，你要求要三媒六证，这一点你可把我难为住了。是现在就咱们三个人，我上哪儿去找去呢？我从中为媒还不可以吗？正说着话，就听得洞府门口外的说话：“哎呦，这雨怎么越下越大呀？哎呀，我瞎也摸黑，没地方去啊！哎，就到这里头藏一会儿得了。是什么？”找三媒六证啊，行了，我当行不行？看看够不够格。姑娘回头一看，谁呀？领我来的那个瞎老道。月霸回头看看，不认识。 唯有青云女尼急忙站起身来，弥陀佛，善哉善哉，这不是古木仙长逍遥叟吗？哎呀，怎么称呼我受不了啊，都走错道了，在山里头转的七圈都七天了，你没转出去。行行行，你快坐下坐下坐下，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跟谁来这一套都好使，你把眼珠给我掉下来，别翻着白眼儿，把灯黑眼珠露出来了，不瞎。哎呀，姑娘一看装瞎装的咋那么像呢，月霸在旁边站着，你们两个过去叫师大爷。要说起来月霸呀，想当初你爷爷打洞庭湖和杨妖交战，就这下了道没少给你爷爷帮忙啊，他跟你三叔月生还帮过忙呢。啊，别听那些别听那些，贫道不爱听，过去的事儿早就把他忘了。不过我这天来，我这一听啊，说是怎么三媒六证保一回媒就多活十年，你看我瞎眼摸黑的，我还想活着多活十年，我够格不够格，我就当三媒六证，不够格那我就现野，太够格了，这还不够格吗？这一介绍，两个人恭恭敬敬跪倒磕头谢过媒人，此事算定。瞎老道说这么着，因为我是三媒六证啊，定可是定了，这就这么一说，摸不了，谁说了不算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俩坐在这儿，你俩规规矩矩的跪到这儿，给我们两个磕个头，宝剑互相换了，就等于订婚，是不是？订婚礼也有了，就这么办了。月霸还有什么可说的？偷眼看看这姑娘，既有能耐，长得还漂亮，将来两军疆场，我们两个出去一对儿啊，天地上立功啊，挺高兴。这姑娘心里更高兴，找着这么一个如意郎君，要财有财，要貌有貌，要名声有名声，真有能耐。两个人一头磕到地下了，坐着说唠着嗑吧。瞎老道一看，喂，我说你咋这么糊涂呢，这么大岁数了越活又糊涂，外头雨下的不太大，咱俩走人吧，人家有什么嗑唠了不行吗？哎呦，对呀，三世女观音说那么我们两个先走了，有点事儿。两个人出来了，只剩下这小两口，开始那都不好意思的，谁瞟谁一眼脸都通红，前敌那个劲头，你杀我我宰你，眼珠瞪向豆包子全没了。最后两个人开始说话，开始是道歉，疆场上多有得罪，姑娘这头也后来唠来唠去，唠到兵书啊、战策啊、三了六韬、太公阴符录、五子十三篇，这姑娘对答如流，问一答十。哎呀，月发一看真行啊，真是才高八斗啊，别看是女人，比男人要高得多得多呀，心里特别高兴啊，一夜没睡觉，光说话了。东外头亮了，雨小毛毛雨还有点儿，几乎是停了。说怎么办？咱们两个回去，我回关城劝我爹投降，你回去对苗军士说咱尽快取关。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2: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和彩莲姑娘婚事定下了，两位老师做主，夏老道

老嫂给保媒，他当三媒六证，这个可不能黄啊，一般是黄不了了。尤其彩莲的师父，三世女观音亲口给定的这个亲事，板上钉钉。定完之后，两个人都走了。未婚的小两口，外头下雨又走不了，天再说还黑了。结果呢，在洞里头两个人谈了一夜，通过这一说话呀，哎呀，月爸这才了解这位姑娘不愧是三世女观音的徒弟，小天师之地里才高八斗，兵书战策是样样精通，我也可了不起呀。要说起来娶这么个媳妇儿，那了不得呀，真有能耐。越唠越心头一合呀，两个人都特别满意。姑娘心里高兴，我爹平时就想南朝，有家他讲话有家难办，想给我奶奶上上坟都不能，本身称自己是逆子，有国难投，到了北国了，南朝保不了，不能去了，是罪人。虽说特别高兴，两个人临走之前天也亮了，定规好了，月爸呢，你回去见军师，你就如实的说，保证没事，因为我师父告诉你了吗，我回去献这封书信交给我爹，尽快开棺献城。另外岳文岳武还有叔叔牛奇平安无事，包在我的身上。就这样，小两口出来了，上了马，并肩而行。山里也没有人啊。刚搁洞里头出来，这小雨儿还有小屋里人，好像连雨天在的。忽然间就听前边刚啷刚啷刚啷，你瞧，马晃了一响，抬头一看，哈哈，来个水耗子，谁呀？月星，教了一夜呀，四面八方寻找哥哥，找不着啊！哥哥，你是死了，你是活着？如果你活着，我教一宿，他也值个，是不是？你要是死了，回去我都没法交代呀！我对不起你，我呀，你惹的事儿都是我惹的。嗯，六只眼，一对眼光，眼。坏小子撒马就过来了，往常见姑娘就跑，这回可好，直接来到跟前，仔细看两个人，看看月爸这脸上笑呵呵的，挺高兴，瞅瞅姑娘，姑娘腾脸就红了，但是敌人说瞪眼打仗那个意思全没了，不好意思了，一低头。坏小子一看，行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我说嫂子，你俩可不对劲儿啊，哥，看见没，小弟教的跟水鸭子差不多少啊。我他妈在山里头找了一夜没找到你们呢，结果从这儿出来了，你俩是不是入洞房了？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你俩好了，美子了，把我甩了。可把我折腾坏了，这一宿没把我浇死，连眨巴眼都没眨巴眼，我净找人了。我这番话这一说出来，把小姐臊的这脸像红布一样，嘚儿哈哇，臊跑了刘彩莲。哥，怎么事儿？说实话，兄弟。你非得追问这事儿干嘛？干嘛？干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坑我一样吗？啊！你看把我教的，幸亏我身体好，不过就是瘦点儿，没毛病，不然把我教死了。你俩是不是那么回事？休要胡说！走，两人回营不提，单说小姐，直接
来到自己的城池，一叫门，小姐回来了。哎呦，小姐呀，四面八方元帅撒下人马找你呀，快进城，快进城。城开开了，小姐进了红纱关，直接来到府门，甩凳离鞍下了马，有人早就往里抱去了。元帅坐在那儿，正挂着女儿呢。因为什么？是个姑娘，要是小子一夜不归那还可以，这丫头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不糟了吗？再说这个姑娘是老元帅的心尖宝贝疙瘩，俩小子一个丫头，他母亲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就生这个闺女时候流血过多死了。他母亲是北国人呢，夫妻感情特别好，本应该这么大元帅不娶媳妇儿啊，指定得娶，但是他不娶。为什么不娶？我有仨孩子，一旦今娶来后娘了，给我这仨孩子气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不如不娶了。可是孩子小，刚生下来没有奶吃，他又是个男子汉，本身又没事办公，哪有功夫照顾这孩子？结果他的大舅哥阿布伦把孩子抱家去了。他大舅哥身体不好，北国人本来是这儿的大都督，愣把正位让给了妹丈了，把孩子抱到家去，让他舅妈给看管，看妈抱妈奶妈，对着孩子哎呀娇养的不得了，结果最后长到五岁上了，送到三世女观音那儿学艺，文成武就，现在刚刚回来也就是一年，这当爹的能不喜爱吗？爱如珍宝，丫头也特别孝顺，也特别明白事儿，拿舅舅当爹，拿舅妈也当娘，自己的亲爹更甭提。所以说千里上这一下去没回来，这一夜老元帅没睡觉啊，光在地下来回转了，派两个儿子刘松刘林带人马各处去找，哪儿也没找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把心给揪掉了一样。突然间有人报回元帅，小姐回来了。我呀呀呀呀，天大的喜事，快让他进来。小姐现在乘乘乘乘乘乘乘乘迈步直接来进了大厅。爹，女儿我回来了。呀，一看这丫头挺高兴，气色挺正，乐呵呵就回来了。丫头，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一夜不回来呀？可把爹给挂着坏了。因为你是个女孩子，你就是个男孩，从前敌下去，爹能不挂着吗？啊？上哪儿去了？你哥哥都找你找疯了，现在还没回来呢。爹，让两旁人全部退下。好，退下。手下人噼里啪啦噼里全出去了。刘刚一琢磨不对，一夜没回来，回来了吗？我一问，让两旁人退下。哎呀，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丫头，人们都出去了，实话实说，快讲。爹，我这儿有一封书信，您看看就知道了。笑呵呵的把书信掏出来交给了刘刚。结果刘刚元帅拿过来上下这一看，全部看完了，把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哎呀，一抖了手啊，丫头啊，
你师父大名我知道，我也最佩服三世女观音，谁不知道青云呢？可但是有一样，他是聪

丫头，你想一想，你爹是叛国贼呀，包括你在内呀。你大爷刘裕想当初倒卖黄河之计，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同意不？我不同意。但是手足之情，因为他是我哥哥，我是他的弟弟，一个娘肠子怕的，所以我就随着他来到了北国。可是来到北国之后，你大爷对我也不薄啊，他升了王位，把我也提拔的到现在，镇守红沙关，我为副都督，你舅舅是正都督。你舅舅身体不太好，他说什么也让给我，我现在是正都督。孩子，你如果要嫁给了月霸，你想没想，你爹是叛国贼，而且信上写的让我交官投降，我降过去能好吗？我死了不要紧，死就死了吧，我报应啊。你两个哥哥都得死啊，相反我这一支上厥词断后，这是其一。其二，丫头，现在你是被利用了，你师父是糊涂，他糊涂了，他不一定害你。月霸同意是假的，利用你倒卖了关城之后了，结果都到人家的手里，拿你能当人吗？你想没想，岳家的人将来回了国呀，妻妾满堂啊。孩子，你这么大的能为，将来你给人家做个使唤丫头，人家都不一定用你，若待你也得把你若待死啊。丫头，这件事情依为爹，我想就此罢了，到现在为止就拉倒吧。那怎么办呢？等明天咱们出征，爹陪着你去，全凭你的本领把月霸一杀。这件事情月霸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另外还有逍遥叟夏老道知道。到前爹把他一杀，杀完之后了，那两个一个出家的和尚，一个出家老道，他们能绕哪宣扬去吗？不能。你我别往外说此事。丫头，在北国你找什么样的好样的汉子你找不到呢？就凭你的能力，凭你的长相。丫头，爹看只有如此了。小姐听到这儿就不像刚才的神色了，扑通跪到地上了。爹，我们已经订婚了。订婚了？订婚算什么呢？还是这句话，订婚不就是你们那四个人吗？没别人知道啊。咱们月霸一杀了，这不就拉倒了吗？爹呀，您不常常教育女儿吗？好女不嫁二男，这是您说的。而且您还说三从四德，七贞九烈，我师父师徒如父子，等于您老人家呀。他给我定的婚事，我哪能悔婚呢？如果毁了婚，我对不起我师父。孩子，你放心，咱就悔婚了，什么时候见到你的师父，天大的责任为父我来承担。你看这不行？爹，不行啊。你说什么？丫头啊，你说你师父命如何如何，看来都是假。你是不是爱上月霸了？月霸是不是长了一张好脸子，把你给吸引住了？

丫头啊，我可是你爹呀，谁跟你的窟窿桥走？爹不能啊，爹跟你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呐。老爹爹，如果您老人家再三不肯，爹，一，您就把我杀了吧；二，我算对得起您；三，我对得起老师；四，我对得起月爸。就把山洞里头两个人坐到一起，怎么唠的嗑，竟谈论的什么，啪啪啪，完全一说，这样的人天下难寻。您要有这样的姑老爷，您不高兴吗？我师父说了，您县官投降，放回去牛齐，还有岳文岳武，不单没有罪，相反还要有功的。嘿嘿，老元帅一抖了手啊，看来人大心大，女大外向啊。平时你爹说话你是言听计从，现在你变了。丫头，我就你这么个女儿，等于我的眼珠一样，我舍不得杀你。按理说我应当立刻把你绑上，开刀问斩，不过爹舍不得，我为了你们哥三个我都没有续弦呢。丫头，行了，既如此，为父就成全你吧，马上快走，越快越好。出城之后去找月爸，你认为这一辈子幸福，你遭不着罪，你爹高兴，我高兴。你找个称心如意的郎君，爹哪能不成全你呢？不过开棺现场放那仨人决然不可。你找月爸可是找月爸，孩儿啊，将来你可别后悔。如果你后了悔再找为父，可别说为父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从今天开始，咱是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光路，我过我的独木桥。你不要姓我的姓，希望你更名改姓，万万不准说我是你爹呀。如果宣扬出去，你爹在北国也活不了，连个驻扎之地都没有了。再一个，为父有个要求，希望你投到大宋之后永别奔前敌。如果到两军疆场，你我是仇人，可不是父女了。我知道我打不了你，丫头，难道说你忍心到前敌上能要你爹的命吗？丫头，难道说你出来你爹怕死贪生就不出城吗？不能的，宁死我都得出去，但愿得今生今世永别了吧，别再见面了。姑娘跪到这儿，这一阵这眼泪扑簌簌往下一淌，抽抽搭搭，泪如雨下。爹，您难死女儿了。老爹爹，平时你想南朝，想离开北国，您都离不了。这回可有机会了，您认为不是福是祸？女儿怎么说都不可以了。老爹爹又成全女儿，让女儿走。爹，我哪能撇下您老人家不管？要走，咱就一个。

0: 刘刚老元帅站起来转了八圈啊。你看他要跟别人可另外一回事啊。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点也不假。丫头，你可别逼我呀。你要非逼我不可，可别怪为父心狠，爹不是。只有这样做是三全其美。好，来人！外头呼啦朝进来好几个人，把他给我绑上，押到死囚牢。也没忍心把他剁了，没忍心。要不怎么说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押死囚牢去吧。呼啦朝绑上了，往外就推，小姐迈步往外就走，甘心情愿了，暗暗主告月霸，我对得起你了，往后你永远也见不着我了，我是憋死拉倒了。嗯，也巧，刚一出门，俩哥哥找他正好回来，找人没找着，到府门前，结果有人告诉少帅，你妹妹回来了。哎呦，这俩人紧往里跑啊，折腾一宿啊。刚一进，一看妹妹五花大绑绑着呢，俩人架着。这站住，这怎么意思？妹妹，你犯什么罪了？是不是夜不归宿，爹生气了？咱爹可真是的，这算什么呢？你要能回来自然也就回来，还是回不来了不是吗？你究竟犯什么罪？你说。哥哥，您别问了，这件事情就保密了，你倒是说。小姐一低头，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哎呀，你们两个现在上火，别让我爹知道，把我妹妹就在这站着，我进去一趟。刘松、刘林来到里边一看，爹面沉似水，满面的愁云呢。爹，您怎么了？我妹妹犯什么罪了？多大的罪？你也不能杀她呀！押到死囚牢，那不就是死吗？你让她遭凌罪罪，这是。您说说我们听听，哪有解不开的疙瘩？老帅真有心要说呀，没说出来。为什么？这件事情最好是保密呀。不能往外宣扬，宣扬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儿啊，不必多问。爹，您老人家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为什么杀我的小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人呐，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怨悲苦惊，七情六欲有官欲，有食欲，有性欲，有利欲，等等等都不同，人各有各的爱好。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也是人呐，他不是神，他也存在七情六欲。咱们前文书说了，清明彪走了挺得意，曾国藩一看这檀木盒非常精致，盒盖掀开，唰唰放光啊。曾国藩看了看，眼神错了，再重新试了试，点着灯的时候什么样，直着灯的时候什么样，反复测试了四五次，皆是如此，稀世珍宝。心说这长毛子是从哪鼓的来的，这宝物存在谁家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万两黄金你也买不着啊，万两黄金好凑，这样的这奇珍异宝上哪儿找去，好东西。马上他就分析了，神明彪送给我，为什么？难道投其所好，知道我喜欢古董？我发现他言谈举止变毛变色，好像有鬼。把盒盖子扣上。曾国藩这样人不好斗，他也动脑筋，这盒搁在这儿，他反复转了几圈，也没搁抽匣，就在这搁着，伸手把没处理完的公事还剩不多了，把这账目理清楚就没事了，明天全神贯注迎接多隆阿，准知道多隆阿这一来讲排场，这一天就得接待人家，所以今儿把手边的工作都处理完的心境，又把没批的那拿过来了，一份一份一份崩跳入眼帘的申明彪，申字营的，他是营官呢，他报上的账目一样一样仔细审阅，居然发现申明彪这个营比别的营多支出5000两银子，这怎么回事？看看这项目基本大同小异，他怎么都花这么多钱？脑袋一动，突然想起来了，在杭州的时候训练水师，申明彪那阵儿我把他收下了，我让他当过一段监工，我就风闻着账目就有出入，有人向我反映好像他利用监工这个机会偷偷地支出3000两银子，这3000两银子下落不明，是不是他中饱私囊了？本来要想查，突然奉旨攻打武昌，马上起了兵了，这个事儿就压下了。现在一审理这账目，他想起来了，这回又多出5000两，两面加一块叫8000两银子。哦，明白了，为什么申明彪给我送礼，还想堵住我的嘴巴呀？让我不究此事，不 卑鄙无耻。申明彪，你错打了算盘，原来你是个水贼，我想利用你的武艺把你收降了，我希望你改恶向善，真是贼性不改呀。来人！王金七吓了一跳，哟，大人有什么吩咐？马上传我的话，把刚想说把申明彪给我捆起来，话到嘴边他就改变主意，爸，出去吧，没事了。哎，王晶心想，大人这最近这怎么了？人一惊一乍的。曾国藩坐在这想了想，先别着急，这事儿先搁在这儿。我深知明天来这个上眼皮多隆阿也是个贪婪无厌的贪婪鬼呀、啊，不如我给他来个一箭双雕，我在这神秘的玛瑙上做一番文章，就这么办。开抽匣，他把东西搁起来，一夜晚间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曾国藩就把自己的新夫人康福给叫到屋里来了，门关上，窗帘

边撂下，就他们两个人，外人不得而知。康夫一看主人神神秘秘，就知道有重要的事儿，主动的把声音就落低了。大人，找我有事儿。康夫，你把手中的活放一放，你替我办一件特殊的事儿。哦，大人您说吧，什么事儿？你到北京去一趟，到北京你摸摸底，在我身边来这个阿银行部是个什么东西，他究竟是干什么来的，谁派他来的，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把那个底给我摸清。另外多隆啊眼看要来，他为什么来的，谁叫他来的，也要把这个底给我摸清。第三，你在北京活动活动，了解了解内情，现在他们对咱们湘勇究竟是什么看法，比方说打了败仗怎么样，打了胜仗又如何，你把这个底给我摸清。康夫，这不关系着我个人的前途，关系着咱们整个湘勇啊，事关重大，你千万把底摸出来。是，大人放心，小人一定照办。不过大人，我到北京俩眼一抹黑，我谁都不认识，我在外边怎么能了解出来呢，这个恐怕我力所不能及。你放心，我这写了几封信，你拿着，你拜会这几个人，这都是我在北京最熟的熟人，特别是里头有我最亲近的朋友，他们肯定向你透露实情。这几封信你带着，另外这还有3000两银子的银票，你拿着上下打点，不要省啊，该花的时候你就花。好了，康夫接过信里一看，好嘛，都是当大官的，他不敢细看，把这信银票揣到怀里。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吗？今天你就准备快马，马上赶奔北京，我着急等你的信息。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上哪儿去，你就说回阮江，到你的家乡办点私人的事儿，听没听见？明白。回来还有件事儿，你安排一个人找武昌最好的铁匠师傅，给我打100把腰刀。腰刀那有什么用，不必细问了，样式我都画好了，要按这个样式一点不准差，兄弟。哎，康夫一看，曾的人真细心，什么时候画的？曾国藩画画画的还挺好，一看那尺寸都标着，腰刀每把的长度是1尺，宽了下是1寸1，而且刀鞘什么样，刀把什么样，在刀上要站着什么字儿，都开列的是清清楚楚。曾国藩告诉你，要找一个可信赖的人，咱不怕多花钱，这腰刀一定要打得极其精细，刀锋要极其锋利，用好钢打造，听见了吗？明白了，走你的吧。康夫接受了2项任务，他走了。都做了安排之后，康夫选了一匹快马，起身行赶奔北京。有人问他，康爷哪儿去啊？回阮江，家里有点私事，去些日子，回头见，回头见啊。他是曾大人的贴身保镖，谁也不便细问。康福就带着特殊的任务偷偷的去了北京。你往后听，他探听来极其重要的情报，在后文再再详细交代。曾国藩把这些事情全处理完了，这心稍微平静一点，等到正当午时跟湖北司

到大元集合起来迎接副都统多隆二。多隆二到了武昌，奉旨的钦差大臣那个排成劲就甭提了，铜锣开道，一丈高挑，大轿和山和山和山和山抬着，卫队簇拥着，绮罗伞盖，前护后拥，这个队伍哩哩啦啦能有三里地长。曾国藩拿着手本跟本地的官员在旁边迎接，简短接说，把多隆二接进巡抚衙门，官署早给准备好了，接着信那天就做了安排了。知道多隆二这个人毛病多，所以屋里布置的是非常奢华。多隆二到了武昌之后，先得睡个晌觉，一路之上太乏累了，到了晚间以曾国藩为首是盛排宴宴款待钦差大臣。参加的人都谁呀？荆州将军关文，关文是满洲人呐，手握兵权，那了不起，他得参加。第二位，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杨沛，杨的人得参加。曾国藩自不必说了，其他的人向本地的湖北提督了、梅芳了参加。新来的那个工部郎中，曾国藩手下的军事参赞德银行部参加。那么湘勇营官以上的参加，绿营都司以上的参加，好几百人呢、屋里的院里的跨院张灯结彩，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是喜气洋洋，让这位钦差大臣多隆二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撤座相陪。绿营所有的将官坐的上吹手，湘勇的将官坐的下吹手。曾国藩以主人的身份举杯在手啊，哈哈哈哈，各位，为了迎接多隆二将军，今天在衙门里盛排宴宴给他老接风，希望大家一醉方休。将军，请饮此杯。多谢多谢，曾大人，我早就封闻你很了不起呀、连打胜仗，重振雄风，收服了武昌和汉阳，功盖华宇啊，皇上十分高兴，满朝文武非常喜欢，老百姓是有口皆碑，你敬我的酒我肯定要喝，各位来干。曾国藩赶紧命人又给他满上，哎呦，这就拉开话匣子了，这个酒席宴前有什么说的，都是歌功颂德呀，所有的人都给这多隆二子溜须拍马，净说过年的话。关文举杯在手，哎呀，多将军呐、您这次来到武昌是我们的保障啊，我们太高兴了，皇上圣明派将军您来了，增强我们湖北的实力，为东征打下基础，所以说呢，皇上圣明就圣明于此，我们仰仗着将军的虎威，但愿早日打得江宁，一举全歼长毛子，大家说是不是？来，多将军，我敬您一杯。哈哈哈哈哈，多谢多谢，干。这些溜须将这个说一套那个说一套，其中有一个人心里最不高兴，谁呀？德银行部，这银行部在旁边坐着，嘴撇着，用眼睛眼看着多隆二，哼，
心说你们在座的各位不了解他的戏底呀、啊，戏底就怕老乡亲，谁也不如我最了解他呀，他算个他妈什么东西，臭要饭的。没过几年你看把他美的，还钦差大臣，还副都统，当年的丢人现眼的事儿，还假装装糊涂，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弄不好了我就抖了抖了你的老底儿，让大伙儿知道知道你什么变的。那个说他了解什么，哎，太了解了，您看这个多隆啊，现在挺了不起吧，当初什么也不是啊，他在圣经公布当一个比贴士，您听这名你也猜出是什么官，从九品最小最小的小官的刷笔杆子的笔贴士啊，又好像那秘书专门给起草往来公文哎，祭文这事儿那事儿的，他刷刷笔杆子就挣这点薪俸，谁也瞧不起那么人，但是他耍这笔杆子还是二把刀，耍的还不太灵巧，往往交到上司呢，上司一看颇不满意，十回打回九回来叫他重写重起草，什么玩意儿也不扣题呀、啊！哎呀，所以他吃下了，他很难很难的。有一次在盛京，就是现在的沈阳，那是盛京吗？要考试，这笔贴士都得考试啊！你合格不合格？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回家抱孩子去，饭碗就砸了。这多隆啊深知自己这两笔刷子不怎么地，下边睡不着觉了，恳请工部侍郎，工部侍郎这老头子姓陈，叫陈铎，这老头啊还挺认真，晚上多隆啊拎着点心烧酒来看陈铎，往桌上一放，躬身施礼，侍郎大人，我求您了，您无论如何高抬贵手，在考试的时候呢，您就大不见小不见，就让我过了关了，只要我过了关了能把我留下，我忘不了您的大恩，说的一躬扫地。这老头子一听，什么那年头没有叫走后门这名，但是实质上是走后门，这老头还不买账，嘿，用手指着他，你呀你呀，不学无术，年轻人呐、啊，别忘了要学真本事啊，学真能耐，别弄虚作假。你不是吃着这碗饭了吗？你觉得能吃得了不？吃不了，放下，另谋别的出路，别耽误国家的公事。你想叫我干什么？哦，叫我帮着你弄虚作假，让我睁一个眼合着眼把你收下，岂有此理呀、啊！哎，往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干，下不为例。东西拿着，走，滚，回去。哎呀，多隆啊呀，臊得满面通红，有个耗子洞还不能都钻进去，碰了南墙了。这老头陈铎嘴不太好，像这种事儿你张扬什么？到了第二天呢，老头就宣传开了，你看这多隆啊，说那晚上上我那去，跑那会儿求我去了，叫我高抬贵手，在这个卷子上多多留情，不要太苛刻，哎，就把他收下，这岂有此理。这么一说都知道了，德银行部那时候也在那干活，所以他知道这个事儿。这个德银行部了解多隆案的出身，心里他不服气儿，心说装什么大板蒜，撇着辣嘴的，我要把你那个老底儿给你揭出来，在场的人笑掉大牙，你是个臭要饭的，你比这人们你怎么比？你不过就是会偷鸡，你会钻营，你会爬，你才爬到了今天。您那才能照我差的多的多，哎，你说他说的和想的一点都不差，
不是谢礼就

怕老乡吗？德言行部还真是知道他的底细。咱们前文书说了，多隆啊原来是比贴士，怕考试不合格，连考都没敢考，他跑了，跑到北京去了，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上下打点，哎，处处碰壁。哎，后来机会来了，几年前投靠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科尔沁郡王啊，僧格林沁。就那僧王啊，这僧王在朝廷来说首屈一指的横。为什么呢？他是皇上咸丰的亲表哥，亲表哥呀，又沾官亲，他本身武艺也高强，尤其是一员武将，贵为亲王。哎，也不怎么的，多隆啊啊爬到僧格林沁的府门来了，经过打点当个仆人，但他会来事儿，围着僧格林沁来回直转，逗僧格林沁高兴。后来僧格林沁会摔跤，就教给他摔跤，还真摔两下子。没事的时候，僧王就说：“来来，摔几跤，穿上大链，叭叭灌几跤。”越来越亲热，越来越亲热，成了僧王眼前的红人，刮扯刮腕扯腕。所以根据这一情况，众人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上回书咱正说到宴请多隆案，这个德银行部了解多隆案的出身，心里他不服气儿，心说装什么大板蒜，撇着辣子的，我要把你那个老底儿给你揭出来，在场的人笑掉大牙，你是个臭要饭的，你比这人们你怎么比？你不过就是会偷鸡，你会钻营，你会爬，你才爬到了今天，你那才能照我差的多的多。哎，你说他说的和想的一点都不

0: 不是县里就怕老乡吗？德烟行部还真是知他的底细。咱们前文书说了，多隆啊原来是比贴士，怕考试不合格，连考都没敢考，他跑了，跑到北京去了，仗着家里头有俩钱儿，上下打点，处处碰壁。哎，后来机会来了，几年前投靠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科尔沁郡王啊，森格林沁。这个森王啊，这森王在朝廷来说首屈一指的很。为什么呢？他是皇上咸丰的亲表哥，亲表哥呀，又沾官卿，他本身武艺也高强，尤其是一员武将，贵为亲王。哎，也不怎么的，多隆啊爬到森格林沁的府门来了，经过打点当个仆人，他才会来事儿，围着森格林沁来回直转，逗森格林沁高兴。后来森格林沁会摔跤，就教给他摔跤，还真摔两下子。没事的时候，僧王就说：“来来，摔几跤，穿上大脸巴巴灌几跤。”越来越亲热，越来越亲热，成了僧王眼前的红人。后来保举他做了武官，先有一个小武官，后来爬上中等官员，再往上爬接近高级官员的边儿，偏赶上太平军李开芳、林凤祥北征，往北京打，僧王领着他阻止太平军，经过几场战争，哎，打得很出色，这多隆啊还打了胜仗了。僧王非常高兴，看来我提拔的人没有错，就这么的提拔他为副都统之职，那就了不起了。在没到武昌之前，派他呢到江北大营去打太平军去。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曾国藩打下了武昌汉阳，全国震动，消息传到北京了，咸丰皇帝非常高兴，马上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所有的人都任职，所有的人都重重的加封。这件事情看法不一样，僧王也不知道为什么掐着半拉眼角看不上曾国藩。这僧格林沁呢，见着曾国藩他就烦，他一听说曾国藩露了这么大的脸，立了这么大的功，他妒忌，晚上睡不着觉找皇上来，咱们是亲戚，他在皇上的耳边吹风，皇上，曾国藩此人非常奸狡啊，您别忘了他可是个汉人，他跟咱满人可不是同族啊，按照老祖宗的遗训不能重用汉人。我发现这曾国藩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呀，若皇上你放手叫他去干，将来有一天伟大不掉，咱可就驾驭不了了。历史上吴三桂的教训您可千万不要忘了。咸丰一听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对，那你说怎么办呢？不能给他太大的权力啊！您将直接的署理湖北巡抚，这是一大错误。所以咸丰帝马上就改变了第二道圣旨，把曾国藩这个巡抚给拿下去了，就是僧王出的主意。另外呢，怕曾国藩造反，对曾国藩不信任，皇上问僧王：“你看怎么办？”僧格林沁说：“怎么办？我有一心夫人叫多隆啊，我知道多隆啊，最好把多隆啊派到他身边，管着他，作为监军。那曾国藩再有能耐，也没法施展，发现他有什么不轨，立即处决。好了，皇上提起笔来，下了一道密旨，这才。”

0: 加封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带着3000精兵来到武昌。哎，就是这么回事。德彦航部虽然不了解后边这情况，他这出身他了解。听说你才出席几年呢，你仗着僧王的势力打了几个小胜仗，平步青云，马上升了大官了。你呀、啊、你有什么本事？所以他在旁边不服不忿。你不管怎么地呀、啊、狗尿台不起眼，长在金銮殿上来了。你别管他什么出身，那高俅会什么？高俅不就会踢球吗？跑着踢球他会什么呢？后来居然做了大官呢、啊、这个玩意儿没办法，你气破了肚皮也没咒念。咱们书归正传，宴会厅上笑语欢声，哎呀，大伙是歌功颂德，把这相拥的营官这一帮人全冷落到旁边了，没人理。曾国藩打下武昌这么大的功劳没人提，好像没他们的事。相拥营官以上的人皆有不服之色呀，哼，大伙心说干嘛呀，我们拎着脑袋打下这武昌和汉阳，你们只字不提，你瞅你们演的什么戏呀、啊、彼此之间互相高抬，把我们舍在一边了，这饭吃不吃有什么意思？曾国藩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曾国藩那是大人物，大破僵局站起来了，冲着湘勇自己手下这帮人，各位弟兄，我说几句，今天我们所有的湘勇的军官都参加这个宴会，其目的是给多隆阿将军接风洗尘，另外也祝贺我们东征胜利，早日铁灭唐毛子，大家说是不是啊？为了祝贺咱们的成功，祝贺咱们未来的胜利，今天我当着各位的面献一件宝贝，我要当众献宝。这帮人吵你，说哎，他说什么？曾大人献宝，多隆阿也愣了。我曾帅，什么宝物？快拿出来我看看。这多隆阿呀，非常贪欲，就爱收罗古董。一听这句话，对黄了，快拿出来我看看。哈哈，将军大人，您看看我这个宝物新鲜不新鲜，新奇不新奇？金漆拿上来。王金漆把那盒拿过来，曾国藩往手上一搓，轻轻地把盒盖打开，用两只手夹着把这玛瑙拿出来了。各位请上眼，各位请上眼。故意的在多隆阿面前一晃，将军请看。哎呀，多隆阿一看光彩夺目，什么东西？玛瑙？你这么晶莹剔透的玛瑙还不多见？快拿过来我看看。曾国藩递给他们，他拿过来仔细观看，你看别的不懂，对古董他明白。好，好东西，不愧为珍宝啊。将军，您别看外头，您往里看，玛瑙里头是什么啊？里边还有东西，红牡丹。对呀、啊，您看那牡丹怎么样？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真的一样，活的一般呐！哈哈哈！嘿嘿嘿，递给官文，官文递给杨佩，杨佩递给其他的官员。大家互相传阅，一个个是赞不绝口，传来传去又传回到曾国藩的手上。各位，大家光知其表不知其里，他的奥秘还不在于此啊！多隆阿和里边还有什么奥秘？请各位把桌上的灯光纸面，灯光纸面啊， 家不知道为什么灯全吹了，当时屋里黑起来了。将军您再往里看，看不太清，窗户开开，借着月光看了看，呀，牡丹花怎么蔫了，蔫头耷了脑啊，要完了，死了。再叫大家看看，每个人轮流看了一遍，可不是吗？牡丹花完了，蔫头耷了脑，把灯光再点起来，啪啪啪，灯光全都点起来，灯光明亮。您再看，多隆啊，再一看，呀，又支棱起来了，又活了。哎呀，哎呀，稀世的珍宝，太好了，呀，这太好了，哎呀，这。多隆啊，喜欢的还能揣自个儿兜里的龟汤，那个贪的劲儿，眼睛都喷火。曾国藩看得清清的，将军，你喜欢吗？
1: 喜欢，当然是喜欢。
0: 哈哈哈哈，哎呀，实不相瞒，我在府里头也没少收藏古董，我觉得我那古董就不错了，但是跟这玛瑙比起来。粪土不值啊。哎，张大人，您这宝物从哪得来的？
2: 是啊，我正要跟你说呢，因为我们攻破武昌，我手下有一营官攻破了伪王石达开手下的大将叫韦俊，韦俊逃走，把之前的东西都扔下了，所以呢在他的府邸搜出这颗玛瑙，究竟这玛瑙它从出何处得来的不得而知，那咱就不清楚。后来这个营官把这宝物才送给我。
0: 哦，多隆阿一听捡的外烂，哎，我张大人，我真羡慕你啊，你手下这营官对你多孝顺，你看我的部下这么多，就没有一个捡着好东西给我的，哎，叫人伤心了。大概来这么一套，曾国藩一看来戏了，一箭双雕，这回可以使上了。将军，您别这么说话，将军虎威呀、啊，这说明将军您平时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一尘不染。他们不敢行贿，他们不敢呢，你说是不是？
2: 我对了，是怎么回事？
0: 因为我太正了，他顺坡下驴，他不这么说怎么说？哎，不过我这颗玛瑙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呀。多隆爱听这什么话呀？我手下人送给你的吗？你怎么还付出沉重的代价呢？这话不明白，
2: 大人，这什么意思？
0: 我这颗玛瑙还得拿出8000两银子，8000两银子买的。在座的人，除了曾国藩明白，申明标心里明白，剩下没有明白的。多隆阿也大概多喝了几杯。哦，您不说营官送您的吗？啊，还花了8000两银子，不多，8000两太不多了，银子好凑，宝物难寻呢、啊，那算什么？各位说呢？官文点了点头。荆州将军，官文说这事不多，我跟您这么讲得了，我买了个鼻烟壶，这鼻烟壶啊是南阳的一个商人卖给我的，货色不错，你猜我花了多钱？花了银子30000两。比起你这8000两来，那得差多少？另外那鼻烟壶要比起你这宝物差之天地呀、啊！8000两银子不多呀，是吗？曾国藩一笑，8000两银子不多，可是这张口价就是8000两，往后就何止80000、80万，深不见底呀、啊！多隆阿更糊涂了，我曾大人。您跟我打什么哑谜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究竟您多少钱买的？究竟谁送给您的？
2: 将军，龙禀。 既然您问到这儿，我要跟大伙儿都说一说，我有一手下的营官，他得了这个宝物转送给我。为什么说我花了8000两银子？就因为这个营官在监工之时中饱私囊，侵吞国家的银子3000两，还把这3000两银子入了他的腰包。现在他又做假账，冒领了5000两，两笔账加在一块是8000两。他怕我触犯他，想堵住我的嘴，拿这东西贿赂我，所以才把这玛瑙送给我。这不就等于我花了8000两银子买的吗？为什么说这8000两银子只是个开头呢？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他打算这一次就堵住我的嘴巴，今后继续为所欲为。他得侵吞多少钱？将军，我想借助您的虎威，对这种人应该如何处置？您说。兜了半天圈，兜到这上面来了，在场的人全傻了。哦，有这等事？申明彪也在做，申明彪也是营官呢，营官以上的都来了，其中有他一个坐在第二排倒数第二个。申明彪一开始咧大嘴还乐呢，一看曾国藩献出宝来，大伙轮流着看，赞不绝口。哎呀，把他美的左一杯右一杯喝，心说这回妥了，我也算露了脸了。没想到曾大人拿着我献给他的东西叫大伙看，大伙一高兴，将来就知道我申明彪了，我这官还得升，看来这玩意比打仗立功来的容易啊。后来一听不对劲，曾国藩话锋一转，提到这儿了，那脑袋呜呀，汗就下来，滴答答答，滴答答。申明彪听坏，我脑壳保不住了，腿肚子都转筋了。别人还没注意，别人光注意听曾国藩说，谁也不知道是他。曾国藩也没提他的名，也没指他的姓，所以他暂时还得在这坐着。多隆啊，听完了之后，这可恶！这种人安心不良，可恶之极。是啊，大人，您说应该怎么处置他合适呢？这就分怎么说了。要是这么说的话，像这种人，贪婪无厌，居心不良，掉脑袋也不过分。多谢江军的支持。不，我话还没说完。如果网开一面，撤职查办也可以。这个曾大人，您就看着办吧。多谢江军。说完了，曾国藩再次把玛瑙举起来。各位啊，这宝物这东有什么用啊？他害人呐，是不是他害人？使很多人出卖灵魂，使很多人心灵都扭曲，使很多人走上邪道，走向犯罪的道。因此这东西可毁不可留。来人，把玛瑙拿到台阶上，用巨锤砸碎。谁能想到，连德音行部也为之一惊。哎，

太认真了。这宝物本身哪来的罪呀、啊？全怪这人他居心不良啊！这东西太好了，如果真砸碎了，太可惜了。张大人呐、啊，

0: 将军笑纳。
1: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保管，一定保管。
0: 给他了。曾国藩心说：“一箭双雕，达到目的了。”申明标在这儿呢，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叫你知道知道厉害。另外他也知道在座这些大官安心不良，知道我拿下武昌了，这座大城要拿下来，我得发多大的财呀、啊、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打破一座城市，当兵的也抢，当官的也搂啊。当兵的抢了十个，得给当官的八个，自个儿留俩，当小官的再留点，剩下再给当大官的，层层受贿，这是可恶之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匠心是诚信，
2: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3: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4: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5: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

0: 是什么？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0: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0: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 走过去看看。
0: 老奶奶，你怎么了？
2: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5: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

0: 灯行，珍爱生命。
1: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1: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5: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6: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4: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2: 嗯。
1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呀。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4: 哎，好，来啦。
1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6: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0: 妈妈，我球鞋湿了，
11: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谁欺负你了？
9: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2: 我帮您找找。
9: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

0: 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0: 奶摔倒了。
1: 走，过去看看。
0: 老奶奶，你怎么了？
2: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6: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5: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7: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5: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6: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5: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8: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9: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10: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慢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

就让这些原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6: 3 2 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0: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0: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0: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0: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0: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1: 你好，早上好。
1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1: 坐吧，不客气。
1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1: 到2号窗口，
1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

0: 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8: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9: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8: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9: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8: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9: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8: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9: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8: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9: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7: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0: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1: 等等等等，
1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1: 啊？怎么不能？
1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2: 你！
1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4: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0: 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3: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3: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3: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5: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3: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

0: 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
2: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

0: 牢记行车规范，做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清淡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

0: 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车真多呀！
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3: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3: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儿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明星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0: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2: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来，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2: 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

0: 扰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不会写的字
9: 用拼音，
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1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1: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4: 用一首歌
13: 在心里头铭刻，
1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现行标准。

0: 是，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一个亿，
7: 我出2个亿，
6: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7: 20个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集邮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3: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你的
5: 我。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6: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

0: 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

0: 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
20: 幸会，
19: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他
8: 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7: 好啊，
23: 是啊，
27: 真不错，
23: 好嘞，
27: 不错呀，这个。
2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28: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9: 嘿，看着就敞亮。
30: 又到了。
3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5: 看，小金盾，
3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5: 妈妈，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5: 妈妈，小金盾，
3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5: 还有
3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6: 3、2、1，
3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9: 我来了！
3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

0: 子？
1: 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0: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3: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0: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3: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0: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3: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0: 摔倒了，
3: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0: 不辛苦。
2: 妈，妈妈，
0: 你
2: 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3: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
0: 啦！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1: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3: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好看吗？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的忘了。
13: 虫儿飞，
14: 虫儿飞。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

0: 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从小就
7: 不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0: 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

0: 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4: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3: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4: 这不容易啊！
3: 哎，这是好事儿，
4: 哎，喜事儿啊！
3: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4: 没错。
3: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4: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3: 对，
4: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3: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4: 哎、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3: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4: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3: 啊？
4: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3: 对，
4: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3: 嗯，
4: 文化下乡。
3: 对，
4: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3: 艺术之家。
4: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3: 嗯，
4: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3: 对，
4: 哎，这个要下乡，
3: 这不就出来了吗？
4: 哎，这么
3: 马上就行过来了
4: 啊！是，
3: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4: 那当然了，
3: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4: 啊，他去了，
3: 哦，正准备着呢
4: 啊，提前准备。
3: 小戴在那指挥，
4: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3: 那是布置任务，
4: 没错。
3: 爸爸，
4: 嗯，
3: 您是这灯光箱子
4: 哦，
3: 哎，妈妈，
4: 嗯，
3: 您是那服装筐子，
4: 哎，
3: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4: 啊，
3: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3: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4: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3: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4: 哦，白彩帮子。
3: 哎，
4: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3: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4: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3: 那你打算有几个？
4: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媳妇。
3: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4: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3: 对，报幕。
4: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3: 你媳妇儿主持。
4: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3: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4: 那是，
3: 站在那儿，紧张
4: 是吗？
3: 脸上看不出来。
4: 哎呦，
3: 乐着。
4: 啊，
3: 底下乱动的那块
4: 儿。你看看，
3: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4: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5: 我宣布。
4: 嗯。
5: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4: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3: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4: 你别紧张啊！
3: 自己也很懊恼。
4: 你看，
3: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4: 你别紧张，
3: 不说。
4: 嗯，
3: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4: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3: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4: 那当然了，
3: 虎头虎脑，
4: 随我。
3: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4: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3: 不是。
4: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3: 不是我就看他。
4: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九岁。
3: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4: 有这么成熟吗？
3: 像二十多岁的。
4: 是吗？
3: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4: 啊、
3: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得净搞一些早熟品种。你
4: 这不是。什么叫品种？
3: 反正很成熟。
4: 哎，挺成熟的。
3: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4: 没错，这少儿京剧
3: 啊，在那给唱。
4: 没错，
3: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4: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3: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4: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3: 髯口。
4: 那对，带髯口。
3: 是吧？
4: 嗯。
3: 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4: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5: 17年。
4: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3: 唱的不是这段，
4: 不可能是这段。
3: 她这么正。

0: 这么这么的，
1: 哎，来
0: 正常答案。
1: 嗯，
0: 同志们杀敌，
2: 杀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0: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来，你们一块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哎，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哦，都围裙，我还纳闷儿，这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做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哎，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哎，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
0: 哟，
1: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哎，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哎，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哎，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啊？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哎，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嗯、啊，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儿、嗯，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啊，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哦，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去放、哦、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
1: 啊、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啊、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0: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嗯、今年
0: 20多岁。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嗯，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嗯、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0: 哎哎哎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咱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咱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0: 哎嗨嗨嗨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

0: 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2: 是吗？
1: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2: 哎，
1: 谢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贵老师说的完全对，
2: 嗯，
1: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2: 哎，妇孺皆知。
1: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2: 哦，
1: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2: 对，
1: 怎么话说呢？
2: 您说，
1: 他有一段钓鱼
2: 啊，钓鱼啊。
1: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2: 哦，
1: 40年
2: 非得听这段，
1: 非听这段。
2: 你看看，
1: 40年现在这相声，
2: 嗯，
1: 4天就没人听了。
2: 嗨，没有、啊、
1: 非功夫深呢。
2: 哎，功夫深，
1: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2: 这叫什么呀？
1: 叫高大爷。
2: 哦，高大爷。
1: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
2: 嗯，
1: 高大爷，高大爷，
2: 嗯，
1: 亲近，
2: 对，
1: 跟观众没有距离，
2: 距离很近。
1: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2: 没错，
1: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2: 接地气、
1: 啊，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2: 对，
1: 你过去的老先生
2: 啊，
1: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2: 是吗？
1: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2: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1: 叫牙签儿，
2: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1: 对呀、
2: 啊，像牙签儿。
1: 侯宝林先生，
2: 侯先生，
1: 管他叫妖姬，
2: 那模样长得可乐，
1: 像大狗熊、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2: 这个就有点过了。
1: 熟啊，
2: 哦，熟不熟不讲理。
1: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2: 我、哦、这
1: 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2: 对呀、啊，
1: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2: 京剧界的，
1: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2: 您说说，
1: 梅兰芳，
2: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1: 张君秋，
2: 文雅。
1: 袁世海，
2: 嗯。
1: 李世济，
2: 对。
1: 朱世慧，
2: 嗯。
1: 哈士奇，
2: 哈士奇，
1: 哦，不去，没哈士奇
2: 啊。
1: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2: 啊，
1: 雪山拉雪橇去了，
2: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1: 您名字漂亮，
2: 哎，名字好。
1: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2: 啊，
1: 男青年
2: 啊，
1: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2: 对呀，
1: 啊
2: 这是形容男演员、
1: 嗯、
2: 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1: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2: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1: 啊
2: 就叫小鲜肉。
1: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2: 啊，对呀，
1: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2: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1: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2: 不懂。
1: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2: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2: 怎么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2: 啊！
1: 还叫单身狗？
2: 单身狗。
1: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2: 有叫单身人的？
1: 什么词儿啊？
2: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2: 女汉子也有
1: 啊，
2: 这是形容女的、
1: 嗯、
2: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1: 花木兰知道吗？
2: 知道啊。
1: 怎么形容她？
2: 过去叫巾帼英雄。
1: 这词儿多好啊。
2: 这词儿，
1: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2: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2: 谁用啊？这
1: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2: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根本就不懂。
2: 不用。
1: 还有什么

0: 家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0: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1: 我就爱听。
0: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的高兴，
1: 我痛快极了。
0: 来了试试。
1: 来呀，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那是我弟弟。
0: 有个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块小鲜肉，
1: 我。
0: 有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回锅肉，
1: 我爸爸。
0: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1: 耶，
0: 说这你还挺高兴。
1: 耶，
0: 说这心里还挺美。
1: 爷爷，
0: 哎，
1: 哎。你别答应了，
0: 什么乱七八糟噎噎的，
1: 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
1: 哎呦，比我你
0: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1: 不，
0: 还有什么？这个
1: 还有什么词？
0: 这叫什么？
1: 你说说，
0: 叫什么？
1: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0: 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怎么个裸婚？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我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那怎么叫裸婚呢？
1: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
0: 没房没车没钱、
1: 啊、
0: 没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1: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
0: 怎么闪婚、
1: 啊、就是男女青年啊，
0: 嗯，
1: 认识时间很短，
0: 是
1: 结婚了闪婚。
0: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1: 哎，
0: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1: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0: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0: 这不乱形容吗？
1: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哎，您不懂。
0: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1: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0: 我天天在家待着。
1: 那你算宅男？
0: 我宅菜。
1: 哎，怎么摘菜、啊、
0: 我老伴买的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1: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0: 老家也不行啊。
1: 对，转悠转悠
0: 吧。
1: 哎，
0: 那早晨起得早，
1: 嗯，
0: 我吃个早点去。
1: 对，
0: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1: 那不就是旱冰吗？
0: 滑旱冰挺好啊。
1: 对呀、啊，
0: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1: 穿什么了？
0: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1: 哦，穿的不清楚。
0: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1: 嗯，
0: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1: 对，
0: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1: 哦，这您不知道？
0: 看不出来啊。
1: 你看看
0: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1: 嗯，
0: 旁边有人搭话，
1: 嗯，
0: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1: 哎，
0: 我说，哎、对不起，
1: 嗯、
0: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哦，这不知怎么了。
0: 行，
1: 哎，这躲躲，别
0: 不看了，行吗？
1: 哎，对喽，
0: 吃早点去，
1: 哎、吃吧。
0: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1: 吃了又怎么了？
0: 一碗豆腐脑
1: 啊，
0: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1: 这个营养多丰富。
0: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1: 确实。
0: 我喝我豆腐脑吗？
1: 喝吧。
0: 我正喝着，来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别吃了。
1: 嗯。
0: 说您了，别吃了。您啊。
1: 嗯。
0: 万夫人说。
1: 什么事？
0: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嘛。
0: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
2: 我这意思我得去啊。
0: 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了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1: 啊，
0: 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
1: 嗯，
0: 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2: 这是婚宴呢，这嘛就是聊斋啊！

0: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1: 怎么了，这个
0: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1: 我没法不着急。
0: 怎么了？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
0: 我跟您说 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1: 我回家行吗？
0: 对呀、
1: 该着生气。
0: 又怎么了？
1: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我说杀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我说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差死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0: 怎么又亲上了？
1: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啊？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他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他是这么回事
3: 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不，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炳贵。于师傅、
3: 哎、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炳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2: 卖糖果的。
3: 嗯，
2: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2: 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3: 嗯，
2: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3: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2: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3: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2: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3: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2: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3: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2: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3: 嗯，
2: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3: 啊，
2: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3: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2: 比如说美学、
3: 哦、
2: 语言学、心理学。
3: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2: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3: 哦，我爱人来了。
2: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3: 有多胖啊？
2: 比我大两圈。
3: 哇，
2: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3: 嗯，
2: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3: 干嘛穿竖条的呢？
2: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3: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呢？
2: 语言就是说话呀。
3: 啊，
2: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3: 哦，
2: 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天呢，
3: 啊，
2: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3: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2: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3: 哦，
2: 他要五条。
3: 他不少买。
2: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3: 就够买一条的。
2: 你也不敢说呀。
3: 我干嘛不敢说呀？
2: 你有病。
3: 我有什么病啊？
2: 你这病叫气管炎。
3: 气管炎
2: 啊，妻子管得太严。
3: 我呀、啊、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3: 他怎么说这话呢？
2: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 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4: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0: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0: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嗨，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0: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1: 哦，
0: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0: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0: 啊、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1: 哦，
0: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
0: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0: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0: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0: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0: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布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这说明啊
0: 啊，
1: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0: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0: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0: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哎呦
0: 啊，
1: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0: 啊，
1: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0: 啊，
1: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啊、
0: 甭管问什么问题
1: 啊，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1: 这我可有点不信。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1: 啊，
0: 这儿就是柜台，
1: 嗯、啊、
0: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1: 试试就试试，
0: 我来接待接待你，
1: 我看怎么问不倒。
0: 可以啊，
1: 同志啊，我问问你，
0: 看一点什么呀？
1: 我想看看布
0: 啊啊！
1: 我问问你啊，
0: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1: 啊，
0: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1: 啊、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展销产品，
1: 我问问你啊，
0: 那边是成品，
1: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0: 长袖要短袖？
1: 要短袖啊。
0: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1: 要胖啊。
0: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1: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0: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1: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0: 那哪能啊。
1: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0: 我建议您买的确凉吧。
1: 为什么呢？
0: 的确凉穿起来挺拔结实、
1: 哦、
0: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1: 哦、
0: 的确凉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1: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0: 啊，
1: 啊，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0: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啊、
0: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0: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0: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1: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0: 啊，
1: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啊、
1: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
1: 嗯，
0: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0: 啊，
1: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1: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1: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1: 那不会洗啊。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1: 嘿，
0: 对呀、啊、
1: 不是
0: 啊，
1: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0: 啊，
1: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1: 不，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0: 啊，
1: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1: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0: 啊，
1: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1: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
2: 了。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嗯，唱上了。
1: 你。

0: 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出。

0: 处都得有个羊字。
1: 哎，
0: 那怎么个羊法呢？
1: 他首先留着羊胡子。
0: 啊，羊胡子
1: 啊，就是那种羊式的那胡子。
0: 哦，
1: 嗯，留着羊胡子，烫着羊头，
0: 嗯，
1: 穿着羊服，挎着羊包，骑着羊车，领着羊狗，抽着羊烟，夹着羊蜡，一天到晚羊里羊气，说话羊腔羊调。有一个人说他不羊，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0: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0: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0: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0: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
1: 洋破烂。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嗨，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

0: 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儿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哦、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咦，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那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
0: 嗯，
1: 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
0: 嗯，
1: 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她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嗯，
1: 歌曲集。
0: 嗯，
1: 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啊。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0: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1: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0: 哦，
1: 哎呀姑娘、嗯、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0: 呵，哪点漂亮啊？
1: 哎呀，你看她
0: 啊，
1: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0: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1: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0: 啊、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呵，什么形容词、啊、
1: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螺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这好吗？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1: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0: 哪来这么多步啊？
1: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准备好来。

0: 跳轮本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行了
2: 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的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那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心脏，生命之源，跳动着生命的旋律。从疯狂冒险的急救，到科学可行的心肺复苏。为了延续心脏的跳动，人类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心动时刻。根据现代一些病人的口述，严重的心绞痛会伴有一种压榨性疼痛感，是一种胸口闷闷疼的感觉，咽喉部会有紧缩感，严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恐惧，并且面色苍白，浑身出冷汗。我们今天再看，冠心病确实。

0: 是与血液流通不畅有关。虽然说古人还不了解心脏的构造，更不知道具体的致病机理，但是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那究竟这阻塞血管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产生的呢？1904年的某一天，德国病理学家马尔尚在解剖一具尸体时，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位病人的冠状动脉血管壁结构与健康人的截然不同，该血管壁上布满了类似米粥那样凹凸不平的物质。马尔尚对此现象进行了命名，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马尔尚发现了粥样硬化的血管，又过了6年，到了1910年，两位俄国医生在医院的实验室里给5具尸体进行解剖。他们为什么要一下子解剖这么多具尸体？原来这家医院在几天之内出现了5例死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病人，而医生所做的研究就是想找出引发他们死亡的元凶。连续10几个小时的操作让两位医生疲惫不堪，那时候的医疗技术和现在可不是一个等级，心脏血管复杂密集，在这里想寻找导致可能的病灶一点都不容易。终于他们在3具尸体的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发现了冠心病的元凶，竟然是一些看起来黑乎乎一团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在心脏血管中堵塞了血流，导致心脏供血出现了问题。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原来就是血栓。费尽千辛万苦，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冠心病的病因。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那钻到血管缝隙里形成斑块的凹凸不平的物质是什么呢？就在那两位俄国医生在医院的实验室里给5具尸体进行解剖的同一年，也就是1910年，德国化学家温道斯同样也解剖了一具死于冠心病患者的尸体。而他的解剖除了在这具尸体的冠状动脉血管里找到了血栓的位置，同时还发现了在附近血管壁的粥样斑块中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杂质。这些杂质引起了温道斯的注意，他马上对这些杂质做了检测，结果发现这其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而且含量竟然是正常人的20倍以上。这也就意味着胆固醇的升高很可能是促使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一个重要潜在原因。下班开车回家，如果遇到前方堵车，我们可以想办法绕条小路，这样便会畅行无阻。那如果心脏血管堵了，我们可以从身体里取一条好的血管缝在心脏血管上，绕过被堵塞的地方，在心脏里搭一座桥，打造出一条新的生命通道吗？这种看似疯狂的想法如今已被广泛应用到心脏外科手术治疗，这就是心脏搭桥手术。虽然在现代外科手术里心脏手术十分常见，但是在19世纪，心脏手术一度成为外科手术的禁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心脏复杂构造是当时外科技术难以掌控的。首先，由于精细血管缝合技术尚未发展，不断跳动的心脏给手术操刀带来了极大困难。其次，心脏一旦打开，血液喷涌而出，当时无法解决病人如此大量的失血问题，病人会很快死亡。另外，不成熟的麻醉和消毒技术增加了心脏手术的风险，如果贸然进行，无疑是在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所以没有医生愿意赌上病人的性命和自己的声誉，心脏手术成为外科医生们敬而远之的话题。公元1世纪，解剖学先驱盖伦留下了有关人体结构的著作，被奉为权威定论。 16世纪，安德烈·维萨里详尽记录了人体解剖过程，出版了著作《人体的结构》，推翻盖伦，包括心脏在内的诸多错误说法，开创了近代人体解剖学。然而，直到19世纪，心脏手术仍然无人问津。外科之父西奥多·比尔·罗特甚至不留余地地阻止人们进行心脏手术的尝试，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心脏的结构与当时外科手术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互相矛盾的。在19世纪晚期，外科医生霍尔斯特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手术原则：无血术也。他强调，只有在伤口被充分暴露并且仔细止血的情况下，外科医生才能在手术台上保持冷静，进行清晰的思考和有序的操作。那么，霍尔斯特德提出的无血术也原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术也就是外科医生切开这个刀口，这个整个这个范围都叫术也。在临床上，我们要是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保证这个术也一定要是无血的，因为只有它无血的话，我们那个操作才能更精细，可能更准确。那为了保证这个术也无血的话，我们必须就把这个操作这个术也范围内没有血液流通。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动脉静脉不流通的话，你保证这个器官啊，你这个操作这个器官和组织不能有损伤，不能有长时间的缺血。
0: 外科手术中器官组织减少血液流动，能够让医生们更直观面对需要操作的部位，降低手术难度。但是对于心脏这个人体大血泵来说，无血意味着人体运转停止，甚至连病人的生命也无法保证。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常常面临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将病人断裂的血管重新吻合。在他所处的时代，血管吻合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若吻合不当，血管可能未能完全结合，就会出现漏血或是渗血，这不仅容易引发血栓，还可能导致血管在伤口部位完全堵塞，进而直接导致血管坏死。幸运的是，卡雷尔发明了三点式缝合法，为血管吻合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在三点法血管吻合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们采用的是两点式血管吻合法。简单来说，就是将两段血管的横截面看作两个表盘，把两个横截面在12点和6点的位置固定并拉紧，然后进行其余部分的缝合。三点法血管吻合术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三点可以决定一个平面，在两段血管断端的12点、4点、8点位置分别固定并牵拉绷紧，整个血管的内壁就成为等腰三角形的立体空间。外科医生在缝合血管时，整个血管处于丰盈的状态，不会造成缝合到对面血管壁的情况，从而避免缝合后形成血栓。卡雷尔不仅天资聪明，还非常勤奋。据说他为了让自己的双手灵活，甚至去跟缝纫女工学习。有一种说法，卡雷尔就是受到布料在刺绣时边缘被牢牢固定的启发，发明了三点法血管吻合术。卡雷尔通过努力解决了血管缝合的难题，为黑暗中的心脏外科领域点亮了一盏明灯。那么在心脏手术过程中，当心脏暂时停止跳动时，人体是如何维持生命活动的呢？1953年，美国医生约翰·吉本第一次成功使用体外循环技术完成了一例心脏手术。而在此之前，人体心脏停止跳动的极限只有6分钟。
1: 体外循环机就是叫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机它必须和这个人体要连在一起，人体的静脉系统和体外循环机连上，人体的动脉也在和体外循环机连上。它这个人体的静脉系统的回血到体外循环机以后，体外循环机它有个人工肺，血的话就会氧合以后再通过这个体外循环机的泵，然后再通过动脉的管道再打入到人体里边去。
0: 随着外科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心脏的研究日益深入， 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成功完成。心脏搭桥手术的出现，在当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位叫做法奥拉多的阿根廷医生，在1967年到1970年这3年的时间里，做了大约1000例心脏搭桥手术，而这种手术成功率高达97%以上。但是心脏搭桥手术在挽救人们生命的同时，带给病人的痛苦也非常大。这种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切开胸口才能进行，所以术后恢复的时间也很长。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更先进的手术技术，在不用开胸的情况下就能手术治疗冠心病呢？这种手术就是随后出现的心脏介入手术。瑞士医生安德烈亚斯·格林特茨格出生在一个难民之家，二战后他的父亲下落不明，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尽管成长过程曲折艰辛，但是他的天才却没有被淹没。1969年，格林特茨格就职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一天，他突发奇想，冠状动脉血管里是否能通过导管放进去一个球囊呢？这样通过一定的压力膨胀球囊，对引起血管堵塞的粥样斑块进行压迫，狭窄的冠状动脉不就得到开通了吗？虽然格林特茨格的异想天开遭到了同事的嘲笑，可是他却不以为然，而是在自家厨房的桌台上制造出了一种细小且足够坚固，能在血管内腔压迫开通斑块的球囊。同时，这条球囊导管细小到足以进入纤细的冠状动脉。人的心脏冠状动脉直径仅仅只有2到4毫米，而用于做心脏介入技术的导管在2毫米左右。所以心脏介入技术经常被医生们比喻为在针尖上跳舞。1977年，格林特茨格医生成为了第一个在针尖上跳舞的人，他成功地为38岁冠心病患者巴赫曼进行了手术，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冠状动脉介入手术。从此，格林特茨格医生开创了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新纪元。手术后，巴赫曼的寿命延长了几十年。在2007年的一次庆典中，巴赫曼说，我接受了格林特茨格医生富有想象力的手术，在30年后的今天，我竟然还能健康地活着。格林特茨格发明的球囊技术在当时很快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是这种技术很快就暴露出来一种缺陷，那就是移除球囊之后，50%的患者动脉血管堵塞会复发。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研制出了一种更先进的技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广泛推广和应用的金属心脏支架技术。心脏支架被预先安置在球囊外部，当球囊被精确送达至血管中需要植入支架的位置后，通过使球囊膨胀，支架随之被展开，并紧密地贴合在血管壁上。这一过程中，支架会将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挤压到两侧，从而让血管变得更加畅通无阻。近几年，微创搭桥手术的出现，改变了之前心脏搭桥手术需要病人承受开胸手术的痛苦。这种手术在胸侧切一个6公分左右的小切口，经过肋骨缝隙就能完成复杂的手术。心脏介入手术也在改良，一般心脏介入手术都是使用金属支架，如今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生物可吸收支架，这种支架可以在体内自行溶解吸收，从而避免了可能会出现局部炎症反应的不良后果。但是这种技术目前仍需完善。随着心脏外科技术的发展，人类不仅能够成功为心脏植入外来支架，还实现了为心脏更换零件的突破。
1: 我们心脏 有四个瓣膜，主动脉瓣、肺动脉瓣

0: 半和三尖瓣。瓣膜的功能就是保证这个血液在这个心脏里它能顺利的通过。如果心脏瓣膜出现一些病变的话，它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主动脉瓣如果出现了病变，这时候病人可能出现一些症状，表现为这个气短。如果是二尖瓣出现病变的话，病人往往出现这个夜间的话睡眠突然憋醒。如果是三尖瓣出现了这些病变，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出现这个下肢的浮肿，有的人甚至出现腹胀，吃东西困难。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像机器一个零件一样，治疗的方法大部分是通过这个外科的方法，就给它换掉或者给它修好。如果换这个瓣膜的话，我们常用的这个瓣膜有两种，一个是机械瓣膜。机械瓣膜的话，它这个材料它就是这个是一种金属，叫热解碳。这个机械瓣膜它的好处就是寿命长，但它的坏处就需要这个吃抗凝药，因为它这个金属它是个外来的组织，给血液接触以后，如果长时间接触的话，它会形成血栓。另外就是生物瓣膜，我们常用的材料是这个牛心包，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是生物的材料，它这个抗凝的话要求比较低一些。我们一般植入人体以后吃抗凝药，它吃6个月就可以了，6个月后它这个就和人体这个组织相容性比较强，都长在一起了。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寿命短，两种瓣膜各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所以说我们应该找一种这个最好的瓣膜，就是既不吃药又长久，这是最理想的瓣膜了。现在目前还在研发当中。
1: 除了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更高难度的心脏瓣膜修复手术也成为医生攻克的领域。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是外科领域中具有挑战性的手术。在我国，手术通常被分为4级，而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属于最高级别的4级手术。心脏瓣膜的病变往往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种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手术中需要同时纠正多个病变，才能确保瓣膜功能的恢复。由于瓣膜结构精细，手术操作空间有限，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才能确保手术的成功。
0: 修复手术，它是应该是在外科手术这个瓣膜手术里边，它是比较难的，尤其这个主动脉瓣膜的修复，它差1毫米对不上，它这个手术就会失败的。正常这个瓣膜关的挺好的，这么关上了，但一旦脱垂的话，它这个脱下来以后，一个半月高，一个半月低，这样的话这个半月都关不上了。我们要修的话，就是同时这个半月这个这样的登高，把这个脱垂的半月给它贴上来。
1: 心脏瓣膜手术的成功也标志着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持续提高。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和改进技术，医生们能够为更多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手术治疗方案。而当心脏病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到了心衰晚期，心脏已经无法有效地为身体泵送血液，这时心脏移植手术成为了关键所在。这种手术通过植入一个健康的心脏来替换掉病变的心脏，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伯纳德于1967年成功实施的。然而遗憾的是，患者路易斯术后因肺部感染逐渐加重，在手术后的第18天不幸离世。尽管这个新移植的心脏仅在患者的体内工作了18天，但这次手术本身却在心脏外科的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根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心脏移植的病例数量经历了显著增长，从1975年的23例突破性的上升到1983年的172例，进而增至1985年的710例，到1986年更是达到了1421例。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心脏移植手术已被列为常规手术项目，患者术后5年的生存率也有了大幅提升。1982年12月2日，德弗里医生为一位61岁的患者成功实施了人工心脏移植手术，术后这位患者存活了112天。如今，随着人工心脏及其他人工辅助循环设备的不断进步， 晚期心衰患者在心脏移植之外又多了一种治疗选择。人工心脏代表了心外科领域当前最前沿的技术成就。这种装置通过在患者左心室的心尖部位植入一个微小的磁悬浮泵，将心脏里的血液抽吸出，再打到主动脉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心脏的部分功能。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全世界最小最先进的磁悬浮泵已经应用在患者的体内，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国的医疗器材在自主研发领域取得的巨大突破。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生命蓬勃生机的有力证明。心脏健康跳动的背后是无数医生夜以继日的精心守护。曾几何时，心脏被视为手术难以触及的禁地，而今心脏搭桥、心脏移植等复杂手术技术日益成熟，医学工作者正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不断突破着极限，为患者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人类也在不断向生命的深处进发，让心脏得以在科学的光辉中跃动，与健康同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的发现源于一次次意外，曾因不含热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也曾因是否安全饱受争议。作为人类早期发现的人工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是如何走进人们生活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退出主流市场？意外的甜蜜。在西非的塞内加尔东南部生活着一群黑猩猩，当旱季即将来临时，食物和水将变得稀少，蜂蜜就成为了黑猩猩主要的糖分来源。为了获得蜂蜜，黑猩猩会爬上树，挂在树上取蜜，而且聪明的黑猩猩会使用各种棍子做成的工具，比如将一根棍子的一端嚼到柔软，让它更容易吸收蜂蜜。发现于非洲中部的一个黑猩猩亚种，对甜甜的蜂蜜的渴望更是非常强烈，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使用棍棒来击打蜂窝，可以说这是一群嗜甜如命的黑猩猩。实际上除了黑猩猩，对很多灵长类动物来说，甜味都是不可或缺的。甜味作为一种重要的味觉之一，不仅能满足灵长类动物的味蕾，还能够帮助它们寻找到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迅速补充能量。成熟的水果、蜂蜜等都具有天然的甜味，而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一员，人类对甜蜜的追求也从未停止。
5: 人类对于甜味的喜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从古至今有很多嗜甜如命的人，比如说陆游就曾经在《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录过一个特别喜欢吃糖的僧人。原文说呢，这位僧人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自蜜食之。这个和尚啊，吃什么东西，哪怕是豆腐、牛奶之类的，都得放上蜜，谁都跟他吃不到一块儿。除了一个人，谁呢？苏东坡。这说明啊，苏东坡对于甜食似乎也有一定程度的偏爱。现在甜蜜的食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还都是一种拒绝不了的诱惑，但是如今我们也明白，糖吃多了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容易引发高血压、诱发肥胖、糖尿病等等。不过呢，这也难不倒爱甜之人。在追逐甜味的过程当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很多甜味剂，这在今天更是常见。如今我们随便拿起一些食物的配料表来看啊，就会发现有很多代糖产品，比如甜蜜素、阿斯巴甜、木糖醇、赤藓糖醇等等。这些代糖产品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糖精。小的时候糖是金贵的东西，需要凭本凭票来购买，家里一般呢不会经常敞开了吃，怎么办呢？哎，用糖精来替代，只要放上一丁点儿啊，它就会变得非常甜。小的时候喝粥也好，吃爆米花的时候也好，都喜欢放上一点糖精。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糖精这种甜味剂当中的老大哥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又是如何从辉煌走向无人问津的。
4: 在糖精出现以前，人们都是从大自然获取甜味的。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自然界中的水果和蜂蜜品尝到令人愉悦的甜味，尤其是蜂蜜，成为了人类还没有掌握从植物原料中提取出糖的时期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自然界中蜂蜜的产量毕竟有限，不能满足人类对甜的渴望，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其他方法，希望获得更多甜味的来源。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利用谷物来制作饴糖了。饴糖又叫麦芽糖，它是用大米、大麦、玉米等谷物发的芽熬制出来的。因为饴糖能从粮食中获得，相对便宜易得，但是甜度较低，只有蔗糖的一半左右。于是人们在寻找新的糖源时发现了甘蔗。刚开始时，人们仅仅是吮吸咀嚼甘蔗的汁液。战国时期，人们开始将甘蔗榨汁，把甘蔗汁简单过滤后用大火煮到沸腾，最终形成浓度较高的糖浆、糖糕。当蔗糖逐渐成为中国人制糖的主要来源时，古罗马人却曾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甜蜜。
5: 古罗马人在饮用和储存葡萄酒的过程当中，无意中发现，如果把葡萄酒放在铅制容器当中煮沸之后，不仅仅可以去掉酒的酸味，还会让酒体变得更加香甜。于是在嗜甜欲望的驱使之下，古罗马人在铅制器皿当中不断地熬煮葡萄汁，当液体蒸发之后，器皿当中会存留一些晶体，这些晶体就是铅糖。铅糖是铅的二价化合物醋酸铅，但是当它进入人体之后，会损害人体的造血系统、神经系统。

0: 消化系统乃至生殖系统。但铅糖对于古罗马人而言绝对是一种致命的诱惑，所以后世的一些学者认为铅中毒可能是导致罗马帝国陷入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摄入铅元素导致罗马士兵面对强敌没有一战之力。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红糖、白糖、冰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欧洲的呢？
1: 唐朝时期，印度的制糖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派遣使团到印度学习制砂糖的方法，并成功去除糖中的部分杂质和色素。与此同时，印度先进的制糖技术也传播到阿拉伯国家。十一世纪，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步伐，不少欧洲人在阿拉伯地区品尝到了高纯度的糖，并带回了欧洲。当人们品尝到蔗糖的甜美后，立刻被吸引。尽管欧洲人知道这些糖来源于甘蔗，但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原因，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甘蔗的生长，他们只能高价购买来自阿拉伯的糖。为了将糖卖出高价，来自阿拉伯的货船抵达欧洲港口后，商人会将大袋的糖包装成小份，之后再卖给各个销售商。由于只能靠进口，因此糖价居高不下。由于糖的稀缺与美味，吃糖逐渐成为了欧洲贵族的一种风尚。他们恨不得在自己每天所有的食品中都加上满满的糖。十六世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非常喜欢吃糖腌制过的水果，不过由于摄入过多糖分，女王的牙齿健康状况堪忧，看起来黑乎乎的。由于欧洲人对蔗糖的喜爱，通过贸易往来的蔗糖已经无法满足欧洲人对于糖的需求了。
0: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欧洲各国纷纷走上了殖民主义的道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抵达了美洲，合适的气候条件使得甘蔗成为了首选的种植作物。而为了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被贩运到此处，进行着艰苦的劳作。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甘蔗种植园被建立起来，奴隶们每天忙碌地将甘蔗制成蔗糖后销往欧洲。当时欧洲地区消费的糖主要都来自于美洲的殖民地种植园当中，殖民地种植园的工作就是负责种植收割甘蔗，然后制成粗制蔗糖，再把这种类似于原料的产品万里迢迢地运送到欧洲，在欧洲本土进行精加工。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环节和耗费的时间，就让蔗糖的成本变得很高。如果能够省去这诸多的中间环节，那么在欧洲地区的白糖价格就会下降不少。但是欧洲本土是根本种不出来甘蔗的，怎么去解决原料问题呢？很多人呢就寄希望于科学家或者是学者的新发现，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种能够在欧洲种植类似于甘蔗一样可以作为蔗糖原料的植物或者农作物。
1: 1746年，化学家马格拉夫无意之间发现甜菜中的糖分能够达到1.3%左右，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利用甜菜来制糖，并向普鲁士科学院提出利用甜菜来制糖的建议。但是当时甜菜根中的含糖量对比甘蔗17%左右的含糖量来说还是有些低。后来他的一位名叫阿查德的学生用了10多年的时间培育出了一种含糖量更高的甜菜品种，西里西亚甜菜，糖含量能达到约5%。于是在政府的支持下，阿查德于1801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甜菜制糖厂。虽然当时的制糖厂每天只能加工不到2吨的甜菜，但却掀起了一场欧洲的制糖革命。不仅制糖原料的产地从热带扩展到了温带地区，还扩大了人类制糖原料的来源。
0: 伴随着甘蔗以及甜菜制糖技术的不断成熟，蔗糖的价格也越来越低，实现了从
1: 奢侈品
0: 到日常食品的这一平民化的转变过程。人们由此也获得了随时品尝甜味的自由。十八世纪，英国人均糖的消费量是每年2000克，到了十九世纪便达到了8000克。人类嗜甜的本能推动着对蔗糖更加庞大的需求。然而，无论是甘蔗还是甜菜，都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问题，需要特定的环境和适当的气候才能种植。从播种、除草再到收获，需要不少的时间。甘蔗大概需要7到9个月，甜菜4到5个月才能成熟。因此，从种植再到制作成蔗糖，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耗费无数的人力财力。
1: 与此同时，人口增长也导致了糖消费显著增长。1800年到1900年，全球人口大增，同样需要大量的食物和糖。嗜甜的本能让人类对甜蜜的追求无法停止。直到有一天，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比蔗糖甜几百倍的物质。
0: 1877年，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一家公司进口了一批蔗糖，但海关却认为这批蔗糖的纯度被人为降低了，借此来逃避关税。当时不同纯度的蔗糖所收取的关税是不一样的，纯度越高交的税就越多。于是这家公司就聘请了化学家康斯坦丁·法尔伯格对蔗糖的纯度进行检测。这种检测需要在专业的实验室里才能够进行，于是又联系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系，借用这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法尔伯格对蔗糖进行检测之后发现，蔗糖的纯度不存在被降低的问题。在等待结果期间，法尔伯格向实验室负责人申请加入他们的研究团队。鉴于法尔伯格在此前测量蔗糖纯度当中的优秀表现，他得以留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
1: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的创始者艾拉·雷姆森教授，同时也是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当时他正在研究煤焦油提取物的一些化学性质。煤焦油是用煤生产煤焦炭和煤气时的副产物。19世纪中叶，人们发现它可以用于制作人工染料，于是很多科学家开始研究煤焦油以及从里面提取出来的各种物质。1878年6月的一天，法尔伯格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进行煤焦油提取物的研究。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他进屋就闻到了食物的香气。此时妻子已经将晚餐摆放到了餐桌上，他顾不得洗手，抓起餐桌上的面包就大口地吃了起来。然而在吃的过程中，他感到面包非常甜，难道是妻子做面包的时候糖放多了？妻子也拿起面包尝了尝，并向法尔伯格表示面包没有很甜，和往常是一样的。这时法尔伯格注意到自己的手上沾了一层非常细小的白色粉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又舔了舔这些粉末，也非常甜。他想他可能找到面包非常甜的原因了，手掌上的白色粉末很可能就是他此前做实验时不小心沾到的某种化学物质。于是法尔伯格又赶紧回到了实验室，寻找这些白色粉末的来源。
0: 实验室里从煤焦油当中提炼出来的物质实在是太多了，装满了各种瓶瓶罐罐。没办法，法尔伯格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查看自己今天碰到过的每一种物质，并且取出一点点，然后用舌头尝一尝。终于他找到了一种甜度极高的物质，邻苯甲酰磺酰亚胺。但是他的这种品尝化学品的做法那是非常危险的。幸运的是啊，这些物质当中没有一种是有毒的，但凡有毒后果就不堪设想。法尔伯格找到了这种物质之后，便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负责人雷姆森。 于是雷姆森开始与法尔伯格一起进一步的研究这种物质。经过数月研究，他们先是从又黑又黏又臭的煤焦油里提炼出了甲苯，经过硫酸黄化、五氯化磷和氨处理之后，再用高锰酸钾氧化，最后经过结晶脱水得到了一种白色的结晶体。经过测试，这种物质的甜度大概是蔗糖的300倍，于是法尔伯格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糖精，意思是它比糖要甜很多。就此，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工甜味剂诞生了。1879年，雷姆森和法尔伯格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布了制备糖精的方法。文章中对糖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味道甜甜的，而且比蔗糖还甜，即使在非常稀的溶液中，通过味道也能很容易将它识别出来。随着文章的发表，很多人开始对糖精感兴趣，纷纷给两位发现者写信索要样品，还有些人想共同参与研究，也有经商头脑的希望能成为糖精的代理销售商，还有人呢干脆出钱要购买制备方法。
1: 很早就开始从大自然中获得甜味，然而自然界中蜂蜜的产量很低，并不能满足人类对甜味的需求。西周时期，我国古人已经掌握用谷物制作饴糖的方法，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从甘蔗中熬制糖浆。与此同时，古罗马人在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开始生产铅糖并食用。然而人体内摄入大量的铅很可能是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之一。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才在阿拉伯国家品尝到高甜度的从甘蔗中提取的蔗糖，并将蔗糖带回了欧洲。此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糖，欧洲各国开始在美洲建立甘蔗种植园，蔗糖的产量逐渐得到提升。18世纪，人们还掌握了从甜菜中榨取蔗糖的方法。直到一次意外，科学家发现了能产生高甜度甜味的化学物质糖精。糖精的发明者法尔伯格和雷姆森在论文中公布了糖精的制备方法，一时之间，能为人类带来高甜度的物质糖精受到人们的关注。突然到来的声望和商业合作需求，使得法尔伯格产生了离开的想法。1880年6月，他离开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入职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制糖厂，并开始思考如何将糖精商业化。因为糖精的甜度非常高，大约是蔗糖的300倍，而且与蔗糖相比，它不用耗费人力、土地和时间去大量种植甘蔗和甜菜榨糖，非常有商业前景。但商业化的前提是他要保证这种物质对人体是无害的。法尔伯格立即开始了针对兔子和狗的耐受性研究。实验结果显示，糖精在尿液中的含量与这些动物最初吃下去的含量基本一致。为了进一步表明糖精没有危害，法尔伯格自己也参与进了这项实验。他服用了10克糖精，第二天他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以及不良反应，并且从尿液中收集到了几乎全部的糖精。这表明，尽管糖精味道很甜，但是不会参与到人的代谢过程中，不会被机体吸收，吃多少排多少。因此他认为糖精是安全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尔伯格让志愿者吃下糖精，几个小时后收集他们的尿液并对其进行检测，发现糖精基本上被排出了。于是法尔伯格认为糖精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0: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测试啊。

0: 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参与实验的人样本数量非常少，仅有一个或几个人。另外，这个测试用时很短，这样就只能对那些急性的剧烈性的毒性有效。而有些物质的毒性比较缓慢，需要长时间累积才能表现出来，或者要达到一定剂量才会表现出来。因此，这个实验并不科学。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就是这种程度，能够进行这样的测试已经算是了不起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9年，淮海、平津战役相继取得胜利。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巨大胜利。此时大势已去的蒋介石败退台湾，开始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岛内的控制，妄图阻断解放军的进攻之路。
4: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部署解放台湾工作。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重要时评。党中央决定于1950年夏季解放台湾。跨海作战，情报工作尤为重要。4月的一天，中央社会部情报交通员刘光典接到了一项秘密的任务，到台湾取回情报。
3: 1949年前后，为了更好地掌握蒋介石反动集团在台湾的军事状况，中共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中共各系统人员进入台湾，收集台湾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部署情况。